0: 白晒柱退休后经常到阿里河镇看女儿一家，去体育场看外孙和孩子们踢足球成了他的一种享受。
1: 这是什么性质的子弹？
2: 这是一个7.62/7.62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子弹，
3: 这个基本上能打800米。
0: 白晒柱的外孙阿依尼若从小对枪械类知识很是痴迷，立志长大后要考国防科大，要保家卫国。对于这一点，白晒柱很支持。
1: 这个七十三你都看遍了吗？
3: 看了。
1: 都能记得吗？
3: 我都玩过。
4: 你别给悠悠讲奥特曼了，你给悠悠背首古诗吧。
3: 我就背一首《沁园春·雪》吧。
2: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红装束裹，分外妖娆。
0: 100公里外的嘎仙洞景区今天很是热闹，电视台正在录制节目，孩子们排练的合唱《高高的兴安岭》今天将通过电视荧屏正式呈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让这里的人们既兴奋又紧张。一大早，凯鲁汉就带着儿子阿依尼若赶到了活动现场。
5: 然后整个队往这串一下，
6: 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
5: 了。你看这帮小鄂伦春多漂亮啊，值不
7: 值？我现在是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区嘎仙洞国家森林。
0: 上午10:14，活动准时开始了。
7: 文艺爱好者们也
0: 白晒柱的家里也热闹起来，邻里亲朋一起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场直播。
7: 那您现在啊，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峰峦层叠，
0: 大地欢畅，笑声流淌，彩云绽放，三次历史跨越，三次时代新生，三次勇敢幸福的飞翔。白晒柱一家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代鄂伦春人民心情激荡，他们从心底唱出的幸福的歌声必将一代代传递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1: 在那里
12: 别闹了。
13: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0: 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起飞器每年下降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要怕了。
6: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拿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8: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9: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抽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0: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9: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11: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9: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11: 皇帝给我一个家。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晋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也

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5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爷，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3: 只要我做了皇上，

0: 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使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

我们刚刚说好来接我们的，怎么不见人影？ 算了，不等了，走吧。

0: 刚才吃过了吗？
1: 刚才在船上都吐了。
0: 那
1: 爸爸为什么要来这儿啊？我家不是挺好的？
0: 支援国家建设。
1: 什么是支援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
1: 那挺好的。
0: 好像到了。玛丽亚，快叫门，要有礼貌啊。
1: 有人吗？
0: 这是你自己的家。

0: 别光叫门不叫人呐。
1: 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开门。
0: 长生啊。
2: 您是何家老奶奶
0: 啊？
2: 长胜叔和美星婶去保健院了，美星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啊，这个是长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张秋芳。
0: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有。嗯。
1: 长胜叔，
2: 长胜。
3: 妈，奶奶来了。
0: 妈，这就来了。
2: 母亲在里头啊。
0: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2: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4: 都长这么高了，
1: 爸。
0: 哎，哎，嘉文，叫奶奶。
2: 要我来，奶奶抱。
0: 奶奶抱一下啊。
2: 哎呀，嘉文啊，
0: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妈，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2: 真的。太好了，
0: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钥匙，
2: 不用不用，你带老大了，一起等。
5: 唐主任，
6: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7: 他和长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有没有这样的本事？
8: 有美心家属。
0: 哦，我是
8: 小妹。
0: 啊！
2: 嗨，长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0: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1: 我爸咋了？
2: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却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哎，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他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喜啊！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2: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了？
3: 可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

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他就这样。

0: 你还知道回来？嘿，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是
1: 饿了，没力气哭了。
0: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哎，你看。
1: 明天我再去高点馓子，泡着给你吃。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0: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1: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快活。
2: 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合作社，知道知道。
0: 长生，
2: 哎，
0: 要帮忙不？
2: 啊，不用不用。哎呀。
3: 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蹄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过？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4: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
3: 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4: 哎，对了，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5: 对，丫头。
6: 恭喜啊！哎呀，又生个丫头，
7: 这几个了，
8: 这三个，
9: 真错了，错错错！哎呀，
10: 这可太有本事，
11: 刚起来，
9: 三个，
12: 六，
13: 你秃噜猪毛呢？
14: 哎呦，怪我，
15: 哎呀，
16: 忘了跟您说，我。
17: 让我们欢迎新同学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18: 打一套拳行吗？
17: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
0: 一、二、

0: 佳丽，拿好了没有啊？
1: 妈，我回来了。
2: 啊，回来啦。
1: 嗯。
2: 哎呦呦，爸爸回来了。怎么了？
1: 嗯？
2: 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1: 你说他最大老婆还是同乡吗？妈，你说，
3: 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这人真是的，
2: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1: 他今天又取消了，说咱们家没儿子。
2: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4: 嗯，菜里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啊，搞两张肉泡什么的。
2: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滋了。
1: 嗯，
2: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4: 嗯，奶奶喜欢不动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游资了？
1: 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2: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你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3: 妈，用什么炸呀？统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4: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3: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4: 不叫偷。
1: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4: 我错哪儿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3: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2: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唯一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2: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2: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我就是想要个儿子嘛。
2: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他道歉。
0: 嗯，
2: 妈，我给您道歉。
3: 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啊。
4: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3: 对，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都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2: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4: 嗯，这是你教的？
3: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2: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
5: 哎，谁
4: 呀、
5: 啊？来了来了！
4: 谁呀、啊？呦，
5: 凶手呢？
4: 啊！
5: 把凶手交出来！
4: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5: 哎，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大出血了，
6: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是跑土匪吗？
4: 你说什么呢你？
3: 谁是跑土匪啊？
4: 说的这么难听。
3: 怎么了？
5: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3: 小丽，小丽。这是不是你打的？
5: 老实交代。
2: 不算是。
5: 你还狡辩！
3: 你让孩子好好说。
4: 是啊，
2: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7: 对，是我自己。
5: 你别说话，
8: 听见了吗？
5: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3: 小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2: 怎么又道歉？
5: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明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4: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5: 没事，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3: 小丽，道歉。
2: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3: 道歉。
2: 对不起。
3: 你态度再诚恳点。
2: 对不起。
3: 去跟魏明握个手。
4: 来来来，和好了啊。
7: 我可没告状。
3: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明呢？一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啊，
5: 我们家魏明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3: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5: 道歉也不行。
4: 这样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明补补好吧。
3: 妈，
4: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啊，
5: 拿着，
4: 好了，
5: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0: 记得把碗拿回来。
1: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0: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父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
1: 啊，
0: 这是文苑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2: 能吃，大补。
1: 大补。
3: 嗯，不错不错。嗯，
4: 对呀。
2: 对呀，你看姐姐吃的多好。佳丽啊，别紧着吃，喝点汤。嗯，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
1: 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0: 行，
1: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你得耐心等待。
0: 哎呀，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的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
0: 哎，猜我弄到什么了？嗯，
3: 什么呀？
0: 你解开了。
3: 啥模啊？哦，就一张一斤呢。
0: 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3: 嗯
0: 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3: 我你的，种子才重要呢。
4: 妈，哎，回来了。
5: 哦，
4: 咱俩回来呀？
5: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
4: 什么呀？
5: 肉。
4: 哎，
5: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4: 你去兑行吗？
5: 行，
6: 吃肉吧，我去兑。
5: 你这个丫头骗子的，你这凑什么热闹？
4: 她呀会兑，兑过别的东西。
6: 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请问这肉怎么卖？
1: 你家大人呢？
0: 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
1: 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对，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0: 是，这怎么办啊？哎呀，
1: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同志啊，
2: 哎，同志，
1: 你怎么是还串通呢？
3: 我排半天了，
1: 看见没有？看啥啊？
4: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懂了吧？
1: 懂什么呀？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啊！你，
4: 我讲的就是理。
1: 这人怎么这样呢？
5: 干你啊！
6: 谢谢。
1: 哎，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7: 半个月以后
8: 了。
9: 半了。
10: 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0: 师傅还有肉吗？
10: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0: 您看我瘦的。您给心情好，行吗？
10: 就剩这个了，要吗？你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
0: 啊。那这怎么算？
10: 这个呀，我还真没算过呢。
0: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
10: 这小丫头，行。
11: 做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
10: 你王八吃，
1: 吃
10: 王八吃。
1: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它尾巴那么小啊！
11: 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1: 有肉一起吃，
11: 可惜了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票给用了，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小丽，
12: 开门！开门！开门！
13: 别抢了！
4: 谁呀？何家大丫头呀？
12: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13: 谁串钩了？我早起不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12: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13: 哦，还讹上我了？我就不给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我家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14: 妈，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13: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11: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
15: 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12: 割了就送你。
15: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12: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15: 好吧，

0: 小李，还真是你啊！你做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这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那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2: 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0: 行，咋把头剃了？像不像男孩？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儿？
0: 有好吃的。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朋友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
0: 嗯，
2: 偏心眼啊你。
3: 后来啊，后来他就打了好多大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
1: 哎呦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4: 那是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
1: 啊，
4: 慢慢再长吧。
5: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4: 得先睡了。
5: 怎么回事啊？
6: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5: 啊！哎呦呦，这孩子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了，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0: 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1: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把剁鱼块。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
1: 哎，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和家里一起掉的。
1: 怎么又是他？这个小魔性，来，进来，你看着他，我得找他去。
2: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
3: 哎哎哎，你说怎么了？怎么了？
1: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3: 他咬的吗？
2: 老鳖咬的。
3: 哪来的老鳖啊？
2: 我这儿的。
1: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4: 哎呦，
3: 鳖，
4: 这可是大补的。
3: 哪来的？
5: 早上钓的。
1: 你钓的？
4: 真肉啊？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3: 补什么形啊？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谁呀？
5: 敲门呢。
6: 对，
7: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没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
3: 啊，
4: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3: 对呀，啊，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5: 对呀，啊，
8: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
4: 这都是前两天他爬进来的。
3: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1: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珂。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

0: 儿子，别怕，说。小朋友，别害怕，实话实说，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1: 是，不知道。哎，同志，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啊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
0: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是。
2: 是啊，是药。
3: 对，
2: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啊，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4: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
2: 同志，这盆是他家的，
3: 对，是。
2: 走吧。
0: 哎，
2: 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0: 哎，
2: 都散了，
0: 走，
2: 没什么好看的，看，回家给我干去。
0: 狗熊。
3: 是。
0: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看看。
1: 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0: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0: 小何，
1: 哎，你出差回来了？
2: 对。
1: 哦。
3: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3: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4: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3: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0: 哎，长生，
1: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贵有自知之明啊。
2: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1: 对，没用。哎，
2: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1: 哎，使不上劲儿。哎

0: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按理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1: 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说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2: 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0: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
2: 哎，好了，你说这汤叔啊，这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社会。

0: 哎呀，热闹！老热闹了，什么呀？这北友马路通了啊，就是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1: 今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哦，是吗？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2: 何阿姨，哎呀，
1: 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
0: 就烟，一发水就烟。
3: 怎么进啊？哎呀，
4: 老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看看去。
0: 走，走，走。美心就别去了。哎呀，
4: 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0: 没事儿，
5: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0: 小心点啊。哎呦，
4: 妈，怎么了？
0: 怎么了？啊啊啊！怎么了？怎么回事？
4: 有动静啊！应该是。哎呦呦！来来来来，
0: 快快快，要生了！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坐着坐着，来来来，
4: 扶你妈坐。坐坐坐。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
0: 长生不跟我睡啊？
4: 为什么？
0: 我一会儿说他去，不用了，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4: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0: 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
4: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要不？ 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妈，你不识字啊？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能这么取名的吗？怎么不能了？长胜回来了，
0: 我说他去。
4: 算了，不用，不勉强。
6: 你回来了，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人家女人坐月子，适合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白弄了。哎，那我值班去了。哎，嗯，
4: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 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6: 哎呀，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4: 长胜。

0: 问你撺掇的呀？
1: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0: 死丫头！
2: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3: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想的倒挺多，
3: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1: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3: 不是该，是形式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1: 再说吧，
3: 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你来，那个，
1: 哪个？
3: 就是那个
1: 入团申请。
3: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1: 那你来了吗？
3: 昨天来的。
1: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3: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1: 我只能跟奶奶说。
3: 我怀疑我跟你说就是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
1: 我流血了。啊？
0: 哪流血了？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南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姑娘，长得真快，又撞个了。半年就一个样。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我不嫁人。嗯，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不急不急，还小。要不再加双鞋？
1: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哦，可以了。
2: 好了，
3: 安娜，
1: 谢谢师傅。
3: 你怎么来了？
4: 在家呢。
1: 我们好了，走，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
4: 我也要做新衣服。

0: 你有衣服穿啊？
1: 这都是旧的。
2: 这丫头胆大。
1: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3: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
2: 呦呦呦！
3: 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
0: 阿奶，要不给他做一件吧？
3: 没到做的时候。
1: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0: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
3: 起来，起来，快起来！不哭了，
0: 衣服先不做，
3: 今天先给你买根红绸绳，怎么样？给我拿根红绸绳。
2: 哎，好。
3: 哎，多好看呐！
2: 笑了。
3: 再来一根。
2: 哎，好。
0: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
3: 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
2: 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3: 那谢谢，帮我记着账啊。
2: 行。
3: 就你倔，红头绳成喜儿了。
0: 喜儿喽。

0: 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的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1: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
2: 可能是因为换机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是吗？那羊皮呢？
0: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3: 生漆呢？茶叶呢？
1: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
0: 你昨天一直不在。哦。
4: 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没问题。待会再吃。
5: 二姐，我吃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来吃饭，给周六的会后了。
6: 什么意思啊？
7: 老三馋肉吃。
4: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7: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
4: 烤肉不怕晚。哎呦，这老三怎么了？
8: 老三馋肉了。
4: 阿兰，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8: 等你爸回来加。
9: 大姐最好啦！长生，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8: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4: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8: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4: 去吧。
7: 我跟你去。
4: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快些呢。
8: 饿死。
10: 你找谁呀？我是
8: 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哦，
10: 何长胜啊。嗯。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谢谢叔。哎。
8: 白丽，
10: 去哪儿啊？
8: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10: 上死的上活的？
8: 上活的。哦。
2: 哎，去哪儿啊？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哦，快点啊！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吗？
1: 爸，
0: 佳丽，
1: 爸，
2: 你坐下，
0: 坐。

0: 你怎么来了？我找你回家吃饭啊！你在这干嘛呢？你爸爸呢？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
1: 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0: 你怎么说话呢你？
2: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
0: 举报？举报什么呀？啊？举报我们正常盘库。
3: 真有能耐你！走走走走走，快回家！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4: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3: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5: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4: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3: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家的历史。哎
5: 呀，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0: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
3: 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
5: 我这是工作。
3: 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4: 这我不懂。
3: 读那什么？
4: 没有，错了。
1: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唯明不是他亲生的了。汤唯明哪里长得像他啊？
0: 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1: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6: 我能帮大姐顶门立户。
0: 上世纪，汤家老大怎么也就过去了？
1: 跟我一起去啊。
7: 你叫他去的？
1: 路上碰到了。
7: 这么巧啊！
1: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8: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7: 这怎么办啊？哎，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冤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路啊，还得往宽里走。

0: 谁呀？
1: 哎，谁呀？
2: 汤嫂啊，在家呢。

0: 文婶儿，这干嘛呀？
1: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0: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1: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塔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0: 文婶，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了，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
1: 嗨，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盛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0: 文婶儿，您进来就为了说这个
1: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0: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1: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盛较劲了，好吗？
0: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1: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0: 文婶，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1: 佳丽怎么了？
0: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0: 慢走啊，文婶儿。

0: 是干啥呀？
1: 证据，贿赂。
0: 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啊？
2: 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
3: 有误会吗？嗯，
1: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0: 啥？
1: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
4: 哎，老朱啊，
1: 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5: 哎呀，这恐怕不行。
2: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
1: 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0: 老汤，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这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我们家不欢迎。
4: 哎，
0: 出去！
4: 哎，
0: 坐。
4: 这是原则问题。
0: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1: 性质问题。
0: 你出去。
4: 这是你我矛盾。
0: 谁跟你比我矛盾？
6: 什么比我矛盾的？是我干的，冲我来！
1: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出去！
1: 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
6: 欺负人了，
7: 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
0: 回屋，回屋，回屋，走，回屋。
6: 什

0: 建文，去看着妹妹们啊，不玩了。
1: 嗯。来。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0: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1: 哦。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0: 不许跟汤卫民来往。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
1: 为什么？谁规定的？
0: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1: 什么家委会啊？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2: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1: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民压根儿就没有来往。
0: 嘿，那问你呀、啊，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
1: 巧合呗。
0: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1: 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它都不成书。
2: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文明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1: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0: 你别狡辩啊！
1: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0: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1: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2: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1: 我谁又说什么了？他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2: 说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3: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例。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
4: 让让让让！
5: 来，捎你一段。
3: 方明，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4: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3: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4: 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3: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啊。汤卫民，你老跟着我们干嘛？
4: 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3: 跟屁虫，走。
4: 哎，你跑啊！开，佳丽，别跑！
3: 快点，
4: 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6: 一直这样吧。
4: 别跑了。
3: 别摔坏了，没事儿，摔不坏，走。
1: 今天吃什么呀？
7: 俺奶做的猪蹄汤，说等你回来

0: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1: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0: 眼药水。

0: 何家丽，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1: 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0: 我不接受。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1: 胡搅蛮缠。
0: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姓李，跟我妈姓。
1: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
0: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1: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0: 啊，对对对，转入地下。
1: 我要水儿。

还有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苑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民令镇。1997年村民们

0: 刚搬来的时候，当时泥泞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泥泞互助之争不见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要是要叫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就死上头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2: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2: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7: 爹，我回来了。
8: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7: 不经历
9: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10: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7: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1: 今天鬼神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 今天没牛奶了，
0: 那有话就说吧。
2: 这儿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2: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0: 说吧，您甭为难了。
2: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0: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2: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0: 我们家进出先烈，
2: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0: 胡说八道！
2: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0: 你想干什么？
2: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0: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 啥事儿啊？
0: 刚才文婶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1: 不可能啊！
0: 怎么不可能？
1: 还跑台湾去了？
0: 是啊，
1: 有这事儿吗？你这，
0: 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这时候你说啊，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1: 我对他客气啊！
0: 我对他客气，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
0: 没了，没了。
1: 好，上板。
2: 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
2: 没点吗？
3: 点是点了，
1: 这后边又加了几段，
2: 加了重点啊。
1: 我刚才是给您买的，
2: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2: 哎哎哎！
1: 啊，对对对对，哎，老何老何，哎，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你下去下去。
2: 哎，老何，辛苦啊！啊。

0: 回来了啊，在忙什么呢？
1: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0: 哎呦，忙啥？
1: 学习，自我教育。哎，成儿，你怎么早回来了？
0: 啊？没录上档。
1: 凭什么呀？是不是又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0: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啊，你觉悟高了。

0: 石油工人一声吼，
1: 地球也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2: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1: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2: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几万家。
3: 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1: 那北京是在北面。
4: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
1: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了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2: 确实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1: 什么感觉啊？
2: 风大，灰大。
1: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2: 怎么了？
1: 啊？又怀上了？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5: 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6: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2: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7: 啊，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每天我身材好的，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2: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6: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2: 给嘉文，
5: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2: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5: 阿奶，我也要。
2: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她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她们。
8: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9: 我也能干活。
8: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9: 妈，我一件件你都没有呢。
10: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9: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打男士的。将来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6: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9: 我做梦梦到的。
2: 真的？
9: 真的。
6: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2: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6: 梦都是凡人。
2: 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来的？
1: 老周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1: 快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0: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
1: 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2: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1: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回来实验发酵法，但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
1: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你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是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
2: 可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1: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我
3: 书记对梅信同志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信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4: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3: 好，梅信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儿学习。

0: 他把他送了。哟，这怎么办呀？好坏就这一张，赶紧走吧。
1: 不行，
0: 你这干啥呀？
1: 没事没事，用我雨披就行
0: 了。哎呦喂，你这还扎着肚子呢？
1: 还是你觉悟高啊！来来来，你看，你好，
0: 啊，大爷，
1: 好嘞，走。

0: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1: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你现在要

0: 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1: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0: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1: 也太不小心了。
0: 可不还得面对吗？
1: 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你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啊？

0: 心啊，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长胜呢？
0: 长胜啊，
2: 我想
0: 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哎呦，嘉文多懂事，看你手上都是冻疮，给你妈涂油是吧？
1: 月子里啊，就别下冷水了。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
3: 哦，
2: 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4: 爸这样不对。
0: 他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4: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他自己要求的。
0: 就算他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4: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4: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4: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嗯，得喂她啊。
4: 知道。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0: 那我可真拆了啊。
1: 拆。
0: 没心仪可真不容易，
1: 哎，真是要了命了。
0: 嗯，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1: 我妈长冻疮了。
0: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1: 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2: 切土豆丝切这么快，
1: 切成啥样都行吧。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1: 那也行。

0: 这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1: 阿丽，菜做好了吗？
2: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1: 佳丽，
2: 这给你的。我不要，穿了臭脚。啊！
1: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2: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3: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
2: 啊！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0: 哟，怎么了？
4: 我一会儿在这儿睡。
0: 啊？又闹别扭了？
4: 没有。
0: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4: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
0: 哎呦，阿丽啊，
3: 嗯，
0: 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3: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4: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来，往里挤一挤，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
3: 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
4: 来，往里挤一挤。
0: 你还真去啊？
3: 我不怕冷。

0: 是不是有点恨宝宝呀？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么？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2: 我该怎么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呢。

0: 妈。
1: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0: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2: 妈，我回来了。
0: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
3: 我去看看安奶饭做没做好。
4: 长胜，谢谢你。
2: 你谢我啥呀？
4: 手套啊！你哪弄来这线票？花了多少钱呢？啊？
2: 这孩子，针线跑了。

0: 老三，何佳一，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0: 穿了。
1: 爸爸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0: 啊？

0: 爸，怎么是你？
1: 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0: 我一看，
1: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
2: 爸，你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
1: 啊，我偏心了。啊，我偏，哎呦呦呦，上着瘾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0: 秋芳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1: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2: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1: 没必要。
0: 快，秋芳，
3: 等一下，
4: 同学们看 ，Y 加 B 比上 B。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0: 吧，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林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啊？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

0: 大脸安排。你呢？
1: 我想去当兵。啊？
2: 春芳，那里油菜花可漂亮了，快来看呀！
0: 哎，来了，
1: 走啊，看花去。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0: 那给你摘两朵回来啊。
1: 哎。
3: 小丽，来喝水。
1: 不用，我有。
3: 高玉宝好看吗？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1: 陶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3: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帮你看。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0: 有事，
1: 春芳。
3: 哎，佳丽，你别去啊！
1: 你别跟着。
3: 不是，我在心里。哎，没事吧？
0: 佳丽，
3: 坐，找人去看看。坐。
1: 哎，陶文明，你放我下来，等着人呢。陶文明，你放我下来吧。
3: 哎，别乱动。
0: 别这么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3: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1: 你吃那算了，嘴这么臭。
3: 臭吗？
1: 臭。
3: 那我偏了点头，没办法，就爱吃那蒜。
0: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我隔十里地就闻见。
4: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哎，还没腌好呢。
1: 我出去一下，妈。
4: 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0: 哎，臭皮匠！
3: 怎么了？
0: 嗯，给你的。
3: 哟，行啊。
0: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3: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0: 吃完刚自己的还我。
3: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也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站着呢。

0: 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呀，
2: 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啊，大姐，
5: 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
6: 哎，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7: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4: 我又要
3: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区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呢。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8: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7: 吃饭，吃饭。
3: 来，吃饭，吃饭，吃饭。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你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1: 张主任，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你下不下来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1: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
2: 怎么称呼啊？张建国，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0: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哎，爸，钓鱼回来了，鱼呢？你住外
3: 边没呢？啊？
0: 谁？
3: 啥？朱老大人没了。啊！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哦。
4: 肥西，哎，我看到你的了，肥东。那以后不就见到了？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儿。认名字肥西。阿丽啊。
5: 下名单下来了吗？
4: 肥西，阿奶。哎呦，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哼，年轻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6: 我知道。
7: 绿明，来把这包吃的拿来。
8: 不用。
7: 哎呀，这啥都没有，你到那就是机会了啊！那直接可以要走了。亲亲姐姐，
9: 别惹事儿，团结同学啊！
10: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7: 经常往家里写信啊！
4: 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7: 好了，没事。
4: 阿丽，我不要了，阿奶，穷家富路，在外面呀，拿着。我告诉你啊。 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7: 爸妈知道吗？
8: 知道。

0: 行，那我们这边，哎，不，好干净啊！啊，哎，那我睡这个行吗？这侧过一下，我喜欢。我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干净。
2: 我睡这儿了。
0: 那还有裤子，
2: 我睡这儿。
0: 那我挨着你。
1: 行，
0: 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1: 好，
3: 那我们俩去。
0: 什么动静啊？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上，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老鼠有什么可怕的？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鹿崽似的。就算是条猪，我也把它拿下。在哪儿呢？哪儿？还给我！小心点！跑！快！哎，跑！快！逮到了！
1: 逮到了！
0: 哎呦，
2: 真的假的呀？
0: 真抓到了！
1: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五六亩。
3: 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吗？这干都完了，这。
4: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3: 就不如我们组个队吧。两到三个人一队，
1: 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4: 哎，好主意哈，但。
1: 咱怎么分队啊？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3: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5: 要不咱俩一队。

0: 那我和何家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啊，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1: 行，
2: 一会儿再见。
1: 走了。
2: 好。
1: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3: 哎呦，什么队？
4: 人数都是一队的呀。
1: 你别胡说。
2: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1: 跟我一队，别想偷懒啊。

0: 妈，我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哎呀，
1: 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
0: 啊？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来了这么多年，
1: 也该回去看看了。 当年出来的时候啊，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哦，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行啊，妈。
0: 想回去就回去吧，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哎，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哎，没事，刘妈、啥呀，这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
2: 太宽了，花菊都挡不住眼，成像。哎，这也太痒了！哎，我回来了。哎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0: 没挠。
2: 挠破了都。哎，
0: 这什么呀？
2: 偏方。
0: 你给我，我自己来。
2: 别动。
0: 疼啊？有点遮得慌。
3: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懂得还挺多。北桃巷十四号，你有信？北桃巷十四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这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张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1月。

0: 你怎么来了？
1: 哎，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合适吗？
1: 挺合适的。
2: 那就行。
1: 你没去拜年啊？
3: 家里给寄了点东西，我想着你看看吃。还有豆饼。
1: 哇，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2: 和我客气什么？
4: 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2: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2: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这是给我的。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我给你瞅瞅。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哦，行。
1: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
0: 暖和，心里暖和。
1: 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0: 但那跟围巾没关系。 你喜欢就行。
1: 你说围巾啊？

0: 哎呦，坐坐坐，坐，
1: 来，烤个橘子，怎么样？
0: 嗯，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1: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0: 天命。
1: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烤。来，尝尝。
0: 嗯，
1: 怎么样？
0: 甜。
1: 哎，再烤一个。
0: 哎。
1: 啊。
0: 哎呦
1: ，有动静了。哦，好，我去。哎呀。哎，医生啊！医生。
2: 刘明星家属。
3: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4: 啥意思啊？
3: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
4: 啊。

0: 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1: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2: 剖腹啊！
0: 呀，赶紧签啊！
2: 行吗？
0: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2: 我签，我签，我签！
0: 快点！

0: 出来了。别着急啊，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1: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托生的呀？
2: 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0: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说，万一要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
1: 哎呀呀，你这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
0: 万一你说
1: 没有万一，破嘴。刘美心家属，小妹，
2: 大人咋样啊？
1: 母女平安。
3: 哎呀，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可听到了？
4: 他刚才说了啥？

0: 哎呦，老何，恭喜啊，5朵金花！哎呀，这长盛到老了可有福喽！啊啊，
1: 什么意思啊，哥？
2: 啥意思啊？
0: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3: 姑爷多，福气多。大家好好说。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4: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
3: 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
4: 姐，我再想想办法。
3: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1: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你倒乐观。队长辛苦了，来来来，队长，我客气不客气。
3: 那我走了。
4: 你们平安啊。嗯。
1: 坐好了啊！
4: 哎，
1: 注意安全。
4: 好嘞，
0: 慢点。
4: 能不能围巾给你？
3: 我有手套。

0: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1: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2: 爸回来了。
3: 佳丽。
2: 哎，
3: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儿。
3: 这咋做饭呢？
1: 那做饭。
3: 哟，你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1: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3: 要不要帮忙啊？
1: 不用。
4: 哎呦，好乖呀！
5: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你抱抱他呗。
3: 哎呀，我不抱，我这不是一抱他就哭。
5: 你抱一下嘛。哎，不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3: 哎呀，这大宝的瓜子，
5: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就是长得多好。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3: 我想不出来。
5: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3: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5: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0: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5: 你记住。刘小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吗？
3: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1: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3: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1: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0: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1: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0: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3: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1: 行。
3: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1: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盖着吗？啊，
3: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0: 好，
3: 说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大姐，你呼噜声那么大，咋叫啊？
1: 谁打呼噜呀？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您多休息会儿。
0: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啊。
1: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0: 我这心里可不踏实呢。大姐，你担心啥呀？老四呢？嗯，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
1: 老四，你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这哪是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算了算了，快！
1: 姐，你干嘛去啊？

0: 是个心啊，哎，咱们亲戚礼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嫁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要不然让我抱试试？
1: 好好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0: 哎，好好好，
1: 晚上他有点闹的。
0: 啊，闹，哎，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1: 小心看过啊。
0: 哦。
1: 你这个抱的时候手得托住
2: 了，哎呦，我感觉有点重了。
1: 对对，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你一定要记住 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0: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哎呀，叫宝贝。哎呀，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
1: 行，让他着凉了。哎，
0: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放心啊，
1: 小心啊。
0: 行，放心。

0: 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0: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0: 好在啊，及时刹车。
1: 到林立好，我还是舍

0: 我等你。
1: 妈，你放心，这事儿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我来养。
2: 你这把我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1: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2: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1: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2: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1: 怎么会绝后呢？那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2: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1: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他是女孩，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0: 次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一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你到那边歇着去啊。你抽土豆丝是吧？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断什么金呢？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0: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1: 要不老五的姓还是赶回河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
2: 别呀，这刘小玲挺好定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
1: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2: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他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1: 没有做提下乡的事情。不过他说以后他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2: 他说的。
3: 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4: 挺好的。

0: 那孩子怎么办呢？那小五还那么小，
1: 也就几天，不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2: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3: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2: 什么情况？

0: 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1: 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2: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
1: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0: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1: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2: 积点德吧你。回头我给放
1: 了。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2: 不过了。
1: 那不行，今年特殊。
2: 哪里特殊啊？
1: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
1: 怎么办？跟谁办啊？
0: 我可以配合。
1: 找打！
0: 我说的是真的。哎，我
1: 哎哎！哎，汤浩明，你没事吗？
0: 哎，有事，有事！哎呀，
1: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0: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小同志啊，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那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好。
1: 我叫小黄，知青。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您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个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0: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1: 哎，没事没事，
0: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1: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0: 我去
1: 啊，
0: 你歇着。
1: 谢谢阿姨啊。
0: 哎，小黄啊。
1: 啊。
0: 那个啊。
1: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了啊。哎。

0: 生日真不过了。
1: 过了。
0: 嗯，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她那鸡。
1: 别偷人鸡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嗯。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
4: 一个人。
0: 还有其他人？
4: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4: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4: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4: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0: 妈，你口渴吗？
4: 你18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0: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4: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那是为你好。
0: 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4: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0: 好，我知道了妈，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扣扣。
4: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0: 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我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 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那你呢？我那儿还有呢。你多吃点啊，瘦了。嗯。
1: 好自为之。
0: 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8: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9: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0: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9: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11: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9: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11: 皇帝给我一

界对我来说，视觉层面上可能没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一部分视力对颜色还是有概念，或者一些东西有概念，但是细节是没有。我觉得世界整体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其他东西看上去是什么样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可以碰到的，我可以摸一下闻一下，可能这一部分更多的是来源于其他人的描述。

0: 他没开，我就不是那么怕他。好了，他走了。哦，还没到呢，真的是。Oh, sorry.
1: 我老开了。
0: 王静，王静，你干啥？哎，等等，我那个啥呢？哎，别跟我说它坏了。啥情况？
2: 现在反正过不了，你从那边过来，你有卡吧？
0: 我有，但是我需要他们接我一下。我
2: 现在没人了，我接你一下。算了，好，我接你一下。过来。
0: 这个坏了？
2: 对对对，没人。你要去哪里啊？去哪个站？
0: 我去那个东站。
2: 东站哦，那你慢一点哦，这个楼梯哦。好，
0: 谢谢。
2: 好，不要快，但是
0: 我知道，大概有几个站，对。
2: 好的。

0: 东方
1: 啊，
0: 我跟你说，你猜我找到了啥？
1: 你找到啥？
0: 我在洛阳的时候写的笔经络输血学的笔记。
1: 那是曾经当好学生的时候。
0: 不，曾经现在不也是吗？来，你摸摸这个是啥？那个牌儿还在不在？
1: 哎 ，I'm sorry， 你为什么会买陶金娘？哦，因为你
0: 圣诞节是吗？
1: 因为它好看，蓝色的。
0: 对。
1: 嘿，快看看这是啥？
0: 来，给你挂上这个。
1: 驱魔。

0: 气儿是吧？
1: 你慢慢拽吧，你想什么？这箱子有东西，还挺沉。
0: 不用洗，大红子过去再搞它。
2: 明天，明天，十一点到十三点到，中间
3: 到
2: 十一点到。
3: 那我们现在称两个箱子了，然后先称那个小箱子吧，好吧？
1: 胶的那个是吧？
3: 把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先放一放，就是那从那收那些架子上那些东西，哪些是要，哪些不要的。
1: 你等会儿，拉链拉上了，太冷，等一下下去吹风等。
0: 嗯，走吧，下人再说吧。
1: 行吧。
0: 棍儿哪？棍儿哪？棍儿哪了？
1: 你书包里有？
0: 书包有棍儿。
1: 你书包里有吗？
0: 有，应该是有棍儿的。下。下。真的有好久没来过这儿了，
1: 这还是这个味道，
0: 熟悉的味道。来稍微站一下吧，来稍微站一下。

0: 你好帅哦。
1: 对啊，就这意思。
0: 我的天，真帅。怎么会经过哪呢？
1: 我们会经过所有的地方。
2: 看来他还记得我。
0: 你好可爱哟、哦，这是我们的院宠，梁老师。梁老师，
3: 我来卸货。
0: 我们一些专业书啊，还有一些英语卷子啊，就不想拿回去了，就给学弟学妹们嘛，就刚好就卷子。
1: 主要是父母也不放心，我觉得啊，北京那么远，那么这么这么的地方。还是回广州啊，方便很多。
4: 挺好，挺好，很好的未来。
0: 是，自己愿意嘛？愿意就笑。
1: 一份烤冷面、烤肠和烤鸡柳。
5: 一个纪录片吗？
1: 对，差不多，给孩子看的。等我80岁的时候给孩子看，有这么年轻的时候。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住的地儿
0: 啊？是啊。
1: 怀念一下啊！这确实是第一餐饭啊。嗯，南北一家，这是第二餐饭的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天桥也充满了 N 多的回忆啊，嗯，是吧？嗯，吵过很多次架，哈
0: 哈。哎，是真的要走了。
1: 走。
0: 我俩在一块儿的话，他更多会做一个引领者角色，就带着我。
3: 因为我只有左眼有视力，
0: 一般我会固定在他一边，
3: 一定会让他走在我的左边。如果走在右边，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会更不安全。如果比较窄的地方或前面有危险物，
0: 他会拉我，他会把我放到他后面。我的50路公交车，
1: 可能司机还认识你。你好，
2: 喂，你什么时候能开公交车？
1: 我可以开游戏，在公交车，我真开过。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没有开出车库，
6: 车辆
1: 都老撞。
6: 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持卡请刷卡。
0: 出来了，出来了，二。跟大黄的事情。是我第一次跟父母直接坦诚地说我谈恋爱，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变得重要，比如说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的视力情况是为什么，他现在有多少收入，就这些现实的问题，他们都不是很支持我的这段恋爱，跟整个家好像又站到对立面似的。

0: 估计还有三四站。
1: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哎，你搭着我的肩膀还是？
0: 啊，没事，我朋友应该在站着。
2: 哎，好嘞，拉着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先走一遍看看怎么我们两个人怎么出场，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那个挺长，内容挺多的，
0: 对，
3: 准备解释。
0: 好的。
4: 欢迎大家来到我志愿我成长追光十五运暨国际残疾人日主题庆祝活动的现场。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广州市追光志愿者顾元飞。
5: 元飞走了之后，我其实就加快了找工作的步伐吧，在网上投了一些简历，试了很多 B 轮根吧。我找的工作也和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就更追求一个稳定，它有一个好的福利。我本身对北京也好，对其他地方也好，没有那种留恋的感觉，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更重要。
6: 我写海，我写最多的话会成海，听听见听听
0: 见。哎，哦，这是外面了，再出去就耶耶耶耶耶！
7: 弯走，走一点，走一点。
0: 谢谢。
5: 哦，之前主要是做的软组织、慢性疼痛和一些那个运动损伤的病人，在私立医院、社区医院都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
8: 你工作中需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些特殊的一些帮助或者照顾？
5: 需要帮助，但不需要照顾。
8: 你怎么想到在广州的发展？
5: 因为爱情。
9: 因为被我发给佢，嗰阵写嘢。
10: 哦，好，那可以了。
9: 好，谢谢，谢谢。
5: 哎呀，要不丸子煮个粉，差不多。我还要去菜场先买点菜，新菜吃什么？
0: 我给你买了酸奶，我自己买了一瓶豆浆，等会儿你可以尝一尝。
5: 好吃吧？
11: 丸子超好吃。
5: 嗯，
11: 我告诉你，这边超市买的丸子，明天约在晚上买，丸子好吃。
5: 嗯。好，赶紧吃。
11: 你自己吃，而且我们这次买的是墨鱼丸。
2: 这丸子超好吃。
12: 我们今天收到的是第28次咨询
5: 啊。28次了。
12: 对
5: 啊。那一天早上，我起来就决定说，我不要去上班了，我实在是太受不了了，我状态太差了。
12: 我不想回答你怎么办，跟你说我对于你的这个回应吧。
5: 好的。
0: 没事，这种东西不着急，不能着急的，真的。
5: 然后还说我们今天是第28次，所以你是多少次？
0: 71。你不想想我比你多还多？
5: 那你说2年啊，那也没有2年。
0: 有啊。
5: 你想我都28次嘞，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前面有段时间不是一周一次啊，是有隔，是2周一次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明白吧？中间是有断层。
13: Hello， 你们好。
5: 你好。
13: 来，往里边请。
5: 你对阿姨还有印象？
13: 印象。谢
0: 谢。谢谢。
5: 是吧？是那个味道吧？他们这还能选料，
0: 能
5: 选番茄，
0: 再选番茄酱啊，那个就是不同的酱，
5: 辣的
0: 辣椒酱、番茄的酱。
5: 干嘛？

0: 一开始还是会有点不是那么相信，那边的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太冲动啊，就是是不是想清楚了他接受这么做。我有家人在这边，再怎么地都有口饭吃，但我知道他没有。后来呢就觉得还是挺感动的，也会觉得我还是没有信错人吧。
1: 小心小心。
0: 啊，谢谢。
2: 来，尝一大步啊。
0: 好，谢谢。
3: 我从三斤二两啊，养到那么大。
0: 因为我是早产儿，
3: 一直养到上大学，
0: 就超轻体重的那种。
3: 二十多年离开我有一个月没有。
0: 你上大学时候之前？
3: 对，这五年不说了。全是他的奖状。这是胡彦飞原来写的字儿。
0: 我写的字老丑了。
3: 我觉得还挺好。
0: 对对，我那时候写的字老丑了。
3: 这个是我们回山东的时候，在农村造的。我的孩子特别好，
0: 就你把你孙女当个宝呀。
3: 那当然。
0: 好了好了好啦，哎呦天
3: 哪。这是那个那年的那个亚运会那个开幕式，他胡彦飞参加了。你看这个中间是他，不说了，这好像在那太
0: 太能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啥你知道不？
3: 好好保养，
0: 管好你自己。
3: 对，别的我不揉就行，我就是盼着俺孙女能找你好的工作，好的，就是他这个把他自己照顾好，我真的没啥愿望，只有这个能。你们谁有能拿给他把工作给俺安排安排，中不中？求你们了啊，帮忙。

0: 来我们家来过，吃饭的时候他说的话有点过头，所以他爸爸妈妈姑姑都烦，他们都不同。小黄嘛，比菲菲的心眼有心眼，菲菲没心眼。
1: 腰椎、声音、腿都变直哈，稍微有一点反弓，这个位置也会比较酸啊，颈椎有偏歪。好，走了。他们家对我不是很满意，对我的收入，对我们家的情况，包括对我的遗传，这些可能都不满意。我其实对他们家人的认可这个事情是很在意的，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也有抱着这个想法，也是为了给他们家人去证明我有能力，证明我能养活我自己，更能养活他，也希望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只能讲，我真的想做事情，我想和袁飞走下去，并且是很踏实的走下去。

回来，Cookie，Cookie，Cookie，回来，Cookie，好了。

0: 小心点啊！两，慢慢的，慢慢的，慢一点。
1: 哦。
0: 是要烧手，你换一下手。
1: 我知道。
0: 嗯。
1: 你不吃？
0: 我看着你吃开心。你吃都就等于我吃，知道吧？到走的时候我送你。
1: 哎，你这，别折腾。你折腾啥？
0: 送你一袋裤衩去吧。
1: 那是你，你送我到楼下。我今天打车打到下面。
0: 我
1: 别往
0: 我今天不送我就不送你了。
1: 行。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呦，宝贝。哎呀，我的小宝贝。站起来了。
1: 干嘛？
0: 那得这个
1: 还是要有这个仪式是吧？
0: 这个仪式一定要有。站起来，
1: 一个奇怪的仪式，
0: 啊、看看啊。拿鸡蛋，从头混到脚，我有多从左混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头混到脚，有功夫有多，从左混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左混到头，只要对我孙女好。我就觉得他好，只要菲菲同意，我没啥说的。看中了就是说，他的眼睛比菲菲稍微好一点，他能好一点，他都可以照顾菲菲。谁能把我菲菲照顾好，等我就是走了，我也安心了。
1: 拜拜啦，拜拜。

0: 房了，拜拜啦。
1: 哎，我这不会进停车场了吧？这是停车场吗？这是他们公哦，我知道了，是。
2: 感谢您的电话，前方到站是小两站，欢迎您乘坐接驳交通系统，到站列车停靠。
3: 行，行，那先这样。
1: 行啊，你先忙啊，好，拜拜。竹升面，该左拐啦。
3: 喝
1: 不动它，那都
3: 就坐。
1: 对啊，放着吧，那就这么大的吗？
3: 还大着呢。这个屋都没用过，来放这边吧。
1: 还有什么？你们的地方在哪呀？让我扫一眼。
3: 我们我们那个什么，我们那边放那个包哈，等会儿回来拿。
4: 啊。
3: 放了个箱子回来拿。这是我们大屋，这边有三张床，还有 VIP 室。
1: VIP 哦，这个是不是？我喜欢这种地方都变成平层，我就喜欢。
3: 然后这一排都是有诊室这一排。
1: 不开玩笑，还挺大的呀。
3: 你后面这个是收费处和药房，这后面是我们办公区，然后那边有健身房，有。
1: 我跟你说，我不要去吃都城。
3: 也是啊。
1: 我要去吃竹升面。
3: 楼下那个。
5: 嗯，菜肉的
3: 啊。啊，菜肉的。
5: 应该好看
3: 啊。啊，好。我们两个人很喜欢往外跑，出去玩就是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当地的人，当地的天气、阳光，各种各样的味道。
6: 我们还在等你，他们走了，我在这儿呢。
7: 他们走了，你呢？
6: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没人告诉我去哪儿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没人告诉我呀。
8: 你上这儿才发现。
9: 给我打电话过来。你是不是因为打电话说你走了？
8: 我都说了，我也是到了那才发现。

0: 至少等了有半个小时。我生气的点是在于，你是这种习惯是很少的。
1: 是。你就是想让我认错吗？凭什么认错？这就
0: 那是谁的错？你告诉我。
1: 你为什么要因为这个事情生气吗？你想说等的时间长，那我们等的时间也长啊。
0: 现在告诉你哦，我现在很需要你回应我的情绪哦。

0: 哎，你们在哪儿呢？我们打车到，应该到这个门口了。你们在哪儿？
1: 应该在附近打车打到能打的地方。
2: 导航定位的那个。
3: 你要去哪儿啊？
4: 我不知道。
1: 我没跟他打电话，跟他说我提前出来了。
3: 他永远不会接受他自己有错。
1: 他这个情绪让我觉得很就无厘头。
3: 你哪怕你就认一下，你服个软。
1: 他要不开心就不开心，要发脾气就发脾气。
3: 明明是我已经很生气了。然后他呢，看到我生气，比我更生气。
1: 我也很莫名其妙呀。
3: 你给我个台阶下。
1: 再加上我晕车。
3: 这个我又不是不知道，也不理你，然后也不跟你说。
1: 我自己心里也不开心，或者身体上不舒服，我知道我可能接不住，那我不接。
3: 我生气到非常愤怒的时候，我会找东西来让他有声音响。
1: 我就不信他会扔手机，最喜欢扔的就是他那放大镜。
3: 我看自用的，
1: 10块钱一个。
3: 我摔东西是什么？一个不会，另外一个他有声音。
1: 其实说实在也不算是他把我撂路边，他也不至于离谱到说真的就是知道，哎，我周边一个我认识的人都没有，他还激动到直接就跑。
3: 因为有人跟着，他也能跟着，
1: 他自己能把自己拉回来，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嚷嚷摔摔东西，然后没了。
3: 其实吵架是好事，吵架，我觉得我和袁飞扬，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敢吵，
1: 摔东西也好，哭也好，过了。好了一些，我们一般都是会拿出来说的。
3: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咨询嘛，咨询里面其实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是，你不说他没有过。
5: 蓝平，
6: 干啥？
5: 干嘛？
6: 大黄，
1: 他姓黄，他叫黄波，然后他是。
5: 让我说。
1: 他是四。
5: 来，我说，让我说。哎，你好，我叫黄波。
1: 这是。Crystal 是正宗的广州人，
5: 所以要用广粤语讲吗？广播。
6: 等您拿出。
5: 哎，
6: 好
5: 嘞。
6: 哎
5: 呦，
6: 你好。
1: 火车转向。
3: 哇，我看到那山上的云了，那个山离我们好近啊！
5: 减一下速，减一下速，减一下速。
1: 你摸到了吗？这真是绣球！哦天哪，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绣球花，站不住。
5: 先别动，
1: 它像个铲啊，我觉得它。
5: 它这个 L 型。
1: 它就是个弯的。
5: 它就是弯的。
1: 哦，这叫做锄头。先压下去。
5: 然后把它土搞下来。
4: 他从小到大都是在城市，我其实小的时候一直在农村嘛。
1: 我就特别想去看看别人的那些菜都是怎么长成在市场里买到的那个样子。

0: 些能够真正去体验的东西，让袁飞有一些真实的体验。那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在不同的风景绞尽脑汁的去描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美在哪里。我们右边那儿，那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说第一座塔，那种正方形的，那就有几层，1、2、3、4、5、6、7、8，有八层。我们现在是太阳形的底部，中间刚好跟它很对称的位置正前方，就是那个另外一座塔。那边那个塔也是圆塔，中原式的，它那个塔尖是明显的是，顶是朝上，底是有一点朝那个洱海那个方向。它可能因为地势的原因，它整个都是这样的
1: 斜的呀，
0: 就是有一点
1: 斜。就是不是只有塔吧，其他也是。
0: 三座塔都是，
1: 因为它是修的地势的原因。
0: 对。

0: 旅行对于我来说，我们就觉得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能抽出一点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同的风景，算是爱情保鲜的一个方式吧。哦，好，谢谢。
1: 手腕上有一个，
2: 你的手指上也有两。
1: 动了，只有前侧震动的时候，说明现在方向是正确的。
0: 好，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对，现在在移动了。有广州找到两份兼职的工作，不用每天都去，时间很自由。
1: 好，结束，到达目的地了。
0: 靠这个，我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来源，之后我就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拓展。比如说对音乐的喜欢。
3: 这个是菲菲
0: ，Hello，
3: 过来这边实习一段时间，
4: 是做引景的，
3: 对，操作台，
0: 操作台啊。
5: 我们八号、九号、十一、十二、十五都有。啊啊，那当时候的一些稿子，我也会提前发给你。
0: OK， 都是讲解那个吗？
4: 对对对，
5: 但是不同地方的讲解。
1: 给我吧。好。
5: 公公说我皮虚。
1: 哎，抬一下头。好，把空调关一下啊。我没有那个，其他的看我就可以了。哎，结束了。

0: 前一段时间的话，因为生活整体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稳定的状态，很多事情也都不确定，所以就会更多的有情绪，然后现在会好一些。我放这个上面就可以。
1: 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呢是拉近了，比之前更加有亲密感了。
2: Hello， 王老师，下午好。
3: 我们快到34了，只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就表达去说生活当中的事情。
2: 对，上一次我们聊完之后到现在，因为一些很客观的原因，原生家庭你经历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这种内在的压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被那个被这些事情快已经快压扁了。
3: 这个事情可能不一定是说那个结果对你造成多大多大的影响，而是那个评价，那个
1: 品牌拥有一点点微薄的进账。推拿那边呢，之前我那个师兄他不太接受，说你的时间太过于散漫。
4: 你从这个工作里面你想得到的是什么？
2: 就是在

0: 这种状态下，我的心理压力会格外的大，就是我自己可能抗压能力相对弱一点。
1: 那你意识到了，好了，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2: 晃荡来晃荡去那么长时间，就像蛮多东西，我感觉好像学校也没有告诉你，或者说有些东西怎么办，我不知道。
3: 好的，各位都是这样，没有准备就开始了。

0: 一次吵架，问我说天天这么吵有什么意义呢？真的还爱彼此吗？然后袁飞跟我推了一首歌，非常精准的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了，就是那种又爱又恨的又离不开的感觉，我是比较喜欢这首歌的。
1: 你赶紧学会这个歌，要你跟他唱。
2: 我这个歌他唱不上去。
1: 对，这是
2: 再唱不
1: 是吧？这是我带你唱的，但你要亲自唱，知道没有？
0: 我们去年在上海参加的那个职业训练营，有一个去迪士尼有半天活动，会让我们去玩。但是那天我们俩是因为不适应上海的天气啊什么的，就没有去成。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然后就觉得可以去一趟，补足这个遗憾吧。前面就是正前方就是城堡。哎，你好，请问这边有一个盲文地图是？
3: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0: 现在位置，创的位置是如果在我们正
3: 在您的背后，
4: 在后面。
0: 就是那个方向啊。你们闻到了吗？闻到那个爆米花味了吗？你是一年十一，它是一个大的 U 型弯。快要到创的那个轨道那边了。

哎，这样好玩好玩。

0: 粉色和那个白色的四个亮起来了吗？好，右边有一个亮了一个信号灯呢，它爆出那个声音之后就会有散成很多块，城堡的两边亮出黄色的烟火往上。城堡中心亮出黄色的灯火，灯在顶端要说什么呢，现在呈向扇形展开约十余个粉色的灯光。
1: 对于我来说，爱情其实就是有一个人他理解你，接纳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和你一起去面对很多问题。
2: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相濡以沫。

0: 经过时间检验的相对平淡一点的，但是又很稳定的爱情，既有亲情的部分，也有激情的部分，浪漫的部分。
1: 我爱你。
2: 我们对这段感情都还有期待，希望继续走下去。我们希望到最后能装到一个盒子里。

0: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1: 同学，
2: 对娃认识的，
3: 高中同学介绍，
4: 听歌认识的，
5: 我们听了好几个小时，反正就是有一次，
6: 把什么都在打工节日。
7: 他过生日的时候，在我隔壁桌。
8: 当时我们才二十几岁，大学刚毕业啊，那个时候。
9: 他穿了一个什么几号球衣，让我去球场找他，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们就见面，然后就在一起。
10: 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感觉？
11: 挺老的，然后挺。
12: 但是我对他当时说实话并不感冒，
10: 声音很好听，然后挺活泼开朗的，
7: 第一眼就感觉哇，这个女生很好看，就不去要微信了
5: 呀。那你好肤浅
7: 啊。这一见钟情吗？不是都始于颜值吗？
13: 一见钟情。
0: 谁追的谁？
2: 当然是他追的我了。学生
5: 对，那个时候他比较帅，现在长残了。
2: 承认了。
4: 那肯定是他追着我呀。

这里是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就像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它曾归属于一个政体上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同时又是汉帝国的一部分。长沙这座因江河汇流而孕育的城市，从那时起便奔腾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由于文献留存有限，我们对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2-3号墓的连续发掘，让此前1号墓留下的悬念有了答案，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可见可感的古老长沙。从个体的人到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2000年前，长沙这两个字指的不只是今天这一座城，而是一片更辽阔的区域，它肩负着汉帝国的特殊使命。

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号墓清理结束一年半后，对23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因为一号墓带来的巨大惊喜，新一轮的探

0: 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冲击煎熬，几乎是考古工作者的宿命。
1: 我们二号坑是被盗了的，开始是大师所问的。
2: 三号墓坑白装年底以前要薄很多，里面渗水了，所以没有新鲜的遗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了。
0: 二号墓的被盗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三号墓的渗漏几乎令先前的幻想接近破灭，但新的希望又再次闪现。
1: 这不是人偶，我们这里有一个藏族习惯，它就是什么了，一般是放在墓的入口的地方，起着什么了，守护的作用。
0: 二三号墓各发现了两个这样的人偶，出土时已经腐烂，找到人偶意味着墓室也就不远了。
3: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1:18缩小的三座墓葬的墓葬坑，它是标有了1、2、3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0: 马王堆汉墓群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大三角洲上，三座墓葬均为正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脚南，其中三号墓为三棺一椁，墓主是一位男子，古龄在30岁左右。考古学家结合出土文物以及三号墓位于一号墓南面，也就是辛追夫人脚下的墓葬方式，推断二者为母子关系。二号墓棺椁已经腐朽，上圆下方，方位上与一号墓东西并列，封土几乎同大，这恰好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形式，基本可以推定马王堆汉墓群就是辛追夫人和丈夫及儿子的墓葬。
4: 在马王堆汉墓正式发掘之前，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而马王堆二号墓为我们很好地解开了这个谜题。
5: 考古人员最喜欢什么呀？在墓里面最喜欢发现什么？是金子吗？
6: 是什么呀？
5: 文字，对，文字是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这里就有三枚印章，只有2.几公分，就是一丢丢大。
0: 考古学家正是借助这三枚印章，揭开了马王堆墓葬的最后一层面纱。一枚是御制私印，上书“立仓”二字；两枚是铜制冥器官印，一个上面刻着“代侯”之印，另一个上面刻着“长沙丞相”。这是三座墓葬中唯一有出土实物可与史料对照印证的墓主人，《史记·会景间侯者年表》里有且仅有10多个字关于他的记载：代，长沙相，侯700户，2年4月庚子，侯立仓元年。意思是长沙丞相立仓与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二年，即公元前1930年，被封为第一代代侯，代为封地，共有700户人口。
7: 好，来，大家来这边，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在史记中他被写作立仓，金本汉书里被写作黎珠仓，这枚印章则直观地告诉了我们他名字的准确写法。大约在西汉创建初期，立仓就被汉高祖刘邦钦点，任诸侯国长沙的丞相。当时的诸侯国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机构与官员设置完全参照中央，

0: 丞相为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既要协助诸侯王理政，也代表中央监督诸侯国的一举一动。立苍担任长沙国丞相期间，毗邻的淮南王英布叛变，后被长沙王诛杀。有历史学者推测，立苍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封侯。汉初继承秦制，设二世等爵，立苍获封的是最高一级列侯。相对于那些食邑高达万户的列侯，他的七百户有些微不足道，但地位依然算得上显赫。
1: 为什么要刻乌龟呀？
2: 那是老乌龟吧？
1: 老乌龟，
2: 啊，
1: 有个老乌龟活到了1000多岁。
0: 公元前186年，李苍去世。他曾辅佐的长沙国，此时已是西汉历史上留存到最后的一个异姓王诸侯国。
3: 长沙国，大概的范围呢，比我们今天湖南省的范围还要多一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0: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这些封国最初来自秦末战争中刘邦分封的七个异姓诸侯王，但在称帝的第二年，刘邦就开始逐个清理异姓王。长沙王因为被认为忠姓，得以幸存。他受封的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国，地跨今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都城为临湘，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相对于存续了45年的异姓王长沙国，立苍家族的代侯爵位持续了更久，前后历经四世，共83年。
4: 好，我们走这一边。我们都知道三座墓的一个家族墓，一号墓是辛追夫人，二号墓他是立苍，那号三号墓是谁了？在三号墓里也有一幅梯形帛画，但是中间的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男子，他身上别着剑，旁边有几个侍卫，这是三号墓主的形象。
0: 考古学家根据汉制以及遣册上记录的80美人、20才人、宦者9人等配置推断，三号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列侯，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立苍之子二代代侯立熙。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但从三号墓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暂却不失精彩的人生。
5: 在立熙墓当中就出土了13万字的简牍帛书，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被称之为地下图书馆。
0: 这个黑色的漆帘有上下两层，打开后考古学家喜出望外，里面的帛书经修复整理，发现大都是秦代以前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首次问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军事、天文、地理等。可以想象三号墓主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并受到良好的教养，除了博览群书，他对音律应该也有深入的研究。
6: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墓立熙的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乐器，
5: 这是七弦琴，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楚式琴。看看左侧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0: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用于架弦的横木名叫月山，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琴弦虽然已经腐朽脱落，但琴面板的弦路上仍然能看到明显的凹痕，这应该是墓中

0: 来生前的心爱之物，所以才会一起被埋入墓中。琴面和底板分别用软硬不同的桐木和紫木制成，这与后世琴的取材基本相似。而有书卷和雅乐相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
1: 虽然是蓝式，但是以前的蓝式也是长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些的梳妆打扮。
0: 这种带有盖子的墨盒，古代被称为帘。它们有一个常见的用途，存放化妆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多个漆帘，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做工极为考究。盒面常常可以看到用堆漆工艺绘出的多彩云气纹。梳妆在汉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由于男性一样留有长发，这使得他们每天都有束发理冠、整饰胡须的需求。不仅如此，汉朝时已经有了男子敷粉的记载，可以说爱美之心不分男女。这是一个被精致生活簇拥着长大的年轻人，他所处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西汉早期，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已经开端。利希有条件畅游于最优秀的文化，享受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诸侯国间的争端还时有发生。作为爵位继承人，他不仅仅要习文，还要练武，文武双全或许就是他的成长目标。人们在他的妆脸上发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狩猎纹图案，奔放飘逸的画面映照出墓主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线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纹饰名叫锥画，在漆膜尚未完全干燥时用金属锥刻画而成，能在很小的画面里容纳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精美的化妆用品，三号墓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类器物。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古文献中称为蓝旗的兵器架。三号墓共出土了38件兵器，它们关联着长沙国的另一种状态。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兵器很少见到，或许与当时社会尚简，禁止将金银铜锡带入墓中有关。这些兵器都是名器，尽管如此，制作依然精良，似乎是照着实用器的标准制成。原本铜制的弩机和箭足采用结实的牛角替代。

0: 在利西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像长剑、短剑、剑足、墓室服等等。它虽然是名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1: 有研究者认为，利西日后很可能成长为长沙国的一名武官。今天地处内陆的长沙，在2000年前却是汉帝国的边防重镇。这里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它的南面，一个和汉帝国关系时好时坏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总是虎视眈眈。
2: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两幅地图，都是画在绢帛上的图，整个地图上南下北与我们现在地图的方位是相反的。
3: 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三号墓中出土的铸钧图了。铸钧图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我们来看到文物上，可以看到用黑色、红色还有淡蓝色的墨绘制了地图当中不同的部分。
1: 这幅铸钧图由28块残片复原而成，经考证，所描

0: 会的区域位于今天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一带。除了山脉、河流、居民点，上面还着重标出了中央指挥部以及九支军队的驻地。从一些村落上标注的某某户今无人、某某户不凡等字样，我们猜想可能是战争原因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1: 那一边呢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0: 地形图绘制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驻军图在内的湖南南部更广阔的区域。
2: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它所绘制的这个部分其实和我们现在生活的湖南省呢有一大部分是重合的。
0: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制图于2000余年前，却显露出了现代地图的雏形。交通网、水系、居民地、山脉，四大要素已经齐备。地图上有一处注有地顺二字，旁边画有九个柱状符号，已是山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相传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葬身于此。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帛书实测地图，与今天真实的地理状况相差无几。和驻军图一样，2000年前它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用途。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83年，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2年后，汉中央朝廷派兵出征南越国。有学者推测，三号墓主人利希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长沙国的军事首领，他很可能率军参与了这场战争。在长沙国南部的深山密林里，潮湿而又酷热，很多士卒都染上了疾病，战况异常艰难。战争前后持续了约1年多的时间，后因吕后去世，汉帝国罢兵，长沙国的军队也返回都城临湘。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或许就是利希在南方驻军布防时留下的。史书对这场征战的记录极为简单，但在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里，依稀能看到2000年前长沙国军队的样貌。
1: 这个就是车马仪仗图，也就是显他的什么主人公利希在阅兵的时候检验他的队伍。
0: 车马仪仗图由两幅长卷拼接而成，右上方是车骑方阵，右下方是骑兵方阵，左下方有人正鸣金击鼓，左上方有一对侍从簇拥着头戴高冠、腰佩长剑的墓主人走向前去。有人猜想，画中描绘的或正是利希检阅军队的情景。整幅画以他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少年将军的雄心如同汉帝国的昂扬之势，这恢宏的场景定格了利希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3: 利希是个富二代啊，据说他有1米8。
4: 就是死得有点早吧。
0: 就在三号墓主人热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时，却不幸英年早逝。 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是捐躯沙场，还是因为意外或疾病。关于自己，他留下唯一的文字信息是浅册上所记的下葬时间。
5: 12年2月，已巳朔不沉，家成粪，已主葬王中，迷葬物一边，书到先至，具奏主葬君。
0: 这是一份逝者前往地府的报道书，大意是汉文帝12年，即公元前168年2月24日，代侯家臣奋将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地府的主葬郎中，主葬郎中验收后将结果呈报给主葬君。今天在距湖南博物院约4公里的地方，依然保留着三号墓发掘时的墓坑。三号墓主人去世时间的确定，让一号墓的建成年代有了参考。三号墓和一号墓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文字等也极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辛追夫人在儿子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距离她的丈夫立仓离世已经过去了约20年。1974年1月，马王堆汉墓群发掘宣告结束，迄今已逾50年。考古学家最终从三座墓葬中共清理出以漆器、丝织品和帛书、帛画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它们承载了一个家族的荣光，也见证了诸侯国长沙以及汉帝国从萧瑟的初年逐渐走向兴盛。墓葬群整体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其中折叠的文明却几乎涵盖了西汉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发掘结束后，各种研究工作陆续展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步深入所获都没有辜负众望。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个有血有肉更有精气神的时代向我们徐徐走来。

0: 列侯，西汉早期仅次于皇帝和诸侯王的第三等贵族。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来说，他们虽然显赫，但还不足够重要。除非有大事件发生时，他们参与其中，否则极少被载入史册。这导致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文本层面，而文献中的寥寥数笔也大多琢磨于工业，很少描述他们的具体生活。这让他们很像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历史隐身人。直到现代考古提供了另一种信息途径。记录往昔岁月的不只有文本，还有实物。它们鲜活生动，有效弥补了文本缺失的遗憾。我们因此得以贴近更为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
1: 2100多年前的人吃什么呢？穿什么呢？他们主要有娱乐生活吧，都要玩些什么？这个单元就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0: 作为汉代

最早的墓葬之一，50年前完成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群，以异常丰富的实物，在历史文本的空白处填补了最直观的信息。我们终于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汉代列侯家族的内部，端详一件件有缘相逢的古物，就像推开历史的一扇扇窗户。在这些还留存着墓主人使用痕迹的日常器物上，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一个阶层的岁寒日暖，世俗人情。

0: 我常常在想，我觉得历史是有温度的，这些勇人们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踪迹，但是我相信可能2000年前真有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你看她多漂亮呀，是不是？为什么她画得这么精致？
1: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三座汉墓的陆续发掘，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宝库。以木俑、漆器、简帛、纺织品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似乎重新拥有了生命。当这些随葬品从最初寄身的棺椁，进入博物院的展厅，其使命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刻，他们就像一个个历史的讲述者，静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他们也有了新的名字，文物。
2: 好好看，
3: 肯定很珍贵。
1: 他们不再仅仅指向某一座墓葬、某一位逝者，更指向一段历史，一种生活。每一件马王堆墓葬出土文物就是一个领航者，不管我们从哪个端口进入，最后都会抵达共同的终点，2000年前的戴侯之家。
4: 作为一个富贵的戴侯之家，他们家是如何的富可敌国？文简之治他是提倡节俭的，所以他保障的话不可能有金银器，于是我们就用这些陶器、木器做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
1: 泥制的2000钱、朱漆以及木制的象牙、犀角均为陪葬用的名器，当年它们都是财富的象征。在马王堆汉墓最后一位逝者辛追夫人的晚年，家族封闭的人口已经从最早的700户增长到了1000多户，越来越多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支撑起了戴侯一家的品质生活。
5: 我们看到了这一件漆盘呢，它是用作于盥洗的用具，因为在当时西汉的时候，不像咱们今天啊，生活条件这么的好，要进行简单的擦澡该怎么办呢？就是用这种器具来进行这个擦拭。
1: 这种绘着精致的云龙纹和几何鸟头纹的大口径漆盘，在古代被称为木盘，主要功能是承接沐浴之水。汉代时，中国人对个人卫生

0: 非常在意，尤其是贵族家庭。
1: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组器皿，由一双手托举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仪，它是专门用作于盛放这个干净的水的。下方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盂，它就会用作于盛脏水的。一个人呢捧着这个漆仪，还有一个侍者呢端着这个漆盂。第三位侍者呢，他就是地上洁净的金帕的啊，洗完手之后呢，必须要用金帕去将自己的手给擦干净。在当时，这个洗手的这个礼节呢，叫做卧冠之礼。
0: 卧冠，意思是浇水洗手。这曾是商周贵族在宴享、祭祀等场合所奉行的一套极具仪式感的礼节。在数百年后的代侯府，或许已演变为普通的清洁习惯。代侯府从来不会为吃而发愁，他们愁的可能是该怎么吃。马王堆一号墓的浅册上既有近百道菜肴，三号墓浅册上的记录还有更多一些。这些犹如菜单一样的竹简，不仅留下了每道菜的名字，还透露着他们的做法。最常见的是羹，纯肉烧的浓汤叫花羹，清炖的叫白羹，加芹菜的叫金羹，用蒿烧的叫房羹，用苦菜烧的叫苦羹。从这些细致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名看得出来，代侯一家热爱精烹细致，也能领略一番2000年前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肉食始终是一种奢侈品，但在代侯府并不稀缺。考古人员从一号墓清理出了30个盛放食物的竹肆，其中24个都装着肉食。除了猪、牛、羊等常见的六牲之外，还有鹿、雁、雉、鹤等各种野味。代侯府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拿猪肉为例，就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猪的生长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多数在3个月左右。
1: 2100多年前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人吃的东西啊，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了。
0: 当然，西汉时期的烹饪方式跟今天相比有些简单，受限于炉火的温度，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力炒菜，但制作食物的方式已经很多样。羹指煮汤，炙是烧烤，熬是干煎，灼是涮煮，炉是清蒸，快是把鲜嫩的生肉切成刺身，锡指熏成腊肉，釜指风干成肉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花样繁多的烹制手法相匹配的，自然是推陈出新的烹饪工具。
1: 这个是眼，陶眼，陶眼它一般是由2部分组成，下面的是一个釜，里面盛满着水，上面就是一个镇，把水烧开，把蒸的东西放在镇里面，放在一起就是陶眼，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蒸锅。
0: 除了陶眼，马王堆还出土了釜、鼎、甑等不同功能的炊具，透露出汉初制造工艺和日用场景等诸多讯息。有一点为我们继承至今，不仅食材和烹制讲究，餐具也得讲究。能看到墓中食具大部分是漆器，鼎本是炊具，不过眼前这些云纹漆鼎却是例外，它们均为木胎，无法在火上加热，显然已经演变为盛食器。鼎曾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权力和身份的标识。周礼中明确规定了各等级的贵族在祭祀、丧葬和宴请等礼仪场合使用鼎的数量。西汉时期，鼎虽然回归实用，但仍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只是对使用数量已经没有明确的限制。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7个这样的云纹漆鼎。

0: 那时的中国人，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是一日两餐，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来准备每一顿饭。这个来自马王堆一号墓的云纹切案，一直保持着棺椁中的摆放。刚出土时，漆盘里还有食物，切耳杯上放着一副竹筷，于是这是新追夫人专属的食案。当时人们奉行的是分餐制，这一源自原始社会均分食物的习惯，逐渐演变成贵族的礼仪。而我们今天流行的同桌共食，还要好几百年后才开始出现。
1: 切案里边呢，它盛放了非常多的食盘，里面写的君姓食三个字。然后食盘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酒具，这件酒具的名字呢叫做耳杯。这个耳杯里面呢，它也写有三个共同的汉字，里面写的是君姓酒。
0: 作为古代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酒在代侯府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这种方形的酒器叫漆方，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的陈渣，容量比今天我们饮水机上的水桶还要大，上绘云纹，盖顶上有四个 S 形钮。除了漆器，还有陶器，上面大多是有漂亮的彩绘。这个叫胶，三足有柄，流口呈兽首形，是温酒器。这两件名为尊的盛酒器，一大一小，造型极为别致。材质、形制、容量各异的酒器似乎在告诉我们，代侯府的宴饮不仅频繁，可能对应不同的场合与时间，喝什么酒，使用什么器具也都有讲究。这种两侧呈羽翼状的双耳杯又称羽觞，以双手执耳杯饮酒是贵族的社交礼节。古代天子饮酒用爵，公卿以下用羽觞。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00多件这样的耳杯，不用时他们会以10个为一组，存放在专门的聚杯盒里。聚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上面会有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极具艺术审美。汉代饮酒之风盛行，男女皆可饮酒，无论婚丧嫁娶、日常宴饮还是佳节聚会，酒都必不可少。贵族和官僚甚而将饮酒称为佳会之好。从浅册里我们得知，代侯府至少珍藏着白酒、米酒、温酒和类酒共4种类型的酒。不过这里说的白酒是米酒的一种，并不是今天的蒸馏白酒。但口腹之欲只是满足身心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又如何打发一天中的闲暇时光？
1: 西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这个骰子呢总共是有18个面，其中1到16呢上面写的都是数字。
0: 这是马王堆三号墓发现的一套完整的博具，装在方形切盒内，由博局、博棋、筹和骰组成。用来投掷的漆木头是一个18面的球形体。可惜由于棋谱的缺失，博戏究竟怎么玩，至今是个谜。相传春秋战国时博戏就已出现，汉代更是风行一时，汉文帝、汉景帝都是博戏迷。博具甚至被当成皇室的嫁妆赐给远嫁的公主。博局即棋盘，设计灵感来自于商周时期的占卜，其中蕴含着古人对宇宙的想象。当时人们认为天上的神仙也

0: 酷爱博戏，所以博具还常常作为通神之物用于祭祀。一些墓葬的绘画中还用二人对弈来象征仙境。我们可以猜测，墓主人生前想必也酷爱博戏，或许为了娱乐，或许也想据此试探获取上天的意志。他下棋时，旁边可能还会有人鼓瑟助兴。这是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一件鼓瑟，25弦完好如初，每根弦下都有可移动的调音柱，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鼓瑟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始终与礼仪相关，瑟因为声音婉转多变，可以更好地表达情绪，而成为文人雅士修身怡情的良伴。马王堆出土的乐器中以瑟为最多，此外人们还看到了失传已久的柱，它曾在史书中频频出现，但自宋代以后便消失不见。幸运的是，人们在马王堆三号墓发现了柱，虽然只是一件名器，却让我们知道了它实际的模样和演奏方法。
1: 刘邦的大风歌也就是用这种乐器来进行击唱出来的。这一件呢，就相较于其他的人俑呢要高大一些的。他的这个身份呢，相当于大国府中的一个大管家，起了一个统管全府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0: 生在侯门，他们或许很少为世俗之事操心，琐碎繁杂的家长里短自有人帮助处理。作为西汉20等爵位的最高一级，列侯享有一项特权，可自制以家臣为首的家吏系统。这个官人俑极有可能就是家臣的替身。
1: 官人俑左右两侧的这两组人俑，他们的服装除了有彩绘的之外呢，还有进行雕饰，这种呢就被称之为雕衣女士俑。
0: 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出266个墓俑，浅侧上的数目还有更多，仅三号墓浅侧记录的男女名童就多达856人。据史记所载，一个2000户的列侯可以有同1000人。代侯家族虽然不足2000户，但拥有的世同应该不在少数。他们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是管理者，比如三号墓的家臣1人、家吏10人、宦者9人、谒者4人。谒者，即掌传达、通报等事宜的进士。其他大部分为底层奴婢、出入的随从或护卫的兵卒，还有一类为代侯的妻妾。

据三号墓前测记，陪葬墓主人利希的冥童有80人美人，念人才人。汉代列侯之妻被称为夫人，妾则有美人才人等称号。我们无法确知三号墓主人利希生前实际有多少妻妾，但从当时的文献记载看，加起来有上百人或许并不夸张。在汉书中就曾记录了西汉初年有多个列侯都是妻妾以百数。形形色色的墓俑中有一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奏乐俑和歌舞俑，造型灵动，似乎正在演出。有人在吹竽，由22根竹管构成的竽曾被尊为五音之长，竽仙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有人在弹奏，几乎能看到细腻的指法。下方摆放的乐器是瑟，屏息静气，我们仿佛能听到曾经飘荡在长沙国上空的鱼色齐鸣的声音。

有乐队就少不了歌舞，这一类俑多发现于大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通常较为尊贵，生前酣歌醉舞，死后也希望这种安乐能够永续。有意思的是，浅册上标明了歌舞俑的来处：河间舞者、正舞者、楚歌者。这些字样意味着他们中有来自河北的河间人，有来自河南的正人，还有本地的楚人。可见那时候的诸侯国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聚集了周边很多人口。在以祭祀为主的宫廷雅乐走向衰落，以百戏为代表的民间俗乐开始兴起的西汉初年，这些歌舞艺人为代侯府带来了家乡的曲调和杂技，也为那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添上了一笔饱含色彩与温度的注脚。

0: 然而，再富贵的生活，再极致的享乐，终有结束的一天。面对死亡的来临，戴侯一家似乎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幅黑地彩绘漆棺上，各种怪神贡献了另一场演出。
1: 这个是有两个怪神在跳舞，一个怪神在弹四，还有一个怪神呢在摇那个铃，这里有个吹竽，这个是在击竹的，都是表演这种欢快的场景。这个欢迎墓主的灵魂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0: 他们与墓中的奏乐俑和歌舞俑形成了一种合奏和呼应。
1: 他觉得死就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死一点都不惧怕的，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
0: 时空的转移并不会改变什么，他们平静地迎来生命的终点。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一个高级贵族家庭由生到死的世俗生活图卷。在史书没有记述之处，一件件承载着生之欢愉和死之安然的器物，以形象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当我们的视野逐渐打开，会看到这样的书写几乎无处不在，将沉默的历史以绚丽多姿之态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难命，不得善终。
3: 刘波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3: 四指交叉，
4: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3: 两手之间这个坑，
4: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3: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二当家的，嗯，许家的二疯青腰弹呢？
1: 走，看看去。
2: 走，
3: 快。
4: 看来真的干起来了。大哥被这个女人迷住了，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弟兄呢。
0: 二当家，那我们还增不增援？
1: 废话，大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提篮洞的规矩。弟兄们，给我走，
3: 快跟上。
5: 吴小手，你他娘的现在就进去跟二少奶奶接生，如果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去见我二姐。
0: 好，
6: 手脚麻利点啊。

0: 是男人，不能进去。
1: 他不是也男的吗？
0: 能做男人吗？反正就不让你进。
2: 我去你妈的，
0: 打仗去！
3: 滚出去！
0: 好，好，好，好，我走，我走，你别急啊！
2: 白不来，老子见的女人比见的牛毛都多。来，使劲。

0: 唱爹有什么稀罕的呀？我也会。
1: 你懂什么呀？赶快出去吧，外面打仗呢。
0: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啊？我不是担心你吗？切！
2: 大哥，可以走了吧？
0: 按说呢，我今天应该一枪，棒，把你给崩了，因为你看了他。念及你接生有功，我今天把你放了。走吧。妈的，个儿不高，跑得还挺快。
1: 我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
3: 哎，张队长呢？
4: 关虎怎么还没到？是想吃香子啊？
3: 老这么耗着也不行啊，这子弹早晚会被打光的，到时候咱们都成肉靶子了。
4: 起来，我来。
3: 哎，

0: 实在，实在，你没事吧？没事，赶快传话给刘大王，用火力压住对方的机枪，把城门打开，让嘎子冲出去。挨近了打，不挨近，伤不到他们的脾胃。再这样下去，我们丹药就用完了，快去吧。好。
1: 奶奶的！
2: 杨妹，你这刚生完了孩子，怎么能下地呢？这不行的。
3: 哎，你干什么呀？
2: 你这样会落下毛病的。
3: 你放我下来！
2: 我不放。
3: 放我下来！
2: 就不放，就是不放，
3: 给我放下来！放！
4: 子明，醒醒啊，子明！
0: 子明，
4: 你醒醒啊，子明！
2: 啊！
0: 子明，子明。子明，你当爹了，子明。子明，我们有一个女儿了，你给她起个名字。
2: 鸭蛋，鸭蛋，就叫鸭蛋了啊。
0: 你们出去吧。
5: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
3: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来来来，走走走走，妖美都说了让你们出去，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样，
6: 妖美，我求你，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你说，我什么都答应你。
6: 等我死了以后，
0: 别瞎说。
5: 你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现在有女儿了，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死不了，你知道，你死不了。

0: 找一个你喜欢的男人。
1: 死人也不想说。
0: 但是。
1: 我会死的。
0: 你要答应我，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你答应我，我求你了，你答应我。

0: 子明，你别吓我！
1: 子明，你醒醒啊！你别吓我！你醒醒啊！

子明走了，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在枪炮声中静静地离开。我握着他的手，从黑夜握到了天亮。我觉得我死后的生命是如此无助和未知。刘大宝坐在城楼上，久久一言不发。后来我才渐渐地明白，这个说话像开枪似的男人其实心里并不一定开心，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我答应了子明，这辈子已跟他无缘。

0: 这一次我们死了11个弟兄，
1: 把他们都埋在天安山吧，每户再给上10两银子。
0: 您是不是觉得给了银子就心安了
1: 啊？什么意思啊？这不是老规矩吗？
0: 这个女人是个扫把星，她给我们祁连东带来灾难了。我的意思啊，从今以后不要和这个女人再有瓜葛了。
1: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在我面前说了。
2: 以后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你就饶了我吧。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什么。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3: 子明啊，你走的这么早，叫我和你爹怎么办了？三姑怎么办？三姑她无儿无女，陪伴你10几年。
4: 子明，
3: 幺妹，子明要走了。

0: 你跟他说几句话吧。
1: 我要说的话已经跟他说过了。
0: 幺妹，子明就要走了，你能跟他发个誓吗？就说以前没跟刘大毛有瓜葛，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瓜葛，这样的话子明他就能够安心的走了呀。
1: 娘，娘，我当着子明的面我发过誓了，
0: 可是我们都没听见。幺妹，你要是有诚心，当着大家的面你再发过一个。
1: 好，娘，我发誓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0: 什么条件？你说。
1: 把徐家之前的恩怨做个了结。
0: 行，你先发誓。
1: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提篮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亚大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老天为证，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上来。
1: 二少奶奶，怎么了？
2: 管家，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着老爷、太太，还有子明少爷的面儿，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1: 二少奶奶，你让我说什么呀？
2: 你说让你说什么？
0: 管家，小心说话。
2: 十载，
1: 我说，老爷、太太。大少奶奶给我好处，让我到处散布谣言，说二少奶奶和铁兰洞的刘大某，不，刘大当家的有染，说他们想独吞徐家的千亩良田。大少奶奶还让我在罗斯寨的瘸残长打进来时，带着两个护员放冷枪，我们打死了几个铁兰洞的人，就差一点点就把大当家的
0: 胡说，
3: 还敢跟我在这儿胡说。
1: 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八道，大少奶奶，我的命都快没了。你给我的小恩惠，我以后会还给你的。可是你让我做的那些事，我还是得说出来。大少奶奶说，最好趁乱把二少奶奶干掉，这样徐家大院就太平了。大少奶奶还说，
4: 子明少爷就快死了，
1: 到那时，徐家大院就是他的天下了，他会给我大大的好处。
0: 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娘，娘，这管家，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他是不是疯了？
5: 他没疯，他是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所以说才说了真话。
2: 爹，娘，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该怎么解决？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饶我一命啊！你饶命啊！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一双儿女，你就放我回去为母亲尽孝吧。
6: 幺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算了吧。啊，上有老下有小，处着他一个人，他这一家子就完蛋了。
0: 滚吧！
1: 谢谢老爷，谢谢二少奶奶。
2: 爹，娘，这个管家可以饶了他。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啊？
7: 三姑，真没想到你的心会这么歹毒啊！我们徐家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咒子民早死啊？

0: 郑幺妹，子明是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的？论到徐家的早晚，我比你早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呢，你自己说说，从你嫁到徐家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扔了多少乱子。我今天还告诉你，先入山门为大，你要是想逼宫门都没有。
1: 娘，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子明马上就要上路了，我也想让子明知道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
0: 你要逼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死一起死。
2: 三姑，你想干什么？
0: 郑幺妹，黄三姑就是不服输给你。
1: 爹娘，既然你们不忍心处置他，那我就说几句吧。按照族规，
0: 逐出家门。
1: 今天晚上子时你必须要走，你也可以不走，石仔会给你一根绳子，你自行解决，自己选吧。爹，子明该上路了。
0: 明炮，

0: 有咩？哎，你在屋里啊？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小北，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你这身上长刺儿了，我没怎么着你啊。
1: 快出去！
0: 你得吃点东西，老坐在这儿怎么能行啊？来，走，出去吃点东西。
1: 我不吃，我不想吃，我不想吃。你出去！
0: 幺妹，我告诉你，我只是给你错开了一步。上刀山下火海，我刘大某不输给任何人。
1: 刘大某，我也告诉你，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也得甘心。出去。

0: 你在这干嘛呢？偷听呢？
1: 我没这闲工夫，我担心幺妹。
0: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剃头挑的一头热的，幺妹有我呢。
1: 你不撒泡尿罩着？
0: 撒他娘的什么尿啊？啊！我告诉你，我撒泡尿能把那省城都淹了。娘的！
2: 爹，娘，
3: 你先把门关上。
2: 爹，娘，你们找我有事儿啊？
4: 我和你爹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刚才我们二老也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西家的底儿都告诉你，以后就让你来当这个家。
2: 让我来当家？我不会，我怕我当不好。
4: 除了你，谁还能当得了这个家呀？子民走了，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以后徐家的财产都要交给你来打理呀。
3: 杨梅，你跟我来。
2: 好。
5: 左三圈半，右四圈半。好。
4: 幺妹，来，你过来。你看，这有金条、银子，那儿还有房契、地契。我们徐家有1237亩的良田，还有2370亩的山林，还有茶叶厂和粮库，还有一家面粉厂和酒厂。以后啊，这些都要你去打理了。
5: 小妹，我们徐家的钥匙从今以后就你保管了。

0: 这他妈算什么事儿啊？曹司令大少奶奶，我可是听你们两个人的，到现在别说是一百杆枪两挺机枪没有，兄弟们死伤惨重，
1: 我罗斯寨那可是大伤元气呀、啊！
2: 我告诉你，瘸团长，咱们是做买卖，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你倒霉了，难道怪本司令吗？
0: 大少奶奶，
1: 曹司令这事儿不管，那我也只好找你了。大少奶奶，跟你说话呢。
3: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1: 补偿我啊？这一仗是一败涂地，你说说你拿什么补偿我？
3: 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这你是知道的吧？不说良田千顷，那金条银子也是应有尽有啊。
1: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3: 但你也要明白，子明死了，父母老了，徐家当家的必然从我和郑幺妹当中选出一个。那如果郑幺妹也死了的话，你说这个当家的应该是谁呀、啊？
1: 行了行了，你已经被赶出徐家大院了，那就是丧家之犬。还徐家当家的呢，别逗我玩了。
3: 这年头拼的是实力，要是让老娘杀回去的话，徐家当然是我说了算。要不是因为提篮洞，徐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要不是因为那个刘大某给他撑腰，我黄三姑早就把他郑幺妹踩在脚底下。
4: 大少奶奶，听你这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啊？
3: 徐家有1000亩良田，2000亩山地，还有数不尽的金银钱财。我和郑幺妹之间，谁活着，钱就是谁的。

0: 大少奶奶的意思是不是要郑央妹死啊？
1: 本来我是打算强攻的，一棒子把那个刘大某打死，可没想到这个家伙他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现在可以先除掉郑妖妹，然后我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徐家当家的。到那个时候，我曹司令还有你缺团长，我们三个人集中兵力，别说是一个刘大某了，就是把整个提篮洞给端了，那也不在话下。
2: 缺团长，到时候大少奶奶要是当了家，你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别说你是个缺团长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叫你缺师长啊。
3: 这个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1: 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要是真不乐意，那我可找别的人马去了。听说清风岭的李大当家的，还有老鹰岩的邱老大，可都求着我干这笔买卖呢。
3: 咱们不是说不乐意，我是担心，那要是除掉了郑妖妹，那刘大毛他能放过我吗？
2: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1: 曹司令快请讲。
2: 这郑妖妹出门的时候带着护卫，如果咱们派人把他给伏击了，刘大某听到枪声一定派人来救，这个时候徐家大院一定空了，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把徐家大院给占了。
1: 曹司令，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您这哪是一箭双雕啊，这简直就是一石三鸟。
3: 曹司令，干掉郑妖妹，干掉刘大毛，再夺下徐家大院，曹司令你太高了啊。
2: 哎，我说大少奶奶，缺团长要不愿意干，你就去找别人，到时候让他毁烂了肠子。
3: 哎，曹司令，这话说的不对呀！啊，我不是不干，我是说你，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呀！啊，什么事儿都叫我们罗斯寨的人干，完了好处你拿一半，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司令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缺团长，我可以派保安部队的人跟你配合，全都归你指挥。
3: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人马归我指挥？
2: 对，乔装打扮以后全归你指挥，你马上给我回去，把你那些手下都给我归着归着，我马上派人过去。
3: 要曹司令这句话好，那咱们兄弟再他妈干一场啊。
4: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那我就走了啊。
2: 大少奶奶，这次啊一定能成功。

0: 弟兄们，今天保安部的人跟缺团长的人混合在一起，分成两个部分。张排长，
1: 哟，
0: 你带着一部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手枪已经都发给了你们，绝对不会暴露身份。三天之后，提着郑幺妹的头来见我，每人赏500大洋。
2: 听到没有？
0: 明白。

0: 好歹喝一杯。
1: 不行，我还要回一趟徐家大院。
0: 你这是何苦？枪炮无情，子弹又不长眼。
1: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心想报仇，枪炮无情又算得了什么？
2: 薛团长，等一下。
0: 女人啊，必定。

0: 说你呢，你豆花呢？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豆花上茅房办急事儿去了，孩子刚睡着，别给吵醒。
0: 你哪会抱孩子？这能竖着吗？
1: 男人抱孩子比女人强。轻点，轻点，轻点。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0: 收租去。
1: 收租子也得亲自去啊。
0: 现在世道不好，佃农都不听话了，我要不去就收不上来。
1: 我也去。
0: 你就别去了，实在跟我去，帮我看家吧。实在备马去。
2: 哎，
0: 走了。
1: 哎，豆花，给我弄点酒去。
3: 哎，
1: 有我在，我看谁敢动徐家一根毫毛。

0: 小妹儿。
1: 咦，你认识我？哦，
0: 我叫刘二木，我是省城来的，我在省城大学念书，现在不是打仗吗？大学休学了，那我就回来找我哥。
2: 哎，问你那么多话了吗？废话太多了吧？
1: 我们在哪儿见过？
0: 我在歌仙大会上见过你，你不是歌仙公主吗？
1: 我想起你来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们还得赶路呢，走。
3: 打！
1: 站住！在干嘛？
3: 出来！
1: 石头！

0: 幺妹儿，你打团的姿势真漂亮，真像个军国女英雄。
1: 别废话啊，那块要你小命。
2: 嘎子，
3: 哎，大哥，
4: 怎么回事？
2: 如果没猜错的话，幺妹肯定让人堵住了。
4: 那兄弟去吧，
2: 我们的人全去。
4: 好，
3: 兄弟们集合！袁栋的兄弟都跟我走。
5: 韩木匠，哎，你和原来的护院把家看好了。
6: 好，
5: 兄弟们走。
7: 看来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0: 那怎么办呢？啊，幺妹儿，这后面这条路能环绕过去，兴许能绕到对方后面。
7: 师子，大家先撤。
8: 你听他的干嘛？他一个书呆子，他懂什么呀？
0: 我说的有道理。我是天生的指挥官。
8: 指挥官呢？我看你是书呆子。
1: 你说，听我的，撤。
8: 听你的，听你的。
0: 走，跟我来。
3: 这这，好了，出来。这。这快快，他妈的！一到正经的时候就他妈的没死。快点，把上吊的第二步。
1: 在这干嘛呢？赶快走啊！
0: 我不能走。
1: 你想死啊？
0: 我不是想死，我是怕你有危险。哎，你要有危险，你抓我当一垫背的，就往黄泉路上。

0: 的。有没有火柴？
1: 韩木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我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有你好看的。
2: 大少奶奶，你叫他们不要开枪，我不想死啊。
1: 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

0: 大院。我黄三姑又回来了，可既然是回来了，我可就不想走了啊。爹娘，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咱们徐家的时候，我就知道反正我是没法回这娘家了，你们说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啊，我告诉他们人家不要我了，把我赶出徐家了，这样不行吧？是不是？就算是我不要这张脸，我爹妈总要吧。所以我就想啊，我得回来，我一定要回徐家，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徐家大院里边。
1: 三姑啊，你是我们徐家的大媳妇儿，好歹也待了十多年了吧。
0: 这十多年来，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就因为我不能生孩子，一天好脸都没给过。

0: 够硬的啊，把你绑上山去喂狼你都死不了。
1: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啊，还是我的刀子硬。
2: 三姑，你
1: 娘，到今天为止啊，我还是叫您一声娘。本来呢，我以为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替我说话的人，可是到后来你也没帮我，对吧？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你只要告诉我铁钥匙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的啊。
2: 什么铁钥匙？
1: 你房间大铁门的钥匙，你给我装什么蒜？
2: 你打我？
1: 你该打。我让你向着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嗯，连个屁都不放，一句话不说。我不跟你在这儿废话，我再问你一句，铁钥匙在哪儿？
2: 我给姚梅拿的去了。
1: 真是我亲娘啊你啊。我知道你偏心，可是我没想过你这么偏心。
3: 三姑，你竟敢打你的婆婆，你疯了？
1: 我是疯了，打她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
3: 快点，
1: 来人，把这个老东西给我狠狠打一顿。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5: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4: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这是谁的人啊？这不是刘四带的，就是草原豹那个老狐狸的。
1: 嘎子，哎，
2: 把这些枪全部收走。好嘞，来，收枪。
1: 谢谢你了啊，
0: 杨妹，我这个苦力怎么样啊？要不然你把食材辞掉，我保护你一辈子。
1: 说话就是没正形，找骂。
0: 哎呀，哎，
1: 大学生，出来了！哥，二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省城的大学都关了，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哎呀，你看看你这一脸土！哎呀，哎，这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我们家的大学生刘二木，我知道。哎，
0: 你怎么知道？
1: 你说这方圆五十里有几个大学生啊？
0: 哎呀，是啊，这倒也是。你看我弟弟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哎，你们说句公道话咋样？
1: 你说怎么样？
3: 挺好，挺好的。
1: 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像个爷们儿。
2: 哎呀，幺妹儿，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怎么就不像爷们儿了？你这话说的比抽我一巴掌还难听呢。
0: 这样，这。
4: 叫说大学生，你想把马脖子掐断了是不是啊？啊，要不你下来跟弟兄们一块走得了。
5: 叫，不，我不下，我要骑马。
4: 好吧，你那么骑着吧。

吓我啊？我就是和老人孩子作对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郑幺妹，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不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0: 别，还在你被扔，要扔你扔两个老的，
1: 笨死你！
2: 黄三姑，我告诉你，丫蛋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不得好死！
3: 哈哈哈哈，看谁不得好死！
4: 大少奶奶，有话好说啊！
2: 黄三姑，有什么咱们商量。
1: 郑幺妹，也有你怕的一天呐！啊，好商量，什么好商量？行，那我黄三姑今天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你给我听好了，卸枪，带着铁钥匙进大门。要是你有半点轻举妄动的话，这几个人我就斩了他。
2: 我同意，你先把他们放了。
0: 快放下。
1: 好，那你现在就卸枪进院门。
5: 幺妹，你别去，黄三姑这老婆子疯了，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6: 我不进去她是不会放人的。
7: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她进去。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进去啊？
7: 我倒想进去，黄三姑她让吗？
5: 我
6: 别吵了，我进去把人换出来，你们见机行事吧。

0: 人抢出来吧。
1: 现在抢人太危险了。
2: 让开，给我，来，走。哎呀，弟兄们，
0: 走吧。
2: 谢谢。
1: 哎，去跟二当家的说，让他把人马马上带下山来。
0: 是。
2: 走。
3: 郑幺妹儿，我早就跟你说过，小的就是小的，小的想冲大的，那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先进门为大。你要是早点尊重我这个人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呀。
4: 姐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你啊？只是这人呀，非要往那猪圈里钻，他就是猪狗不如啊。
3: 你别得意，有你好看。

0: 锅等着呢。来人啊，把他给我捆了。
1: 赶紧。
2: 是。
0: 我不跟你计较，你就是满嘴喷粪，我也不跟你计较。阙团长，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欠你什么的。带走。
2: 走。

0: 干嘛去？
1: 退呀！
0: 我告诉你，黄三姑，幺妹要是少一根毫毛，我他妈扒了你的皮！
1: 退！幺妹，
2: 快走！
1: 幺妹，幺妹，
2: 走，走！
3: 听听啊！哎呀，妹妹，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不帮你，我早就说过你跟这土匪不干净，你看你总是不承认，现在不承认是不是也不行了呀？你说谁能为像你这样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这么拼命啊？要我说，这个刘大某啊还真是有种啊。
4: 姐姐，进了徐家这么多日子，你今天让我感觉最亲切。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4: 因为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你说对了，刘大某他就是有种。
5: 大哥，怎么回事？
0: 王三姑要我们后退十里。哎，
6: 为什么要听那个疯婆子的？直接攻进去啊！
0: 幺妹被他挂在了城墙上，攻进去幺妹就没命了。
6: 争幺妹的命有那么值钱吗？大哥，您
0: 听我的，你的人跟我一块儿，全部都后退十里。
6: 行，走，走。
7: 往那边，那边。
8: 他开不开呀？
7: 哎呀，行行行，我来。笨死。
8: 你不笨，你开呀！
7: 开我就开。
8: 哎，对对对对对对，走开！他奶奶的，我是该死的铁门，我去叫人把它炸开。
7: 哎，慢着，你脑子坏掉了？把静音地气炸到天上去怎么办？这点耐心都没有。走。
8: 啊，你开，你开。
7: 哎呀！
9: 这时候他们最是疲劳的时候，要是咱们能定下来凌晨进攻的话，得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
10: 大哥，这样你让我带着小伙还有扫把打头阵，我就不信了，就那几个小土匪还打不过呢，我还能让黄三姑的妖婆子给我打出十里以外去？
0: 嘎子兄弟，这次恐怕不像以前啊，这个黄三姑不光是找来了罗斯寨的人，他还把个曹山豹给折腾来了。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打仗也都不是些孬种啊。
6: 我们是靠打家劫舍过日子的，我总觉得吧，徐家大院是个是非之地，郑幺妹这个女人啊更是妖精，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才对。
0: 老二，我定下的事儿不能改，你为什么总提这个事情啊？
11: 哎呀哥，我看强攻就没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傻瓜，等着你们去打，说不定人家都布好了阵等着你们去钻呢。
0: 你懂个屁，过两天我给你送回县城找个房子，你给我好好在那儿读书。
11: 我不去啊。干嘛又送我去县城啊？你不是有提篮洞吗？干嘛破费找房子去？
9: 大当家的，我觉得二木说的没错，这鸡蛋碰石头的事儿咱可不能干，这次行动要是失败了，咱们将会一蹶不振的。
11: 哎，

0: 石仔，还是你最清楚。
1: 我说的意思呀，强攻真的不行，
0: 咱们得使巧劲儿。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就好比一片叶子啊，王二爷打一拳没碎吧？啊，换个手指头来看看看看，这证明什么？这一拳的力气大不大？连片叶子都打不碎，换个手指头只需轻轻的这么一点，这就叫巧劲儿。
2: 姚和兄弟，你这书没白读啊。
0: 哥，你的意思我最清楚，你不就想安安全全的把幺妹救出来吗？咱们呀，先派一支人马悄悄的混入徐家大院，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把幺妹救出来，然后再让另一波人马在外面强攻，在强攻之前啊，先把他那两个最强力的火力点给消灭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2: 杆子来给二木倒酒。
0: 哎，我不会喝酒。
2: 喝了，去给他喝了。
3: 来，二木，喝喝喝喝喝喝。

0: 妹妹，被绑着的滋味不好受，对吧？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为难你，实在是你到了徐家以后，我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好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子？告诉我，以前的账我就既往不咎了。
1: 哎，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叫一个排的兵进来强奸你。
0: 你恶心！你到底说不说？郑幺妹，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就是因为你嫁到了徐家，我的地位一落千丈。自从你来了以后，老爷子一直站在你那一边向着你说话。自从你来了以后，就因为你能生孩子，我像一个垃圾一样被人扔在一边没人理。本来我还有半个老公，我现在连半个都没了。你自己说，要是你会怎么样啊？你们这不是合计伙欺负我吗？
2: 没有人欺负你，是你自己心太坏了，自找的。
0: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
2: 黄三姑，你别做梦了，我不会告诉你的。
0: 好，郑幺妹果然是铁打的，有志气。来人呐！
3: 在。
0: 既然我妹妹是铁打的，那咱们就得试试这铁到底化不化得开。给我鞭抽他100下。
3: 是。
0: 哎，慢着，这鞭子拿盐水浸一下。
3: 是。
0: 哦，对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把檀木匠请过来，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他二少奶奶。去吧。
3: 是。
4: 来来来来，弟兄们，快快集合行。
3: 哎，行行行，
4: 快一点了。别吵了，别吵了，大哥训话了。
3: 弟兄们，我
5: 老婆喝点水。
3: 阿子、石仔，我们三个人一组。偷偷的，
6: 老爷子，我来照顾老太太吧。
3: 其他的人，
6: 您放心，之后我干得来。

0: 你是杆子媳妇儿了，
1: 那谢谢你啊！他说打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打，听到没有？啊！我懂，我一定找他三姑，扒了他的皮，给咱报仇啊！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1: 我也去。
2: 老爷子啊，枪林弹雨，这枪子儿，他不长眼睛。
3: 打回徐家大院，我死都不怕，我也怕什么？我去定了啊！好，走，走，走，走，走，走。哎，师仔，我怎么觉得我心跳有点快呀？
4: 那是因为你头一回打仗，不对吧？那是因为我哥没给我发枪，你瞧你们都有枪。
3: 给你枪有什么用呢？你又不会开，
4: 谁生下来会开枪啊？那，拿去防身吧。谢谢啊，师仔，你跟土匪不一样，我就喜欢你。
3: 你把嘴放干净点，我不是土匪，我是护院。
5: 你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我以为你也是土匪。这，啊，少奶奶。
4: 唐木匠，这个是你以前的主子对吧？叫什么来着？二少奶奶。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别怪我这大少奶奶对你不好，今儿我就给你个美差，拿那个鞭子抽你二少奶奶一百下。这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换一个人呢？
5: 你跟我讲条件啊，你抽不抽？不抽我就先抽你一下啊！抽，大少奶奶，我抽，快点，快点！二少奶奶，我谭木匠只有得罪你了。没事儿，死不了。哎呦！
4: 慢着，来人呐！在。
5: 咱们谭木匠今天没吃饱饭呢，你帮我看着点儿。要是他抽得轻了，就拿那把小刀子在他脚背上给我扎一下，扎穿为止。
4: 别扎，别扎！大少奶奶，我抽，我抽，我抽，我抽。
5: 谭木匠，抽吧。

0: 妹妹，我这当姐姐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一百鞭子你就好好享受吧，啊！明儿一早我再过来问你，这钥匙是怎么开门的？你要是还不说的话，我就还有一百下等着你，以此类推，啊！唐木匠，你继续吧。雀团长，我们走。
1: 谁呀？

0: 嘎子实在跟我走，二当家的
1: 在
0: 这儿就交给你了。
2: 好，
0: 走。
1: 就地隐蔽，
3: 听到我命，
1: 马上开火，上。
4: 等一等啊，
1: 等一等，
4: 这是土耳其的弯刀，别看它样子难看，像狗腿，可它锋利无比呀、啊。哎，待会儿你们抓到黄三姑啊，你们每人替我砍他一刀。
0: 徐老爷子，你可够狠的呀！放心吧，我们一定每人替你砍一刀。
1: 好，走。
5: 嘿，嘿，
6: 使点劲儿。嘿，干什么？

0: 使劲打，嘿嘿，儿疼奶奶是吧？嘿嘿，一个，给媳妇儿
1: 留一个，哼，自己买酒。
2: 我抽死你！我抽死你！我抽死你！妈，别杀我！
3: 老大，
2: 别
3: 杀我！
4: 姚佩，
3: 别杀我！刘大猛，这次你来的还是时候啊！
2: 妈的，老子！
5: 别杀我！别杀我！
3: 杀的，这是好人。
2: 好人，好人没好报。为了救二少奶奶，我刚才给了那小子很多钱。
4: 是不是这个？
2: 哎，这些就是我的，我的钱。
3: 你给他吧，他也是为了救我。
4: 也就是你看着还算个有良心的人，跟我们走吧。小心回去，黄三姑扒了你的皮。
2: 我跟二少奶奶走。
4: 你不用跟二少奶奶走了，你先到城墙上去点把火去。
2: 啊，你抛下我不管了？
4: 快去。好，师太，快背上。

0: 起来了吧？
1: 肯定是刘大猛回来了。
0: 他娘的，让他退营十里有个屁用！
1: 少废话，赶紧上城墙架机枪！快快快！
0: 这还要你说？机枪早架好了，快快快，上城墙，快点！
2: 邱队长，把张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哎，
0: 对，够了，快，马上把张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好，快去。
3: 慢点，慢点，
4: 大哥。幺妹，幺妹，你受委屈了。
3: 实在，你把幺妹背回去，她受伤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出了问题我找你。
4: 是。
2: 不，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把徐家大药给夺回来。
3: 不行，幺妹，必须得回去。
2: 你放开我！
3: 你受伤了，
2: 你把我放下！
3: 走，
2: 你把我放下！
3: 看你，他都要站不起来了，还要回去。
2: 刘大毛，你把我从哪儿扛过来的？你再把我扛回去，我跟你说了，我要把徐家大院夺回来。
3: 石仔，把他扛上。
5: 他让你扛，
3: 让我扛，你不吃醋啊？你心里的小九九，我还不知道怎么想的。扛上，走。
5: 刘大，你回去。
6: 我马上去，大哥。怎么样？张幺妹不见了，谭副将也不见了，看守的兄弟也死了。
0: 他妈的，我不是让你负责的吗？啊，老子他妈死了！
6: 团长，
0: 团长，你连兄弟也杀，你不得好死？
1: 不是你杀的？
0: 他是我爹，让我杀他干什么？
1: 那你说你要崩了人家，他当然以为是你杀的了。
0: 妈的，老子真是冤枉！哎，我是他妈一。

0: 受气又受伤，我怎么碰到你这种女人？我算他妈倒霉死了！
1: 你他妈放屁！现在反悔了，算什么男人？
0: 在你眼里，那曹三豹才是男人。打打打打

0: 城过下去。
1: 打仗不能这么老耗着，咱们必须得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这样形成一股大力冲进去，内外夹击才能赢啊！
0: 他懂个屁！
1: 我在大学里读过兵书。
2: 听二木的吧，有没有手榴弹？
3: 有、哦，这么高的城墙，你能扔上去啊？
2: 把十个裹成一捆，炸他们！
3: 十个？
4: 大当家，这最后两样手榴弹了。
2: 把十个捆成一捆，炸一个洞，我们冲进去。
3: 幺妹，那样的话我会死很多弟兄的。
2: 咱们在这耗着死的更多。喂，有没有手榴弹？
5: 手榴弹，
6: 是，
5: 这下掩护，
6: 好。

0: 走！
1: 愿意。哥是英雄，弟弟肯定不是孬种。咱们出来混，不能光怕死。要是谁都怕死的话，

0: 为什么不能去？
1: 是二当家的，
0: 你当我是二当家的吗？我说过的话你听过一句吗？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和这个女人纠缠不清。她是个什么东西啊？她简直就是个扫把星。
2: 老二，
0: 现在我弟弟去了，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
1: 小虎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他死了我心里也难过。
0: 你去，
3: 你们自己人为什么不去？你是正妖妹娘家的兄弟，
0: 去
4: 去就去，谁不去谁就孬种。

0: 块，我掩护你。
1: 你干什么去啊你？
0: 杀敌人去啊！
1: 杀什么杀？你又不是土匪。
0: 我这当土匪多好玩啊！
1: 听话，在这待着不许动。
0: 我，哎，幺妹儿。

0: 你怎么了？没事吧？
1: 二木，你快起来呀！你，
2: 小妹，小妹，来，喝点。慢点。
3: 黄三姑他们呢？
2: 去断粮跑了。黄三姑腿受了点伤，被我们关着呢。醒了？
3: 我爹我娘呢？他们没事吧？
2: 你爹没事，你娘在我们攻打徐家大院的时候，她死了。

0: 表妹，
1: 你妈她死了，表妹等我打完仗，她就死了。
2: 爹，你别太难过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0: 表妹，我要送你妈上天堂。
2: 好，怎么送啊，爹？
0: 请马神父。

因为上帝照他无穷的慈爱与智慧，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基督怀里睡了。现在我们要慎重地将她的身体安放在土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可以有复活和永生的期望。阿们。

0: 程妖妹啊，你赢了，高兴了？
1: 我高兴是因为不用再争斗了，这场战争结束了。
0: 靠跟土匪睡觉，赢了也不光彩吧？真是老话说得好啊，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你怎么不把牌坊立到咱们徐家大院门口去啊？啊，让徐家寨的老老少少都看一看，徐家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拜你和刘大某那个土匪所赐啊。
1: 黄三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0: 本来我有机会让你还有你那个野种死得更难看，可惜老天他没眼呐。

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女人。哥对不住你，非让你娶媳妇了。哥一定找个时间

0: 节哀
1: 啊，
0: 节哀。小虎兄弟，走好。

0: 小虎兄弟，
1: 再给他磕个头。
2: 不敢磕吗？
3: 你这个扫把星，自从提篮洞和徐家大院扯上干系后，我们没有安宁过。如果没有你，我们不会去徐家大院，我们不去护院，怎么可能和薛团长、曹三豹记下这么深的仇呢？我弟弟更不会死。
4: 二当家的，行了行了，大当家还在呢。
3: 大哥，您是我们的大哥，可是你没有看好弟兄们。你看看这些新坟，地下埋的都是你的好弟兄。如果是为了抢一个国库，弟兄们死了那是值得的。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弟兄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你觉得值得吗？还有，我今天关火，叫这个女人给我弟弟磕一个头，你们说该不该？
1: 老二，我磕。我不是叫你磕，
5: 我磕。老二，
0: 二当家的，我磕。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没有。

我说不可，这些兄弟们为了我们徐家大院，连性命都搭上了。我今天不但要给小虎磕，我还要给所有的兄弟们磕。

0: 踹！
1: 妈的！妈的！真他妈倒霉，就这样，喝凉水又吃牙，喝他妈热水又烫喉咙。嗯，
2: 薛团长，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跟了我，我保证你啊，喝凉水不塞牙，喝热水啊也不会烫喉咙。这样吧，我给你个营长干干。
1: 我可是团长啊！
2: 团长怎么了？你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当司令也是个光杆司令。
3: 没错，老哥，给您营长干干就不错了，兄弟到现在还是排长呢。
1: 你

0: 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爹，我回来了。
2: 我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为师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手下还有多少人？嗯，连人带枪30多个。听我的，继续回罗斯寨驻扎，装备我给你配。那我要100条枪。等你招够了100人，我再给你100条枪。不过呀，我要告诉你，你这个营随时听候我的调遣，听到没有？好。
1: 他妈的，老子就是抓也抓他100人来！哎，哦，对了，曹司令，那个黄三姑，
2: 你给我提他干嘛？啊？就是，他妈女人就是祸水。你说我要是没有他，他妈我会落到猪腿。
0: 你他妈跟我这啰嗦什么啰嗦啊？滚！
2: 是，滚。
3: 现在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已经结束，你马上回去，依据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理想，抓紧在湘黔地区收编土匪武装，为游击战做准备。
4: 我明白，具体的工作计划，毛局长在密电里都已经向我交代了。在湘黔地区，曹三豹的部队。 将来可以上山打游击，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匪要抓紧收编，把土匪的人马变为我们的人马，把土匪的武装变为我们的武装，和共产党抗衡到底。
3: 其实湘黔地区最能干的土匪就是刘大毛，也是我最看重的，只是此人桀骜不驯，很难驾驭。既然是个人才。
4: 那就要下功夫网罗他，不惜军火。
3: 我明白，这事儿我回去就办。
4: 以后你跟我联络，可以启用电台。
3: 嗯，这次总部分配的几部电台，等将来把土匪武装都部署好了，我会统一来指挥的。
4: 这次保密局破裂提拔你为上校，就是委以重任。
3: 蓝玉当誓死，报效党国。
4: 好，蓝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是。哎呀，哥，
6: 幺妹儿，你怎么样啊？那天我看你倒下了，我以为你中弹了呢。我没事儿。
7: 幺妹没问题，幺妹有避弹大法。啊？
5: 哥，我要是像你似的就好了，多勇敢啊！
6: 你呢？你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7: 没事儿，不疼啊。
3: 都消肿了，你这是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对付刘大毛这样的人，不能来硬的。我们是要拉拢他，利用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可是，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你兴师动众的攻打徐家大院，觊觎刘大毛为敌，又得罪了徐老爷子。
8: 结果还落到了损兵折将的下场。
3: 田太爷，这不是我干的，是阙团长干的。你就是阙团长？
8: 是是是，啊不，原先是团长，后来变成了营长，主要是投奔了曹司令，降了一级。你们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3: 让你们这么一脚，徐老爷子还不恨死你们？ 徐家的钱、军火、粮食，你们还想不想要？想，我做梦都想。那你们就得稳住，一步一步的来。我告诉你们，现在西南前线吃紧，共军都已经打到省城来了。在党国危难之际，一，我们是要靠徐家这样的大户。 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军需，二是要收编类似刘大卯这样的土匪，可以扩充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地盘，与共军抗衡。
0: 看没看到，特派员就是特派员，站得高，看得远。
7: 是是。

0: 曹司令，本来这一次我是要对你严加惩处的，但是看在你收编了缺团长这件事上，那功过相抵，就免了吧。
1: 谢特派员。
0: 那徐家大院的事，你准备怎么了结？
1: 事到如今，也只好豁出去了。这件事都是黄三姑挑拨离间闹成的，我到时候带着薛团长跟徐老爷子还有二少奶奶道个歉不就得了？
0: 攻打徐家大院也有你的份儿，你现在还进得了他们的家门吗？
1: 不瞒你说，兵是我派的，但是兵都化成了薛团长的人。
0: 你们俩倒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真是留了一手啊。
1: 留的这一手现在不都用上了吗？把事情都推给黄三姑，这个女人罪有应得。
0: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1: 无毒不丈夫。
0: 薛团长你呢？
2: 我姓薛的能伸能屈，咱怎么也是个大丈夫。我跟曹司令一样，做个有毒的大丈夫。
0: 好，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曹司令和薛团长一起走一趟吧。
3: 是。
1: 好，我们这就去。

0: 王三姑，我刘大茂听说你挺会骂人的，骂骂我听听。骂呀，看我干嘛啊？
1: 刘大茂，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提篮洞的土匪，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徐家大少奶奶骂你？就算你愿意，我还嫌脏了我的嘴呢。
2: 骂得好，骂得好啊！来，再骂。
1: 你们这对见不得人的奸夫淫妇，少给我演戏！有本事，有本事你们一枪毙了我！
0: 妈的，一枪崩了你，太便宜你了！老子要慢慢折腾你。喂，
3: 曹司令、谢团长，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啊。
2: 黄三姑，舒不舒服啊？啊，你再骂呀！
4: 黄三姑啊，你就是嘴巴太臭了，跟这泔水一样臭。嗯。
5: 小妹，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4: 他黄三姑不是想让我死吗？我也不能让他活呀。
3: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曹晨豹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啊？
4: 带了多少人？
3: 曹晨豹和阙团长，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两个护兵，
0: 还有一女的。嗯，那会不会是那特派员啊？
6: 哎呀，
7: 曹司令，
6: 怎么，二少奶奶在家里设公堂啊？
7: 那可不敢。曹司令今天来我们徐家有什么事儿吗？
6: 没什么，是特派员想拜访你们家老爷子，我特意为特派员带路。
7: 特派员又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了，还用曹司令带路，真是气派呀。
8: 二少奶奶可真会说话呀，要说气派，二少奶奶现在才气派呢。
7: 请
9: 曹司令，请吧。
4: 曹司令，你救救我
2: 二少奶奶，
4: 救救我，我来世报答你。
6: 我说二少奶奶，就算是大少奶奶得

0: 对了你，你也没必要对他这样。
1: 曹司令，不会是来管我们家务事的吧？
2: 曹司令，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你的怜香惜玉，现在不是时候。大院的事都是外头那个黄三姑在兴风作浪，曹司令很痛心，特地带了薛营长前来向二少奶奶赔罪。
1: 这可不敢当啊。哎，之前不是一个团长吗？怎么变成营长了？
0: 哦，是这样的，薛团长被本司令收编了，现在在我手下当个营长。既然薛团长是本司令手下的人，本司令对这件事儿就有责任。所以啊，今天我特意带薛团长来，给在座的各位赔个礼。关虎，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薛团长，你打了一仗却变成了薛营长了，那要是再打一仗呢？不就是变成了薛连长、薛排长、薛班长了吗？
4: 再打下去就他娘的缺胳膊少腿了。
5: 曹司令说了，我现在是保安部队的人。
3: 保安部队怎么了？啊，兵匪一家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0: 刘大当家的，本司令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关虎还想怎么着？
4: 曹山豹，你不是来赔罪的吗？啊，这个恩怨总得解决吧，拖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刘大当家的，你想要怎么个了结啊？
4: 哟，生了。
0: 蓝玉小姐现在已经升为上校。
4: 这女上男下，这不反过来了吗？曹司令，你这个啊，这面子上可是。
2: 刘大卯，我跟你说正经的，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地方武装，包括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编入国军系列，共同抗击共军。
6: 嘎子，这听起来威风啊！
4: 这年头乱糟糟的啊，我刘大卯不管什么共军国军，只要拳头大枪硬，我就是老大。
0: 刘大卯，你算个屁！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本司令的，当初特派员要收编你，你也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副司令。
4: 曹山豹，我告诉你，特派员管得再宽，也管不了我这方圆五十里。
0: 刘大毛，
2: 哎，刘大当家的地盘当然动不得，就是有人动，我特派员也不会同意的。
4: 听见没有，曹山豹？
0: 嗯，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那我就听特派员。刘大当家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今天带着薛团长来是给大家赔个礼儿。薛团长这个人心直口快，直肠子，不会拐弯，他也不知道他的对手是刘大当家的人，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4: 姓薛的，欠提篮洞的人命债，你们自行了断。
3: 你想怎么了断？
6: 啊，哎，这事儿呢，都是黄三姑挑拨的，我是上当受骗。哎，这样，兄弟，给你赔。

0: 赔礼道歉。
1: 我呸！
2: 一句赔礼道歉就想了结了？姓屈的，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我今天叫你竖的进来，
1: 孩子出去。

0: 本来咱们想来软的，看来软的是不行了。我告诉你，你别逼我，老子的枪也不准吃素的。
1: 好，今天咱们公平决斗，立下生死状，谁要是斗死了，谁也不欠谁，好不好？
0: 我看行，刘大当家的，你的意思呢？
2: 行。
3: 我看不行，这小子枪法比我好，我打又打不过他。
4: 个孬种！
2: 我倒是有个想法，把两个人的枪都卸了，关进柴房。
0: 好。
3: 不行，小子，你不行。
2: 姓薛的，你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呢？当着这小娘们的面，是个男人，不行也得行。
5: 赵大家，二当家，邱当家，曹司令，大当家，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大当家的，
7: 我来当司仪好不好？
2: 老爷子，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凑合呀？
6: 你说行不行吧？
2: 啊，行行行行行行
6: 啊！卸枪，
1: 卸啊！还有我帮你卸吗？
0: 老子会卸。
6: 卸刀，
7: 没刀，
1: 没刀。
6: 进屋，里屋。
3: 曹司令，
0: 我说了不算，特派员说了算。
6: 还不点死？

经理啊，这些年呢，我弄了好多金银财宝，这样子，我都给你。财宝值钱，还是条命值钱啊？啊！

0: 实在是娘，实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实在，我求求你。
1: 长寿奶奶，我给你治伤。哦，
0: 实在，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那个畜生，蛇蝎心肠，不想让我马上就死，他要害我，你知道吗？他要折磨我，你知不知道？他要折磨我，实在。
1: 奶奶，我不害你，我不是畜生。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

0: 刘大当家的，咱们的事儿算两清了，告辞了。
1: 妈，阙营长的事儿清了，黄三姑的事儿还没有清啊。
0: 怎么，刘大当家的觉得还不够吗？
2: 刚才二少奶奶也说过了，这是徐家的事，你和我都不便掺和吧。
1: 黄三姑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首恶不除，这事儿能轻吗？
0: 怎么，对一个受伤的女人，你还想把她怎么着？
1: 就请曹司令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3: 走。

0: 二少奶奶，我想替大少奶奶求个情，人都折腾成这样，你放了他吧。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赶尽杀绝呀？
2: 实在，他们两个能让我活吗？死了好啊，死了清静，也成全了这对狗男女。

0: 黄三姑，你死到临头了，嘴还那么贱啊！
1: 幺妹，
0: 骚货！
2: 幺妹，再说
1: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你不能这样。幺妹，
3: 咋的？来，这把他给我绑了。
1: 幺妹，幺妹，你也是个女人，你们都是个女人，你不能这样。
3: 谁给我堵上？
1: 幺妹，让我走，你们扶手。
0: 姐姐，你别怨我。这个世界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也是我从你这儿学会的道理。
4: 我不怨你啊，我要怨就怨我自己命不好，有的男人还不如你那个土匪呢，下了床就不认人了。
5: 哎呀，我看这女人是疯了吧。
3: 嘎子，
6: 对，
3: 把我的马牵来。
6: 大哥，马下来了。
3: 来，把他给我绑了。大少奶奶，我带着你到山上去溜溜。

0: 我放你一条生路。
1: 唐大猛，兄弟，你真的要放了我？
0: 我刘大猛从来不杀女人。在我还没改变主意的时候，赶快滚蛋。
2: 刘大某私放黄三姑的事儿一直瞒了我许久，当时我的脑子里确实只有两个字，报仇，报仇。我感到了一种快意，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郑幺妹了。可等事后我冷静下来，内心却庆幸刘大某替我消了这一罪孽。
3: 平时挺神气的呀，你看今天怎么成面条了？
4: 哎，全团长，扶走。
5: 刘大某，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3: 哎，饶人，饶人，饶人。
4: 国难当头，你我的过节就算了了，咱们后会有期。
3: 好，后会有期。
5: 你记住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4: 是。
3: 这娘们儿啊，上提篮洞给我那酒里边下蒙汗药，还把我们这么多弟兄逼着跳悬崖，我还成了欠他人情了。
6: 这特派员一来，你挺激动啊。
3: 啊？
6: 是不是这个特派员看上你了？
3: 哎呀，幺妹，那怎么可能呢？他是国军，怎么能看得上我们土匪啊？

0: 失败，没救了。
1: 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为了黄三姑那种人，你就这样对我？
2: 你变得太多了。
1: 我要是不这么做，黄三姑能饶了我吗？我的下场比他还惨，你知道吗？
2: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会把自己给毁了的。
1: 石仔，曹山豹他是什么人？他是保安部司令吧？他比土匪好到哪儿去了？
2: 徐家我是待不长了，我不甘心呐、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一种人了？我替你痛心。

0: 二龙，
1: 哎，是的，
0: 准备好的差不多了
1: 啊。
0: 嗯，好，这腿好的差不多了，咱得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
2: 干嘛呀？又找差事啊？我觉得我在省城待那么久，我要回山寨。
0: 咦，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了？
2: 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在这儿多好玩啊！
0: 好玩？刘二木，如果这好玩的话，我送你去读书干什么呀？啊，娘临终前交代我，如果你长大了没有一份好差事，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娘在地下是闭不上眼的。你说我送你去读书啊，就为了你今天告诉我这是好玩的？
2: 我是没想读书，你要让我直接当土匪，那我还谢谢你呢。
0: 让你去读书，那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不是让你跟我一块当土匪。你都想气死我。
2: 我没有气你的意思，哥，你别动不动老提娘。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0: 我让你去读书，就是现在让你来跟我谈权。

0: 没错，权利，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1: 这是什么？
0: 哥，你又来这套！我知道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娘的汗巾吗？你不就想说，当年娘用这块汗巾把两岁不到的我绑在背上下地干活，结果累死在田头了？娘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让你把我拉扯大。可是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娘。
2: 行了行了，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个吵，怎么活不都一样吗？
1: 什么怎么活都一样？我让他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他非要跟着我，我回头我再收拾你。我
2: 阿木，你看你把你哥气的，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啊？你看他什么时候着过急？他拿你可是当命，不能让他伤心，知道吗？
0: 我知道我哥是为我好，当年他不吃东西，光给我一个人吃。
2: 行了，

0: 这就是北斗星，七颗星星组成一个勺子。杨儿，你看这像不像勺子？
1: 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0: 哎，它旁边那个是天王星，这边这个是海王星，那个是猎户星。
1: 什么？那个是什么星星？
0: 猎户星。
1: 那就是我们打猎人的星星。
0: 对。
1: 哎，石仔，
2: 你快看，二木说了，那个星星啊叫猎户星，是我们猎人的星星。
3: 我不是猎户星，我是牛郎星。
0: 牛郎跟织女也是天上的两颗星星，只不过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只能相望却不能见面。
1: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牛郎织女吗？哎，你说他什么意思呀？他不想跟我见面了。
0: 哎，杨妹儿，你看那个就是银河，银河是由好多星星组成的。
1: 银河真漂亮。
4: 哎呀，嘎子，我想回提篮洞了，也不知道关虎在那边怎么样了。
5: 他哥想回去就回去，反正这有嘎子守着呢。
4: 你不想老婆？
5: 老婆有什么好想的，就让他给兄弟们做饭呗。大哥让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4: 好兄弟，大哥不会亏待你的。
6: 来了，站住！
7: 想干嘛呀？比枪法呀？
8: 奉陪。
4: 我知道你是神枪手，嘎子。
6: 哎，
4: 把酒壶搁那儿。敢把这壶酒喝了吗？不敢吧？

0: 将胜利，并迅速解放华东、华中地区的我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迅速逼近湘黔边界。
1: 吴科长，
2: 科长，
1: 吁吁，吴科长，再往前就到省城的地界了。
3: 好险的山呐，
1: 这一带的山都很险，你看过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3: 都说省城这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啊可都让我们领教了啊。
1: 吴科长，哎，这国民党的残余败将要是往这十万大山中给藏，咱这仗还不好打呢。
3: 是啊，所以我们侦察兵就要派上用场。阿姆三，哎，你是个本地人吧？
1: 是，这一带我都非常熟。
3: 上级首长派我们侦察科先机进入省城，就是要摸清敌情，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1: 是，
3: 走。
1: 黄将，走。
4: 将，
1: 走。将，
4: 将，
1: 将。
5: 同志们，今天我们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亲自到我们部队来给同志们讲讲话，大家都说我大军压境，解放湘黔边境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呀。
6: 是啊，你们的杨司令员说得非常好，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是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央军委来电，命令我二爷应争取在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省城、重庆以及长江上游一带，对这个我们大家是有信心的。
7: 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要想负隅顽抗，已经没有资本了。
6: 正面的战场，正规军的较量，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它拿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制定了一个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其内容就是网罗土匪、流氓、恶霸，在十万大山里和我们周旋。打游击战，
5: 同志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地痞流氓和土匪啊，特别是土匪，如果一旦得到国民党在军备上的大力支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斗争的主要焦点。
3: 报告首长，这些土匪对湘黔一带的山川地形十分熟悉，并且敌人在血崖渡已经开办过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各地的土匪都进行过游击战术训练。
6: 武宁同志讲的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要给干部战士们讲清楚西南地区战争的特殊性，你们部队也要认真地做好研究。
5: 是，我已经命令侦察科集中力量侦察全省范围内的匪患，做到知己知彼。
6: 吴宁同志，
3: 到。
6: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3: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6: 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攻打省城的具体步骤。来，
8: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听说省城很快也要保不住了，街上到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加上饥荒，世道全乱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该做点什么。
9: 实在，钱。
10: 别别别！钱钱，快快快！
11: 别过去，
10: 我的。哎，我的。
11: 快快快！
12: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民不聊生，真是苦了老百姓。
9: 是啊。哎，你们说我要是把这个在这个集市上弄一石头摊怎么样？
12: 好主意啊！哎。可惜我哥就是不听我的，他要是听我的，我就能把提篮洞变成一个世外桃源。
9: 你倒是挺有理想的，

0: 要把提篮洞变成世外桃源。
1: 这难道不好吗？让人人都有饭吃，这样的世道你不想啊？
0: 我是想，可是我管不了那么远，能把这徐家寨管好就不错了。
2: 你没忘本呢？
0: 什么意思啊？
2: 你变了，我怕你变得连我师仔都不认识你。
0: 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呢，一天到晚说话没味儿。
3: 给一点吧。
4: 没有没有，
3: 给一点吧。
4: 没有。哎，说对不对啊？
3: 行，给一点吧。
4: 哎，走，
3: 给点吧。
4: 走，滚一边去。
3: 给点吧。
4: 哎，你这老不死的，
5: 别打了，
4: 找我要钱，老子还没钱呢。
5: 爷爷，
4: 滚！小妈，给我滚！
5: 你们别打了，
4: 滚！
5: 打了，
4: 滚！就滚！哎呀，
5: 爷爷，爷爷，
6: 没事吧？拿着。哎呦，快走，快走！
3: 谢谢。哎，
4: 谢，还真有管闲事儿的啊！小子，干管大爷的事儿也呀！哎呦，小子你哎，
0: 干什么呢？
2: 二少奶奶出手帮忙也够狠的呀！
1: 哎呦，石仔，幺妹救了你，你还酸溜溜的？
0: 你敢打他是吗？我告诉你，我是徐家大院的，我叫郑幺妹。以后我要再看到你欺负人，就扒你的皮！
6: 不敢！姑奶奶，女侠饶命吧！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
3: 他就是郑幺妹，双枪齐下，厉害得很啊！
5: 大家都别争别抢啊，每个人都有。
7: 你好，来下一个，来，你的，烫
5: 烫，小心一点，别烫着啊！
7: 慢点，小心点。
6: 哥，哎呦，哥，
8: 怎么了？
6: 哥，快醒醒！
8: 怎么了？
6: 快到家了，
8: 来，起来，把他扶起来，
6: 起来，慢点，
8: 轻一点啊！
6: 来，
5: 他不行，
9: 没事，
8: 我会安排的，您放心。
9: 没事。
0: 你一惊一乍的，很吓死人啊！
10: 你这够清闲的，这么多灾民，你救得过来吗？
0: 尝尝。
10: 我不喝这东西。
0: 总比不救强吧？
10: 啊，救！来，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0: 说，
10: 我跟你说，
11: 我们准备去采仙山寨落有云家，
10: 他家有大爷。
0: 干什么去啊？
10: 还能干什么呀？
0: 抢。
10: 当然了，不用你去，我只需要从你这儿抽进看家护院的人就可以了。
0: 人不是你的吗？跟我商量什么呀？不过得约法三章啊，一不能杀人，二不能放火，三不能欺负人家姑娘，要以礼相待。
10: 这些事儿不都是我一直告诉他们的吗？只要他们听我的，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
0: 还有什么事儿？
10: 二木在你那儿怎么样？
0: 挺好的呀，他说了，他想当土匪，当一个有理想的土匪。
10: 什么？当土匪？我刘大某这些年在外面枪林弹雨的，
12: 就是想要刘家出个读书人。
10: 他，哎，幺妹，你一定帮我把他看紧了。就这样，我走了。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尽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

0: 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6: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千的探到了蔡仙山寨骆有云家的家底儿。我今天带提篮洞的兄弟们下山扛活，请关老爷多多保佑。一旦得手，我们全洞弟兄会给关老爷磕头上香。

0: 弟兄们，下山！
1: 提篮洞的兄弟们，你们大当家的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了。办完事儿早点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刘大当家的，请吧。
0: 人我带走了，但是你放心，很快我会给你送回来。
1: 记住我们的约定就行了。
0: 弟兄们，出发！
1: 石子，这些日子就靠你了。
2: 这帮子人不杀人才怪啊。
1: 不会的，我跟刘大某说好了，土匪嘛，你不让他们抢，让他干什么？
3: 他们当初讹诈徐家的时候出手多狠呢，手软过吗？那么多的现大洋他们还不够吃？
1: 土匪要是有够，那就不是土匪了。走吧，进去了。

0: 老爷，
1: 兄弟们，给我上！
2: 慢，时间还多得很。幺妹说了，我们这些不识字的人，要以礼待人，啊，以礼待人。

0: 老老爷子，我是提篮洞的刘大卯啊，我今天来看你老人家来了，顺便呢给你借点零散银子，借点粮食用用，你看能不能让你家人把库房的门打开啊。杆子，
1: 慢点慢点，刘大当家的，我有话说，请您高抬贵手啊！我非常愿意为提篮洞提供帮助，可是现在这灾荒连连，兵乱不断，我这收成又不好。我表连今儿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曹山豹，你看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
0: 哦，你的表连今是保安司令还是曹山豹？哎呀，那你可得给曹山豹说说，让他放过我们提篮洞啊。
1: 好好好，好说好说，咱们都是兄弟嘛，不打不相识啊。
2: 不打不相识是吧？那我就先打你，你别拿曹三豹来吓唬我。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可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大哥是最恨别人威胁他了。
0: 老二，老二，你怎么能打老人呢？啊！回头我收拾他啊！杆子，扫把，快拿着钥匙开门，该拿拿，该搬搬，
3: 走吧。
4: 兄弟们，走！
0: 哎。这姑娘很漂亮吗？去给我当压寨夫人？
1: 不不不，留她当家了，她还小啊，她才18岁啊。
0: 你别胡乱插嘴，18岁怎么了？18岁已经不小了，老爷子，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那么漂亮的姑娘你留家干什么呀？当画看啊？

0: 你看刘大当家呀，手下留情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就这点钱了，
0: 刘大当家真是没有了，真是没有了，今天高抬贵手啊。
2: 这还有一箱鸦片。
0: 哎，刘大当家的，今天鸦片收成不好啊，真是没有了。
1: 骆老爷子，如果再让我搜出来，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真是没有了，刘大当家的，请您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3: 刘大王，你这干什么了？不是答应我不杀人吗？
1: 嘎子，
4: 哎，
1: 给我拆墙拆房，看看里边还藏什么东西。
4: 来，兄弟们，拆墙挖地。
1: 我是没杀人，我就是想抢点金银财宝，弄点粮食。这松鼠都知道储备点粮食过冬，这冬天马上就到了。你来干什么来了？
3: 我来找二木啊。这小子是不是混在你队伍里了？
1: 哎，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3: 我倒是想看着他，他长着腿呢，我能看得住吗？那儿呢？

0: 我什么？我谁让你来的？行了，来都来了，别说他了。你看，这是大学生，抢都不抢那些金银财宝，要抢书。
1: 我告诉你，回去我再收拾你。我这么多东西，
2: 大哥，你看。爷，你饶了我们吧！你饶了我们吧！刘大毛，你裤上你上什么？你刚好报，你以后肯定有报应。刘大毛，
0: 他怎么了？他疯了？啊？没杀他，他。
3: 自己晕的，反正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吧。自己看着办。大伯，你们走。我的主意呀！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会有报应的，那是一个个都会有报应的。姓刘的畜生！哎呀，我叫洛一美，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0: 好男不跟女斗，口气倒不小啊！我先把你带回提篮洞，给大哥当压寨夫人，大哥不要，
1: 我要。
0: 你想报仇是吗？先给提篮洞下一窝崽再说，啊！<笑>把他搬走，算了，人都留下，东西。
4: 二当家的，大当家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5: 我也看出来了，
4: 像平时咱们抢这么多东西，大当家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可今天我看不出来大当家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5: 现在啊，没什么事能让大当家的开心了。
4: 二当家，我觉得原因肯定是出在郑瑶妹身上。这个女人，她虽然不反对大当家，可她也不屑于跟我们一起打家劫舍。
5: 还有那个叫洛一梅的小娘们，看大当家的眼神，大当家看的都发毛了。<笑>哎呀，我们大哥呀，对女人早乱了。谁都知道啊，我们大哥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人对他不屑。<笑>弟兄们，加快步伐回家。<笑>
6: 二少奶奶早，早。二少奶奶，哎，鸭蛋饿了。啊，来，哎呀，小鸭蛋儿啊，来，让妈妈看看。<笑>小鸭蛋儿啊，快快长大。妈妈叫你骑马，让那个戴眼镜的教你读书好吗？啊，好好好。
7: 二少奶奶。嗯，
8: 洛老爷惊吓过度死了，洛太太也寻了短见，二姨太却卷了一些细软，跟着一个年轻的长工跑了。现在只留下小姐洛一梅在办理她爹娘的后事。这，
6: 不是说好不杀人吗？怎么又闹出人命了？
7: 洛一梅一直在坟前跪着，好多乡亲怎么劝也劝不回呀、啊！采撷山寨的人都在骂刘大当家不得好死呢。
8: 行了，别说了，叫上石仔去看看。好。
9: 儿子，你起来吧，你都跪了大半天了，再不起来，你自己也会倒下去的。是啊，
10: 快起来吧，
11: 快起来吧，
10: 起来吧。
11: 洛小姐，有什么话站起来说吧。
9: 你走开，
11: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9: 那天来的是你吗？
11: 是。
9: 这么说。 你认识刘大某？
10: 认识。
9: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故意来看我好看的？
7: 哎，你有没有良心啊？我们二少奶奶专门来看你，对你够好的，你不要不识好歹。

0: 好心，好心又怎么会知道那天我们家会遭劫，还和土匪们那么熟？
1: 洛小姐，我是诚心来帮助你的。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去徐家大院找我吧。
0: 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1: 走，走。
0: 爹，妈，只要你们的女儿活一天，我就会寻找仇人一天，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叫什么？
2: 我叫郑十载。
0: 十载，我记得了，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2: 我没做什么事，不用你报答。
0: 恩要报，仇要报，欠着都难受。

0: 石仔，我这要找你呢。你看，我找人给你打了个镯子，戴上看看。小了点儿，戴上这镯子呀，保你吉祥。
1: 我要走了。

0: 去哪儿？
1: 我不想当土匪。
0: 你不是土匪啊？你不是我们徐家的护院吗？
1: 姚梅，你觉得你现在离土匪还远吗？
0: 什么意思啊？
1: 骆家的事儿，我亲眼所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再跟刘大某混下去，迟早变成他。
0: 刘大某他是野了点儿，可他也不是故意杀人的。
1: 你心里有他，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我也不想再说了。国民党官匪一家，你抱刘大某的大腿，还是曹山抱的，反正都一样。
0: 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什么？
1: 要是没有黄三姑，骆家的事儿，我迟早也会走的。我跟提篮洞的人不是一条路上的。
0: 师仔，师仔，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留下来，留下来帮我好吗？

十载就这样走了，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守住徐家大院，可世道变得太快，到头来还是把我卷了进去。

0: 虎皮冷着，
1: 狐狸皮，
0: 狐狸皮四张，
1: 金条
0: 十八根，银元一箱，珠宝三箱。
1: 那一箱是什么？
0: 这箱是大洋。
2: 你倒是说话呀！你总不能让人欺负到我表姐夫头上吧？我表姐表姐夫两条人命，你这个做司令的……
3: 行了，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2: 好好好，我给你安静，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是，
3: 我跟你说，你先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你跑到我这司令部来闹什么？
2: 我现在的事儿啊，就是给我表姐和表姐夫讨个公道，两条人命不是儿戏啊！去，
4: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杀了刘大毛，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和表姨。
3: 孩子，快起来，你让姨夫好好的想想，跟你表姨先回去，这是部队。不是哭哭啼啼的地方，啊！
2: 你想好了没？到底愿不愿意动手？
5: 曹司令，这个刘大毛一再欺负我们，你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您是汤圆呢，随便谁都好粗捏。再说了，特派员不是让你跟各个山寨联络吗？你要不拿出点威信来，他们以后能听你的吗？
3: 你有什么主意？
5: 现在呢，要打掉提联洞呢有点困难，他们的武器装备特别精良，再说他们要抢到那么多的钱，你看这行不行？先干掉刘大毛，然后再争取提联洞的人，如果争取过来呢就好，争取不过来那干脆就他妈的。
3: 老子早就想杀死刘大毛，可是特派员呢，你怎么交代？
6: 曹司令，在说什么呢？
3: 好啊，特派员，你来的正好。
7: 刘大某抢了采仙山寨的骆家，
5: 骆家是我们家的亲戚，还杀了我们家的两个人。
3: 你说吧，这事该怎么办？
4: 特派员，你要给小女子做主呀。
6: 这个刘大某现在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不过，现在提篮洞势力强大，不可轻举妄动，而且谷主席一直强调，我们要联合各山寨共同抗击共军。
5: 抗，我看你抗到什么时候。
3: 老三，你先领一枚回去，这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2: 我看呐，你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以前威风八面，现在的威风被刘大毛吓到天边去了。
5: 行了，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不在家陪老太太打麻将，跑到我这干嘛？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徐团长，哎，在北车把他们俩送回去。是。还不走干嘛？
2: 走。是。
3: 一梅啊，一梅，姨父是从小看你长大，你放心，姨父一定会给你做主，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啊。去。
6: 曹司令，你想怎么做？
3: 我想怎么做你能答应吗？特派员呀，你收编刘大某我没意见，可是刘大某这小子也太嚣张了，他把你放在眼里吗？啊，我看你的如意算盘是没法再打下去了吧。
6: 现在省城危急，我们多一队人马就是多一份力量，再说刘大某现在的装备是越来越精良了，我们要是跟他厮杀，那就是损失自己的实力，上头要是怪罪下来，曹司令你吃得消吗？
3: 我有什么吃不消的？特派员，那你的意思呢？

0: 反正现在不要东流大茂，我还想争取他。
1: 争取争取，我看你什么时候能争取到他。特派员啊，我看你是对刘大某情有独钟啊。
0: 曹司令，事关党国大事，我劝你少开玩笑。
1: 我没在开玩笑，我也告诉你，像刘大某这样的人就不能纵容，该来硬的就来硬的，绝对不能来软的。你想过没有，有刘大某这样的榜样，以后各个山头的土匪你怎么管？他们能听你的吗？请特派员三思。
0: 对付刘大某我自有办法，你不要再说了。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说吧。
1: 你总是讲我们要跟共军抗衡，但我们跟共军抗衡又要有根基，又要有像骆家这样的根基。骆老爷子死了，我这个做保安司令的不闻不问，这不让其他的豺子骂我们吗？再说了，我那个表连襟中了点鸦片，发了点小财，成了地主，可是枪声一响，两条人命啊，这两条人命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如果本司令不管，我不让世人唾骂我吗？
0: 这样吧，你去找一个死囚代替土匪，押到采仙山寨当众杀掉，算是向骆家赔罪。
1: 我真没想到，这就是你这个特派员的高见。
0: 这个事儿要是这样就能过去的话，那曹司令，你对地方上也有个交代。骆一梅他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么这事儿就只能由他自己来处理了。
1: 既然是你特派员的命令，那我只好执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刘大某要亲自来杀人，否则的话骆家不会同意，本司令也不会同意。
0: 那你可以去找刘大某谈谈呢。就先这样吧，有什么情况你再向我汇报。
1: 不送了。什么馊主意，把人全当傻子了。你来得正好，马上去给我绑一个人。
2: 绑什么？
1: 你管绑什么人呢？随便绑一个给我绑来就行了。
2: 啊，是，
1: 把张排长给我叫来。
2: 哦，
3: 张排长。
4: 是。
3: 快，司令叫。
4: 司令，
1: 你以前在徐家做过护院，跟老太太徐老爷子都很熟，你去跟徐老爷子说一下，让他约一下刘大某，三天之后我要跟他谈一谈，看如何了结骆家的事儿。
4: 是，我马上去办。
1: 还不去绑人，在这站着干什么？
2: 是。司令，又有妙计了？
1: 求个妙计啊。
5: 是，去绑人。
6: 哎，你来了，姑娘们快来，三五大爷接客，快照顾好。
7: 客官你来了，你先去。哎，客官可来了，走进去看看，走，里面去看看去。
4: 滚！
7: 哎呀，真是讨厌。大爷。
8: 讨厌！
4: 石头，
9: 二当家的得罪了。
10: 你们想干什么？有种的明着来嘛，别跟老子玩硬的。
9: 兄弟只是跟你谈谈，
10: 谈谈。
9: 有什么好谈的？啊？
11: 哼！不会是那个死瘸子自己报不了仇，
9: 想让你替他出气是吧？
11: 行啊，来吧，要杀要剐都行啊。
9: 哎呦，
10: 二当家的，
9: 刚刚只不过是跟二当家开一玩笑。曹司令让兄弟来跟二当家喝两杯，交一朋友。去弄点酒菜。
11: 是。
10: 哼，我跟曹司令没交情。
11: 交个屁朋友。张排长，
10: 你找错人了。
9: 我看二当家。

0: 那是误会兄弟了。
1: 我们曹司令知道二当家的事情，知道二当家心里边堵得慌，死了兄弟呀。
0: 是，
1: 黄三姑是被拉出来做了替死鬼，可二当家心里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是黄三姑。这深龙活虎的大小伙子说埋了就埋了，说实话，兄弟心里也心疼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1: 说白了吧，你们家大当家的背着女人是迷了心窍，要不是这个镇妖妹，你们哥俩在提篮洞到现在何等风流快活。这倒好，这关小虎死得不明不白，兄弟也是为你着想啊。
3: 你给我闭嘴！
2: 你说我大哥不是，
3: 就给我过不去。
1: 二当家的兄弟就是说说啊，你别生气。我知道二当家今天心情不好，我陪二当家喝两杯，咱哥俩消消愁。
2: 走走走走。
1: 要是信得过兄弟没在这酒里头下毒，咱兄弟干一杯。

0: 我要是怕了你，我就不姓关。
1: 好，关了当家的痛快，这杯酒兄弟敬你。
0: 来来来来来来，老哥老哥老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二当家的哪儿去了？
3: 嘿嘿什么呀？说呀。
4: 啊，是这样的，醉红楼来了个小桃红，二当家的快活起来。
2: 我看他最近心情不好吧？
4: 小虎死了之后，二当家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哎
2: 呀，看来老二还是有心病啊。
5: 大当家，你虽然整死了徐家大少奶奶，但二当家对二少奶奶有成见。小虎的死，说不定他心里呀、啊……
4: 是，破锣大哥说的是，二当家说过，要不是郑幺妹这个女人，我们提篮洞就不会出那么多事儿，
6: 对，
4: 更不会死那么多兄弟。
6: 对，
2: 是是是，放屁！
7: 兄弟，
8: 兄弟多少钱一斤？你郭二当家的对兄弟至情至义，这我知道。可是你们大当家的可不怎么样。你们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说卖命就卖命。他干了些什么？他只会跟你们找麻烦了。要不是这个郑耀梅，你弟弟可能死吗？他不可能死。
9: 你不要挑拨离间。他是我大哥，我死活都跟定他。
8: 大哥，谁都有大哥，但是做大哥就得做好大哥，不是拿兄弟的命去换女人的欢心。二当家，我问你，亭兰洞你有可能当大哥吗？
10: 不可能。
8: 那这么下去对你还有什么好处吗？你自己想吧。
9: 你跑到醉红楼来扫我的兴，就像说我没有一个好大哥啊？
8: 钱不多，够你买房置地的。

0: 说，我不要这个钱。这把刀是不是留给我的？
1: 那是当然。曹司令的意思是，下面提篮洞你是大当家的，但是得归司令部管。
0: 那你们想对刘大毛怎么样？
1: 这个你就别管了，司令自有安排。你二当家现在要管的是，你是选择刀，还是这些银子？

0: 前两天徐老爷子托人捎信儿来，说这曹山豹要找我聊聊，了断骆家的事儿。明天呢，扫把带几个弟兄跟我一块下山。嘎子现在在徐家大院护院，曹山豹这回，哼，我是不怕他再有什么诡计了。
1: 是。
0: 二当家的，
2: 哎，
0: 我下山以后，你带一些弟兄，偷偷的从小路下山，住在离徐家大院两里地外。一旦听到枪声，马上冲进徐家大院。
2: 大哥放心，我带弟兄们在外围待命，如果有情况，我马上就杀入。
0: 不管这个曹山豹设什么圈套，我都得去。我不能让人家把我刘大卯看扁了。行了，老二，你去准备准备。
2: 哎。

0: 哎，司令，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鸟。
1: 你的人抓到了吗？
0: 哦，抓到了，关在马棚里。
1: 让你的传令兵回罗斯寨集合所有的人马，待命，由张排长指挥。你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去了，明天跟我一起去徐家大院。
2: 是。
3: 嗯，表现好样的，明天赏你把玉米吃。你先去。
4: 司令，
1: 好。谁？
5: 是我。
1: 哎呀，特派员，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5: 随便走走啊。
1: 好有雅兴啊，一个人随便走走。要不要到屋里来坐坐？
5: 曹司令，你还养鸽子？
1: 哎呀，我可没这闲心，那是张排长养的。
5: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就不打扰了。

0: 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来了，请请请，特派员请吧。哟，阙团长，又见到你了，这一次又想和谁单挑啊？
1: 参谋长，和你比干木匠活比不过，单挑挑不光谷官儿当家的。一会儿我跟你学着砍人啊，我砍给你看啊。
0: 请请请请。
2: 哎呀，曹司令，你让我把柳大毛给运来，又不告诉我为什么，你是唱的哪一出啊？
1: 我跟刘大当家有要事要谈啊。哎，徐老爷子，您要不介意的话，咱们一块儿谈。
2: 好，
1: 好。哎呦，嘎子，碰！
3: 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逗逗嘎子。
2: 哎，曹司令，您让我请刘大毛来，不是找他的麻烦吗？哎呀，
1: 徐老爷子，您就放心好了，我跟刘大当家的一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

0: 共产党嘿嘿绝不搞内讧。再说了，倔团长跟刘大某的恩怨已经了了，本司令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儿。
1: 好，你要是真的那么想，那你就是顾大体失大局了啊。请
0: 请。
2: 兄弟们，今天听我的命令，一会儿跟上保安部的人，
3: 跑步向徐家大院进发。走，
4: 驾，
3: 驾。
1: 刘大当家来了。哦，刘大当家。
5: 徐老爷子，
1: 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来啊。
5: 哎，这儿有酒有菜，我为什么不来啊？哎呀，曹司令。哎，
0: 刘大当家，怎么今天怎么就带两个人呢？
5: 哎，这不是人吗？
0: 刘大当家的手下都是以一当十啊。
5: 哎，过奖过奖，曹司令过奖。
6: 刘司令又见面了。
1: 切，那请大家坐吧。啊，
7: 傅龙啊，原地休息啊，
8: 原地休息，
9: 啊，休息。
8: 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9: 哦，部队刚拉练完，顺便过来看看，接曹司令回司令部，没什么事。
8: 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9: 老乡，
8: 这怎么回事呢？
10: 说话。
8: 顺路的，顺路的，是保安部队的兄弟们，说一会儿接曹司令回去的。
9: 哦，好。
0: 刘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很忙。咱们长话短说，前一段你的兄弟干了一票采仙山寨的生意。
5: 曹司令，当土匪的不抢钱，难道还给人家送钱吗？啊，
0: 土匪抢钱天经地义，可是你们抢的是一个厚道人家。
5: 曹司令，正是因为他是厚道人家，所以我才吩咐我们的手下不许杀人。
1: 这大当家的，你是真不知啊，还是假装不知？那户人家是咱们曹司令的连襟家，也就是曹司令三姨太的
11: 表姐的家。
5: 哟，曹司令，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0: 你的人抢了采仙山寨，烧了多少房，损失多少钱，我现在不谈，但这死了两条人命，又是我的表连襟，让我这个做兄弟的不好办。
5: 哎呀，这不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曹司令，你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置？
0: 刘大当家的，现在咱们要精诚团结，一起对付共产党。本司令是你的兄弟，我怎么能处置你呢？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
5: 曹司令说来听听。

0: 当家的，你我都有亲戚，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很难办呀。三姨太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刘大当家的，你认不认这句话？
1: 曹司令，我认。
0: 好，认就好。来人，把杀人的土匪给我带上来。
2: 哎呀，哎呀，哎呀，

0: 生什么事儿，带着家到多好。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还没发生呢。
2: 刘大当家，你当着我们众人的面，把这个杀人的土匪给毙了，给本司令一个面子，本司令也好向世人交代，也对家里人有个说法，这件事儿咱们就算了了。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怪物上了，先不用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来路上了，先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跟你说了。
2: 妈妈，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0: 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六盘山下，从无败聚之师。
1: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0: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2: 来者皆是客，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0: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2: 皇帝给我一个家。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会想个办法。徐家大院被包围了，有人要杀你大哥。
1: 我大哥来了。
0: 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赶快想办法呀！
1: 叫人把这个徐家大院再围上，围死中间的。
0: 来不及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1: 要么就是抓住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当人质。
0: 这办法都不行，都来不及了。
1: 都来不及了，你等会儿，等会儿我。
2: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1: 我这。
2: 哎，吴屠夫，叫上几个护院的，跟着我走。
3: 哎，好。
2: 哎，你又怎么了？
1: 我肚子疼，我上茅房。
3: 哎，把他的头套掀掉。兄弟，别怕啊！看见他了吗？那是曹司令。曹司令呢，虽然岁数大了，爱开玩笑。他绑你来啊，是逗你玩呢。
4: 我是地里种田的，不知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抓过来了，我好冤呐。
3: 哎，曹司令，这不是我提兰洞的土匪啊，他是个种地的。这个种地的，你让我杀他，这我这名声可不就坏了吗？
5: 刘大毛，那把你手下的一个兄弟杀了，你愿意吗？
3: 曹司令，我提兰洞的兄弟可是从来不自相残杀的。你所说的民愤，无非就是三姨太的愤嘛。
5: 徐老爷子，你做个中间人，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总该有个了结吧。
6: 刘大当家，曹司令是怀着诚意啊来了结此事的。我看你们双方都退一步，给对方一个台阶儿啊，行吗？
7: 蓝小姐，你说呢？
8: 刘大当家的，共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可不管谁是土匪谁是国军，统统要剿灭的。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刘大当家以大局为重，给曹司令一个台阶下吧。
3: 可以啊，

0: 可以给曹司令台阶下，但是先把这个农民给放了。如果让我刘大猛杀了他，那真成笑话了啊。骆有云呢是病死的，他老婆是自杀的啊。这两个人的死虽说跟提篮洞有关系，但是他们俩都不是我们杀的。当然我们可以在他们五七的时候上坟去给他们烧香。另外呢，曹司令实在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你跟他们是连襟。你看这样好不好？洛伊梅小姐以后的安全我提篮洞来负责。
1: 刘大猛，你什么意思？
2: 一群土匪保护一个妙龄少女，这不等于羊入了虎口吗？
0: 曹司令，我刘大猛该说的说了，该做的我也会去做。如果你觉得还不舒服，把我刘大猛杀了。
2: 刘大猛，我可告诉你，本司令面子已经给足你了，你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来人，
3: 那个家伙
4: 干什么？
5: 都住手！
4: 我好心给你们两家说和，你们要火并，离开我们徐家大院。
0: 老爷子，这可不是我刘大宝要火并啊，你看这都是他曹山豹的人啊。
6: 曹司令先别动，听我的。
2: 听你的，听你的，全是你的馊主意。特派员对不起了，事后再跟你赔礼道歉。来人，把刘大宝的枪卸了。
3: 谁敢？
7: 别动。
8: 二当家，徐家大院响枪了。
9: 听到了。
8: 大当家会不会有危险？
9: 陀螺啊，你不用着急。大哥在徐家大院不是有个喜欢的女人吗？
10: 挂着双枪骑着大马，多威风。就让他去保护大哥吧。
8: 二当家，你快命令兄弟们跑步前进吧。
9: 你二当家还是我二当家？

0: 什么呢？干什么呢？乱哄哄的。张排长，什么意思啊？
1: 二少奶奶，这事你就别管了。我这么多枪，要是集体走火的话，一下就能把您打成只剩一件烂衣服。
0: 这是在我们徐家大院，我能不管吗？
2: 兄弟们，
3: 有
2: 看准了，谁动就打死谁。
4: 哎呀，曹司令啊，你说你那么多人对我们仨人合适吗？
5: 你的人不是一当百用吗？我要不用那么多人，恐怕对付不了你刘大吗？
4: 你也不怕我秋后给你算账啊？
5: 你已经没有秋后，本司令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你给我记住，一个人不可能总有机会的。来人，把他们的枪卸了。
3: 卸了。
4: 慢着啊，来，拿去。我看你能把我刘大毛怎么着？

0: 哎呀，阿少奶奶，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去救火吧，张排长，张排长！
1: 闭嘴！救他妈什么火？
2: 着火了！着火了！徐家庄人着火了！
3: 怎么回事？
2: 肯定是大当家发的信号，让我们去救驾。
3: 大哥事先没有交代。
2: 救火要紧呢、啊，徐家大院对兄弟们也不好啊！快去吧，二当家，快去吧！二当家，快去救火要紧呢、啊！
4: 弟兄们，官府从来没有说过不去徐家大院。
5: 黄蜂先生，
2: 走，快

0: 刘大毛，老子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想卸你的枪，没想夺你的权，这全是你逼的，本司令啊！我好歹也是个保安司令吧，你总得给爷点面子吧？可是你就是不给，你让老子这个脸面往哪搁？往哪搁？
1: 曹司令，你少跟我在这儿油抱琵琶半遮面的啊！你呀、啊，竖起你那俩耳朵，听听，我的人来了。
0: 你的人，尽管来好了，就是你的人把徐家大院包围了，本司令也在这奉陪。
2: 曹司令，你现在这个架势，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啊？
0: 本司令是执行你的命令，是你让我抓来的人，是你让刘大某当场杀了他，给我们骆家人赔罪的。你说我执行谁的命令？
2: 行，那你就把他押到采仙山寨，当众给杀了。
0: 可是刘大某不杀呀，他不给本司令这个面子呀。
3: 哎呀，原来特派员和曹司令早就算计好了呀。
4: 撤吧，留一条小命。
5: 芙蓉，
6: 到，
5: 上，
6: 快，快点，快！
7: 曹司令，我们二当家说了，这金条和元宝他都非常喜欢，他想给自己找个媳妇儿，又怕自己短了命对不住人家。想买地买房子，可身为土匪要他有啥用？想去窑子找女人，可抢来的钱这一辈子也用不完呢。这钱他不要了，放在身边反而是个累赘。他就这些话，让我把这些钱还给你们。
0: 关虎，老子算你有狗！
8: 不行，兄弟们拼了！
9: 慢着，谁敢开枪？今天是你想在徐家大院闹事儿是吗？我让你们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10: 没错，
11: 他可是拿的手榴弹啊，要不然大家都得玩完。
3: 阿门。曹司令，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热闹的话，我给你请个戏班子唱上三天，怎么样？
0: 刘大当家的，我今天是执行特派员的命，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
10: 误会啊！那你还瓦枪棒去啊？
0: 弟兄们，都把枪放下吧！
6: 哎，误会，误会，误会了！放放放放放！
12: 枪都放了，
13: 哎，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吧，
1: 二木，你来凑什么热闹啊？还什么子曰？子曰是谁呀？
13: 子曰就是孔子说的意思。
1: 孔子是谁呀？
13: 孔子是位古人，那是古代的读书人里头的大当家了。
1: 孔大当家的还说什么了？
13: 哦，他还说要和气生财。
1: 哎，老爷子，哎，你也是读书人，这孔大当家的是这么说的吗
14: ？Yes， 孔子是这么说的。
1: 这孔子、孔大当家的都 yes 了。曹司令，你看我们是继续僵持下去呢，还是和气生财呢？
0: 刘大当家的，徐老爷，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各位了。

0: 徐老爷子，本司令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1: 等一下，曹司令，怎么这么着急就走了？啊，二少奶奶，今天的事儿是一场误会。我看你是得把我们徐家当战场了吧？不敢。
0: 二少奶奶，这是你们徐家的地盘，本司令怎么敢呢？今天的事儿，本司令是在执行特派员的命令。告辞了。
2: 慢，曹司令，你今天的想法太蠢了。
3: 爷，怎么跟司令这样讲话呢？
4: 哪是你说的话？
0: 撤。
5: 特派员，手枪歪了。

0: 弟兄们，回提篮洞。
1: 这个男人天生就是在刀枪里谋生的命，他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对死的恐惧，但是我相信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一定知道他的提篮洞出现了问题。好就好在他就是不表现出来，把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这样的男人反而令人琢磨不透。
2: 1949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攻克贵阳，随后即向贵州全省进军。

0: 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一眨眼的功夫，沈晨丢了，简直是在做梦啊！蓝玉啊，你干爹幸好没有成为共军的俘虏，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1: 干爹，你还是喝杯咖啡解解乏吧。来，我忘记放糖了，我这就去拿。
0: 不用了，咖啡苦点好，苦点提神啊。
1: 干爹，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沈琛丢了，沈琛的其他地方也很快就会丢。镇面战场，我们绝对不是共军的对手。
1: 还是干爹深谋远虑，我们即使丢了省城，还可以利用十万大山开展游击战。
0: 蓝玉，我这次到你这里来，就是部署湘黔地区的游击战。
1: 罗师寨、清风岭、老鹰眼。
0: 这些土匪都已经让我收编了，现在剩下的唯一就是大土匪刘大毛还没有让我收编。刘大毛，这个刘大毛他既是悍匪，也是惯匪。嗯，他的才干远远超出了曹山豹。哦，
1: 看样子你很欣赏他。此人如果能为我所用的话，那么。
0: 我们的力量必然大增。蓝玉啊，你的才干我是知道的，可是这么长时间来，你还没有把刘大毛搞定。看来刘大毛这个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次带来了大量的军火，还有电台。土匪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怕他不听我们的。
1: 我已经试过了。 给了他50杆枪，还有2挺轻机枪，结果他卷走了这些武器，就溜了。

0: 刘大当家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1: 哎呀，我在想件事情。
0: 关虎的事儿。
1: 我怀疑老二背地里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男人的事儿嘛，你们女人不要问。
0: 谁愿意问你的事儿啊？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对我就装神气，对别的女人就点头哈腰的，像个哈巴狗似的。
1: 你吃醋了？
0: 我不爱吃酸的。
2: 哎，收编刘大宝，光给好处是没有用的。这个人比泥鳅还滑，拿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我们必须要抓住他的软肋，逼他一逼。
3: 怎么逼呢？
2: 洛家的事情虽然曹山豹有点蠢，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绝好的机会。
3: 干爹的意思是，
2: 有些人想走回头路，那是回头还有路。只要让柳大毛手上沾满血，他的回头路就断了。这样，
3: 干爹的意思我明白了。洛家的事，我会去办的。
2: 好，蓝玉，你绝顶的聪明，一点就透。我把湘黔地区的任务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3: 干爹过奖了，这事儿我会让萧副官带别动队的人去干的。
2: 好。
4: 一梅，叔叔婶婶已经不在了，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管得了那么多田产？你说我们这些做堂兄弟的不帮你，谁帮你啊？
5: 是啊是啊，我们虽然是表亲，但至少也是你的亲人，我们怎么能看着你落难呢？
6: 行了，按我说，一梅，你把房契地产都拿出来，让我们呢一起来帮你经营，而你呢好好在家待着，看看书写写字有什么不好。
7: 对，
6: 你就拿出来了。
5: 行，
6: 走走，
4: 开坑。
8: 你们想割肉啊？
6: 你
8: 想割肉就割呀，啊，一个个全部是东西，有本事就来割呀。
6: 你
8: 割我的肉啊？
9: 土匪来了！
10: 啊，哎，让人快走。

0: 你们是铁兰洞的？
1: 没错，你就是洛小姐吧？
0: 你们非要赶尽杀绝吗？
2: 到当家有令，对你们洛家要赶尽杀绝。

0: 我一定要找他报仇。
1: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你开枪吧，有种的就开枪呀。我告诉你，罗毅没做鬼，也要找刘大某报仇。
2: 我们刘大当家的说了，对你洛小姐要特别对待，带上山去先奸后杀。
0: 我不去，我死也不会上山的。
2: 也好，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像洛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应该死在家里的啊。
3: 放火！

救火是吗？

0: 方小姐，你醒了。
1: 是你啊？
0: 是我。哎，
1: 我的家呢？我的家呢？
0: 我家都烧没了。

0: 二少奶奶，不好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
1: 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0: 听说提篮洞的人把骆家大院烧了，还杀了不少人呢。
2: 放屁！我他妈什么时候去过骆家大院？
1: 谭木匠，你别慌，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也不清楚啊，外面都传疯了，说刘大当家差点被曹司令暗算了，要找骆家报仇，不但要把骆家大院烧了，还要把骆家大院的人斩草除根呢。
2: 这不是造谣吗？
1: 这不是你干的，会不会是提篮洞的兄弟干的？
2: 你说关虎？
1: 你回去看看吧。
2: 不行，我得去骆家看看，我不能让那些没影的事儿都往我头上栽啊。嘎子，走。哎，谁干的啊？
3: 是提篮洞的土匪干的，刘大忙丧尽天良啊！
4: 胡说什么呢你啊？

0: 你来干嘛？
1: 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
0: 谷主席这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
1: 刘大毛，这一次你的祸闯大了。
0: 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骆家的人和采仙山寨的百姓都指控是提篮洞刘大毛干的。这十几条人命你够狠的。
2: 他就是
3: 原来你就是刘大毛。
4: 不是我刘大宝杀的，
5: 推回去，推回去。
0: 老大，我们走。
1: 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我是省党部派来的特派员，是专门奉谷主席之令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谷主席要亲自审理，希望大家能相信他，谷主席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别动队，开道。谷主席，刘大毛来了。
6: 二进来。
7: 哦，刘大当家的，我们又见面了。
0: 谷主席啊，上次你派蓝玉上提篮洞给我设了个圈套，差点让曹山豹把我给杀了。这次找我什么事儿啊？
6: 坐下说。
0: 我不坐。
7: 骆家血案的事情就看你刘大当家的态度了。
0: 这他娘的是栽赃，这不是我刘大毛干的。
7: 不是你干的有人会信吗？就凭骆家和采仙山寨的百姓指控你刘大毛，就是有十个脑袋都被砍了。
0: 这省城都丢了，
8: 你说话的底气还是那么足。
7: 有我在，省城的国民政府就在。我代表政府处决你，有人会不信和不服吗？
0: 说吧，你想干什么？
7: 我听蓝玉说你很能干，现在是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时候，我舍不得杀你。
0: 你杀不杀我跟我没关系，我刘大毛也没干什么亏心事儿。
7: 我不想杀你，可有人会杀你。
0: 谁啊？曹山豹。嘿嘿，他小子还没那个本事。
7: 曹山豹何足挂齿，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啊？
7: 对，骆家血案十几条人命，
6: 共产党会放过你吗？
1: 共产党最恨土匪，有血案的土匪他们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0: 哎呀，如果共产党要杀我，他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1: 你已经是铁案了，翻不了的。刘大毛，你还是听听谷主席的主意，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吧。哎，
0: 谁他娘的这么下作，陷害我刘大毛。
7: 刘大当家的，我听说你爱管方圆五十里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
0: 谷主席，你就说吧，你是不是还是想收编我呀？
1: 刘大毛，只要你铁了心的跟着谷主席干，以前的事既往不咎，以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特派员的那点小恩小惠，我刘大毛是领教过的。
7: 那刘大当家我的领教过吗？今儿个我要让你开开眼界。
0: 哦，那我倒想看看。
7: 请。

0: 就来当家的。你看看这些宝贝怎么样？
1: 哎呀，这太了不起了啊！而且这都是最新式的呀。啊，
0: 不瞒你说呀，这都是国军军锐部队所配备的武器。
2: 其实最了不得的就是这些电台，哪怕用最精良的武器也换不来呀。
1: 特派员，你把他说的这么神奇，什么时候能让我啊领教领教？
0: 领教就不必要了，刘大当家愿意跟我们干的话，这些宝贝尽管你挑。
3: 谷主席，你此话当真？
0: 蒋委员长那儿我都说得上话，我何必糊弄你呢？
3: 好，谷主席爽快。
2: 岂止谷主席爽快啊，刘大当家也爽快，这不就谈成了吗？
0: 我们香泉地区又多了一员大将啊！
1: 以后啊，我跟谷主席跟特派员干定了。
0: 好，明天我们在徐家大院召开军事会议，各路人马都到齐。刘大当家，到时候我要委你一重任啊。

0: 胡主席，欢迎欢迎。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山风。
0: 山风，
1: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是山风是什么？
0: 那谷主席是跟我来谈政治的？
1: 深沉丢了，枪声炮声深深入耳。徐老爷子气色不错呀，看来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那是托谷主席的福啊。啊，打了几仗还没输过啊。
1: 你这是在骂我是吧？
0: 这世道我能骂骂你已经算不错了。请蓝小姐请。
2: 郭主席别。
1: 这位就是当年的新娘子吧，现在成了徐家的当家人了。
0: 我们二少奶奶很能干呐，我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吃闲饭做义工了啊。
1: 听人说二少奶奶不简单呐，会骑马，会开双枪，而且是百发百中。人家说徐家寨出了个女英雄啊。
2: 谷主席您过奖了，我一个女人家要不是为了保护这徐家大院，我怎么会舞刀弄枪呢？
1: 保家护院很好。徐家是湘黔地区的大户，良田千顷，山林无数，你徐老爷子也是号称的湘黔王。只怕是共产党来喽，你们徐家这些产业恐怕保不住了。
0: 谷主席，这共产党来了真是会共产共妻？
1: 共产那是一定的，共妻嘛那倒未必。共产党鼓动农民分田地闹革命，只怕是他们到了以后，徐老爷子你徐家大院怕是寸瓦不留啊。
3: 这个
2: 那可不行，谁要敢欺负我们徐家大院，那我可不答应。
1: 好，二少奶奶豪爽，真不愧是女中豪杰。
0: 是谷主席，我冒昧地问一句，省城丢了，我这东南这一方保得住吗？
1: 保得住保不住我怎么知道呢？你们两人是一方土地，那该要问你们自己喽。
0: 谷主席什么意思？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是想借贵府开一个大会，召集各路人马共同做一个决定。
4: 报告，各山寨大单大都已到齐。
1: 徐老爷子，你是湘黔王，这个东你不能不做啊。
0: 原来谷主席是成竹在胸，早有安排啊！那我们徐家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曹司令呢？哦，
0: 曹司令，哎呀，欢迎欢迎啊！哟，二位大当家，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6: 山庄，姓薛的，你他娘的都是曹山豹的人了，怎么成大当家的了？
7: 爷，咱是罗斯寨大当家的，今天跟提兰洞那是平起平坐。
6: 滚，你站一边去。娘的，
8: 各位大当家的，看得起我古某，给我古某面子，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感谢。也许大家相互不认识，或者
6: 没想到咱俩
8: 今天我
6: 这么快又见面了，
8: 是想和大家商量救国的。
6: 什么叫兄弟？兄弟就是没事自己打着玩，有事儿啊联合起来打人家。
3: 各位，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真话，党国前途未卜，但我等不能坐以待毙。这里有两个文件，是保密局毛荣凤局长拟定，委员长亲自审核通过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李小库》，其一职就是在西南地区和共军展开游击战。我们将在西南四省设立15个游击区，设立35个特务组，每个特务组都有电台和总部和各部队联络。蓝玉上校是保密局派到湘黔地区的特派员，他负责提供游击战术的培训、武器弹药、各类军用地图，甚至谍报人员。如果各山寨需要参谋人员，我们还可以提供，可以协同指挥各山寨与共军作战。
5: 你什么事？请讲。
9: 关键地有枪，关键是炮，这我这现在连点装备都没有，你说砍柴没有好刀，砍什么嘛？
10: 哎，我是老鹰眼的，手下兄弟不多，也就40号人，但只有50条枪，剩下的兄弟只能耍耍长矛、大刀片子。你说这没有枪怎么跟共军干？所以我也要求拨武器，至少得50条枪。
3: 你放心，蓝宇上校会给你们配备最好的武器，包括电台。
6: 我要军饷，国军有军饷，吴主席，我们也应该有军饷。还有呢，得胜了，这个地盘得好好的划分划分，有些地盘可以长期的赏给我们吗？要不然这样啊，干脆就让我们都当县长得了啊！
10: 好，刘县长，
6: 嘎子，到时候我给你一副县长干干啊！
10: 好啊！哎，好，刘县长。
3: 大家稍安勿躁，我说了不会让大家空手去作战的，现在共军已经拿下了省城，很快就会向湘黔地区进军，我们的任务很重啊，但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只要共军进入了我们的地盘，山高林密，到那时候就是各位弟兄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9: 不管怎么说，亲兄弟们。

0: 明算账，糊涂账我们不打的。
1: 有道理。
2: 李大当家的，你对生意倒是很精通嘛。
0: 哎，这么多年了，本身就是做杀人生意的嘛。
2: 好，只要你杀得了共军，到时候我以人头论赏。现在我宣布任命曹山豹为湘黔边界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柳大毛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司令，郑幺妹为副司令，徐旺达、徐老爷子为参谋长。
3: 等一下，顾主席，我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头再说。
4: 顾主席，你这个任命好啊！我刘大卯是司令，幺妹是副司令，这天仙配啊！啊！省得我再把他抢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了。
5: 想不想
4: 玩啊？幺妹，咱是一家人了。
3: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狗嘴吐不笑脸。
4: 哎，幺妹，笑什么笑？笑笑什么？笑什么？啊，就是一家人啊。
6: 哎，幺妹，你怎么出来了？
3: 去问你哥去。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6: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7: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8: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7: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8: 今天鬼神在场。
9: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0: 知识机器，我是轰轰。今天巧克力博士让我们去体验他的新发明。
1: 嘿嘿，这是我的新发明，能解答所有问题的知识机器。哇，
2: 现在什么都知道吗？非常的合适什么？啊，
3: 叮咚，泥螺盒。哇
2: 哦，那最大的鱼呢？
3: 金沙。
2: 那明天考试选择题的答案是什么
3: ？A B B C C。哇哦，
4: 记下来，记下来，记下来。
5: 哇哦，好厉害！
6: 我要试试，我要试试。
0: 知识机器，为什么棉花糖会飞呀？
3: 棉花糖由大于空气密度的蔗糖组成，所以棉花糖不会飞。
7: 大家好呀
2: ，Hello 棉花糖妹
7: ，Hello Hello，
2: 嗨 ，No 会飞耶！
3: 知识体系出现紊乱，
2: 知识机器怎样能快点长大啊？我想当大人，
3: 长大无法加速。
8: 长大了。
3: 逻辑系统混乱。
2: 哎呀哎呀，算了算了，开心就好了嘛。
9: 开心就好了嘛。
0: 开心是不需要答案的。
2: 跳绳考试。我是轰轰，今天我要带领小团子们顺利通过跳绳考试。
10: 好难呀，不会。
2: 小朋友们看这里，老师来做个示范。哇！哎，有了它，通过跳绳考试不再是梦想。
10: 冲啊冲啊，
2: 坚持一下，再来一个，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考试了，
11: 非常好。
12: 考试现在开始。
2: 事情也能成功解决。奇怪的健身，我是轰轰，今天我和夹心饼干一起出去玩。
13: 好久没出去玩了。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保持好身材的秘诀要不要了解一下呀？
2: 怪叔叔。
1: 两位，你们低头看看。是因为你们长胖了。
2: 太多了。
1: 嘿嘿，江江，这是我的新发明跑跑跑小助手，一定可以达到健身的效果。
12: 臭坏了，
2: 长胖的话，运动一下就好了。理发。

0: 我是吼吼，今天是一名理发师。请问需要什么样的发型？
1: 三七分。
0: 好嘞，一二三，一二三，啊！请问中分可以吗？
1: 只要三七分。
0: 啊，三七分，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我再撕出四根头发，加上已有的六根头发，就能收获十根头发，三加七等于十，还怕理不出三七分？不用怕了，你看，还有五根，对，总会有办法的啦。这个时候不能慌，办法总是会有的。
2: 到底行不行啊？
0: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收工。怎么样啊？
1: 酷。
0: 办法总是会有的嘛。
3: 故事慢慢

0: 假如糖葫芦去吃自助餐，
1: 欢迎光临。
0: 我是吼吼，今天在自助餐厅打工。
1: 你好，请问几位？
2: 一位。一位。
1: 好，里面请。
3: 好吃！
1: 新鲜的牛排来喽！
2: 快腾起来！
1: 新鲜的。
4: 我记得刚刚还有很多呀。
1: 新鲜的水果来。
4: 好奇怪啊。
1: 慢走啊，欢迎下次再来。不可以吃霸王餐哦。
5: 我们错了，
1: 要当一个懂规矩的吃货哦。足球比赛，我是吼吼，正在踢一场足球比赛，再进一球我们就赢定了。
6: 我有绝招，报信打，嘿。

0: 比赛结束，一比一平，打平了，耶！
1: 九亿。

0: 我是空空，今天我要送小朋友们开心的去学校，嘿嘿。
1: 老师，求求掉鱼了！
0: 我不哭了，掉了捡起来就好了。
1: 求救！
0: 甜甜圈选手接过。
2: 肚子有点不舒服。
3: 学校站已到站，请下站的乘客有序下车。
4: 老师，球，你玩吧，我们已经长大了。
0: 小朋友会在什么时候长大呢？谁也不知道。镇长的宝物，我是吼吼，今天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将宝物送到镇长手里。事关重大，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威胁。这样应该看不见我了吧？可疑任务。不好。
2: 今天也好好跑步，锻炼身体。
0: 成功度过危机，任务继续。您好，我已经到达楼下，请指示。
5: 做得很好，原地待命。
0: 尊贵的客户您好，请查收您的宝贵物品。
5: 你偷看我里面的宝物了吗？
0: 没。
5: 你做得非常好。
2: 和我真是太配了，哈哈哈哈！不要以貌取人哦。
6: 妈妈。

0: 晨跑。
1: 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我将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2: 什么事情啊？一大早就叫我们过来。
3: 我都困死了。
4: 你们两个好好听乌龟爷爷讲话，别啰嗦了。
3: 这么一大早就过来了，还不能让我抱怨一下啊？我都还没睡醒呢。
5: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我要宣布的就是啊，早上来晨跑。
3: 可我不一定起得来呀，乌龟爷爷，晨跑又累，起得又要很早，还是算了吧。
1: 不行，让你们晨跑是为了锻炼身体，大家明天可别忘了。

0: 看来我要定一个闹钟了，这样明天早上就不会起不来了。现在完全没有睡意啊，
1: 别胡思乱想了，还是赶紧睡觉吧，
0: 从来没这么早睡过，
1: 还真是不适应啊。
0: 但现在睡不着，明天咋起得来呀？一只羊，两只羊，完了完了，没有用嘛。

0: 鼠，怎么就我们两个人来呀？
1: 他们一定是故意偷懒，所以没来晨跑。先不要管他们了，我们先好好跑，待会儿再去找他们吧。
0: 你说的有道理，
1: 赶紧跑吧。
2: 怎么了？跑不动了吗？再坚持一下，跑完这圈再休息吧。你们小心点，还是休息吧。好了，今天的晨跑就到这里吧，你们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0: 乌龟爷爷，你真是太厉害了，跑这么久都不累。
2: 这就是经常锻炼的原因呢，你们也要坚持晨跑才行哦。
3: 坚持晨跑可真是有用啊。
2: 好了，快回去，明天一样的时间集合哟。
1: 知道了。
4: 你们晨跑这么快就结束了，我还想赶过去呢。
1: 得了吧，你还好意思说，早就知道你是个小懒鬼了。
4: 哪有，我不过是睡过头了，我不是来了吗？
0: 赵师叔阿蛋怎么没有来？
4: 那我们还是先去找一找鼠阿大吧。

0: 了。完了完了，我估计他们晨跑早就跑完了。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得想个办法把这事给糊弄过去。他们知道我是睡过头没去的话，那真是太丢脸了。什么样的借口比较好糊弄呢？要不就说身体不舒服，所以才没去晨跑的吧。是谁呀？
1: 看吧，鼠阿大果然在家里。鼠阿大，开门呐！我是咪咪鼠啊，我就知道你一定在家里的。
0: 完了，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我现在是出去也不行，不出去也不行啊。
2: 鼠阿大，你开门呐！我知道你在家里，你出什么事了？
0: 我身体不舒服，感冒了，不能出来呀。
1: 这样啊，那我们可要回去喽。本来还给你带了美味的饼干呢，看来你是没胃口吃了吧。
0: 什么饼干？我马上来。饼干，饼干在哪儿呢？
1: 我就知道鼠阿大一定没生病，看他多精神呐。
3: 是啊，鼠阿大，你今天早上为什么没来啊？不会是睡过头了吧？
1: 这还用说，肯定是睡过头了呀。刚才他肯定还在想着怎么骗我们呢。
0: 才不是呢，魔法师才不会骗人。
1: 是吗？那你刚才不还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吗？你的借口最多了，像什么感冒发烧一大堆的。
0: 不是的不是的，其实我确实是睡过头了，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的闹钟坏了，才会这样的。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今天就原谅你了，明天记得一定要来晨跑哦。
0: 好的，我一定来。今天真是太丢脸了，明天我一定要准时到，不能再让他们看不起我了。我得研究个魔法，明天一定要最早到。

0: 终于成功了，耶！我的高级魔法药水总算研制成功了。哎呦，真是倒霉死了，还好摔的不是我的药水。哎，希望我这药水能够发挥出效果，先打开来闻一闻再说吧。一定要保佑我研制的药水有效果啊。香气倒是很好啊，希望效果也有这么好呀。还是等到晚上的时候再用吧，我别再多想了。毕竟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不过还是先把这些垃圾收拾收拾，好希望快点到明天早上啊。药水都已经喝完了，明天可一定要醒过来呀。不想了，现在我还是赶紧睡吧。
1: 鼠安的，快开门呐！
0: 谁在外面叫啊？一大早的，什么事啊？
1: 鼠安的，你知道现在都几点了吗？
0: 今天还要晨跑？
1: 对呀，我就是放心不下你，才特地来叫你的。这是怎么了呀？
0: 我的魔法没生效，还好你来叫我了。
1: 没事，你准备下就过来吧，我先去了。
0: 好的，我马上就到，谢谢你了。我鼠阿大来了，今天还算准时吧？
2: 要不是豆豆鼠今天去叫你了，你又要睡过头了。
0: 别说废话了，我们还是赶紧开始晨跑吧。
3: 好吗？大家先把准备的姿势做好，跟我做，一定要标准。
0: 知道了，可是乌龟爷爷，我们今天要跑几圈啊？
3: 锻炼是要循序渐进的，我也不会为难你们的。今天就跑2圈，慢慢来。
0: 好的，乌龟爷爷。

0: 啊，该换我来了。嗯，耶，真好玩，快让我看一下。拍的真不错呀。
1: 真的耶，豆豆鼠拍照的技术真是越来越好了。
0: 还好啦，我的技术其实还只能算是一般的，跟真正厉害的摄影大师比起来，那可差得远了。
2: 可我真的觉得你拍得很好了。
1: 对呀，豆豆鼠，你就别谦虚了。
0: 谢谢你们啦，我也会更加努力的。
1: 鼠阿大，你怎么来了？我们正在拍照哦，要一起吗？
3: 我鼠阿大才不要拍什么照片呢，你们自己玩吧。
1: 那豆豆鼠、咪咪鼠，我来帮你们拍吧。
3: 哎呦，这是什么啊？
1: 啊哈，这就是照相机呀。我们拍的照片都是用它来拍的哦。你看，
3: 这个东西真的能存这么多照片吗？
1: 当然了，这是最新款的照相机，要不要我帮你拍几张啊？
3: 还是算了吧，我才不想拍什么照片呢，多不好意思啊。范范，你要干嘛？我都说不要拍了。
1: 鼠阿大，你还会不好意思的？不就是拍个照片吗？
3: 范范，我都说了我不想拍照，不是不好意思。
0: 好了，范范，鼠阿大不想拍照就别拍了。
4: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是告诉你们一件事的。

0: 什么事啊，蛤蟆小姐？
1: 你听着就是了。
0: 不要吵哦。
2: 都听蛤蟆小姐说。
3: 好，其实我是想请大家来我家吃顿饭，是我最近新开发出的菜品，你们一定要来尝尝哦。
0: 这是找我们做实验呢。走吧。
3: 大家快来呀，快来呀。
0: 蛤蟆小姐，你这是什么菜呀？
3: 哼哼，这可是我精心烹制的高汤，你们看好了。
0: 哇，闻起来还是蛮香的呢。
3: 来，一人给你们一碗，好好尝尝。拿。味道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喝啊？这里还有很多，还想要喝的话，赶紧来哟，不用客气的。
0: 这个汤也太难喝了吧。好像真的不是很好喝。
1: 呸，这是什么东西啊，太难喝了吧。
3: 怎么可能，哼，你们的品味真是一点也不高。
4: 谢谢蛤蟆小姐的款待。
3: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
5: 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要是撞伤了人怎么办呢？
6: 对不起，乌龟爷爷，你没有受伤吧？我以后会小心的。
5: 还好我的龟壳够硬，没事儿。你最近总是这样，是哪里不舒服了吗？等会儿到我家，我给你看看吧。

0: 做好，我给你做一顿饭。
1: 太好了。啊，哇，这真是太美味了。哈哈哈哈，
0: 这可是我的拿手料理哦。是啊，你能吃得下就是一件好事，对吧？
1: 谢谢你，乌龟爷爷。

0: 我的心意呢？哎，好烦恼。不知道送花怎么样？去问问蛤蟆小姐吧。蛤蟆小姐，你好啊，在忙呢。
1: 咪咪鼠，你好啊，你快看，这是我新种的花，菊花、百合、郁金香，都是。

0: 信的品种。
1: 乌龟爷爷会喜欢吗？
0: 乌龟爷爷可不怎么喜欢养花啊。
1: 这样吗？想来想去，还是自己动手做礼物吧。
2: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这个手帕都用了好几年了。谁呀？这么一大早的就来敲门了？什么礼物啊？
1: 就是我的一些手工艺品，你快去站好，我给你穿。
2: 不用了。
1: 不行，你请我吃过饭，一定要收下。
2: 好了，我收就是了。
1: 谢谢你，乌龟爷爷，就知道你最好了。我先走了，拜拜。
2: 都一把年纪了，还让我穿成这样。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

0: 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好了，还有什么客人？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半天
4: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店不缺，咱辣椒别干了。
6: 乡长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相当的六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这是阿凡提的。
2: 这个。
1: 敲的错，敲边是高音，主音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2: 买回去，家里的小孩子
0: 买。约瑟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1: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2: 对，好漂亮。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1: 对。这个乐器基本上

0: 拜。有一顾客他没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个比较多。我们的会头开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所以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1: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玉素普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玉素普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0: 不能学会。
1: 从事乐器制作66年，热赫曼老人对这些木头再熟悉不过了。看似随意的一次触摸，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他便能准确地知道哪个木头适合做哪种乐器。一段木材可以诞生出几件作品。

0: İngiliz falan, İngiliz falan yok mu?
1: Bakın İngiliz falan yok mu?
0: Kaynak. Şimdi biz terbetten çıkan çoktan önden de çıralım çıkıyor. Çınakı dikkat etsin.
2: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这是土塔，这是花纹的，这是装饰，这个黑色的是蒙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是牛的排骨，这是一个一个这个拼出来的那样子。这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声音好漂亮。这是100年的，这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有。
2: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一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10来天。
0: 나는 여섯 시에 밖에 없이 아들은 나들은 캠치리끼리 못 봤는데 맨날 춤도 못 봤다 아들 내가 우열을 못 봤기는 애완 동동동 나는 이렇게 좋아요
2: 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由两个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嘟塔。
0: 为什么叫做嘟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嘟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嘟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

0: 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1: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肤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新疆喀什舒肤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0: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都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生机勃勃。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6: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5: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他。
7: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5: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7: 皇帝给我一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

0: 见。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2: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来，刚才咱们表演得很好，但是它既然有内容，你们在咬词的时候要发音清晰，要让老百姓听明白、听清楚。咱们在表演的过程，
1: 我叫玛丽，我现在负责青铜侠文化演艺有限公司的创作演出工作。咱们青铜侠市的法制、文艺宣传这一块，很早就已经开始了。过去每年都会有七八个各种类型的节目创排出来，因为咱们演艺公司每年要深入基层，要演100多场的惠民演出呢。那么这些节目普法类的节目就充实到惠民演出里面，就一直在进行着。那么从2024年我到演艺公司以后，对普法类的节目就越发的重视起来了。像我们去那个乡村开展惠民演出，和村民们交谈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村民对正当防卫、对邻里纠纷维权等基础的法律知识一知半解，甚至有人还因为不懂法，发生事情以后就忍气吞声。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我们演艺公司不只是要传递快乐，更能成为法律传播的桥梁。演其他节目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就是更多的手法，矛盾冲突呀、包袱呀，甚至有些有喜剧效果的去表演。但是法律这一块它是很规范的，所以就想办法咋才能把这个法治文艺作品创作得更贴近老百姓。
0: 合法性审核去看啊，
2: 对，然后就看咱们这里面能不能融入有关的事例。如果就是说作为小品不好融入，
0: 法律这一块还是有难点的。创作出来的东西要有法治想表达的意思，太搞笑、太娱乐化还不行。好比写个穷苦快板，法律政策是朗朗上口，但是比较生硬，好像群众看完了以后对他印象不是很深刻。那么回来后，我们就决定先沉下去找问题。不管是排练还是走台还是演出，走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音乐撑满的。通过走访发现，大家不是不喜欢看普法节目，而是不愿意接受生硬灌输。那么最后我们推翻原有的思路，从宣传内容到传播方式进行了一个提升。
3: 那你说，
4: 让证据永不灭失，说理是文书。
0: 去年的那场节目里面呢，咱们创作了一个男女生对唱《千金不换》法治文艺主题的。那我们创作节目抓住一件事，好比父母的遗产怎么继承、网络诈骗的，把这种小切口融入到文艺创作里面，老百姓边听边笑边思考，边了解了很多的法律知识，便于以后保护自己。
5: 我们长期的人民调解以及扎根乡土的普法宣传、公共法律服务等这些案例，作为演艺公司的创作素材，形成一个最终的法治文艺作品，效果是非常的突出的。比如说一些法治政府的是什么、为什么、在为群众办什么实事，他们就能够理解了。

0: 除法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因为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干这个事情，也喜欢，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知道群众喜欢啥，演员需要啥啊，咱整个一个专业的团队啊，需要什么样的动力，我就觉得应该让我们专业团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专业团队路不好走，凭责任，凭热爱，再砥砺前行着呢。就说是演出完以后，观众的掌声呀，观众的笑声呀，甚至有人专门跑到乐队老师面前，或者跑到演员面前去，主动去跟你握手，给你点赞的时候，就那阵子感觉到特别值得，付出的多少都是值得的。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一直会持续坚持的。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2: 你好，
1: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成本器，每年下场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7: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8: 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9: 来看天气，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影响我区，全区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川区23到25度，最低气温川区10到15度，山区7到12度，昼夜温差10度左右，早晚稍凉，出行注意灵活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天空云量较多，紫外线强度中等，需注意的是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龙德县、泾原县有阵雨或小雨，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吴中、中卫三市有4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全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并伴有扬沙。大风沙尘对道路交通、农业生产、户外活动影响较大，请注意做好防范措施。五月下旬，局地对流性天气明显增多，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强对流天气常常伴有雷暴大风，需格外注意防范。外出要远离河道陡坡，防范地质灾害和雷击风险。银川多云，14到25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3到24度。吴中多云，15到24度。固原多云，12到19度。中卫多云，14到23度。宁东多云，12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不感。

0: 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场，
3: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实安全生产，护航高质量发展，不折不扣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
1: 全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担责尽责，抓安全，防风险，护稳定。李亦飞讲话，张宇普主持。
0: 宁夏总工会坚持从职工需求出发，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工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1: 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1号至22号在中宁县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第11巡视组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中央巡视整改进展等情况报告，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1至4月份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毫不松懈抓实安全生产，不折不扣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聚焦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区内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加强化工生产、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煤矿矿山等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常态化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积极应对极端天气，抓实抓细指挥调度、监测预警、应急值守、避险转移，一旦出现险情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自觉扛起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政治责任，把严的标准和实的要求贯穿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同。

0: 一，加强指导督导，把住时间节点，强化标本监制，注重统筹兼顾，精耕细作，推进常态化整改，长效化落实，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规范一个领域，交出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放心，让全区人民满意的答卷。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紧扣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攻坚克难，全面做好四稳工作，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有效衔接“十五五”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及时复盘评估，把准定位定向，对标对表，动态完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深化园区管理体制改革，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精准招商引资，扩大有效投资，进一步研练、补练、强练，供需衔接，深挖消费潜力，一起一策纾困解难，推动农业提档增效，工业转型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统筹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扎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依法依规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可感可及，更有获得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5号，全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始终保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安全、防风险、护稳定，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毅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安全发展水平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安全风险无处不在，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真抓实干，精耕细作，守正创新，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李毅飞指出，要时刻绷紧安全弦，动真碰硬，加强监管执法，常态化排查起底，防范化解煤矿矿山、危化企业、交通运输、城市燃气管道等重点行业和高层建筑、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要完善应急预案，优化指挥体系，健全处置流程，持续加强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赋能安全生产各环节，与时俱进制定修订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标准，有效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李毅飞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牢牢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行业监管部门要履行监

0: 管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企业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汇聚合力，全面构筑安全生产防线。要从严从实整改整治问题，举一反三，一体推动查、改、督、销闭环管理，确保问题清仓见底，工作提质增效。要把安全教育培训作为基础性工程融入日常，抓在平常，分重分类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让安全生产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成为普遍共识。张宇普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树牢安全意识，切实做到时时重视安全，始终扛牢安全责任，切实做到人人维护安全，始终筑牢安全防线，切实做到事事保障安全，并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安全发展，特别是食品安全提出要求。同时，对在全区集中开展以煤矿为重点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和食品安全水平全面提升行动作出部署。会上，参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失责之殇》，部门、地方、园区、企业代表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自治区在职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1: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目的就是要给各地各部门再次敲响警钟，拧紧发条，向大家传递安全生产必须常抓不懈，丝毫不得放松的强烈信号。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此，我们要坚决确保安全生产，将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对监管紧盯不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安全风险无处不在，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必须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断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巩固安全根基，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宁夏高质量发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体检难、部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供给不足、工会服务精准度不高等问题，坚持从职工需求出发，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工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0: 长期以来，由于工作时间不固定，收入压力较大，不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存在没时间体检、不舍得体检等问题。为此，宁夏工人疗养院医护人员近日来到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为当地外卖骑手、快递员提供包括彩超、心电图等28项免费健康检查服务。
3: 平时的工作比较忙，天天都在跑快递、送快递，总是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也舍不得自己花钱去体检，没有想到工会免费给我们安排了上门体检，不用请假，不用跑医院，项目还挺全面，真的特别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总工会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从定点预约到移动上门，将医疗资源送到劳动者身边，确保到点即检，即检即走。今年，全区计划为6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针对货车司机、快递员、环卫工人等不同群体，分别制定差异化检查套餐，并在宁夏工人疗养院建立职工健康管理之家，为每位参检人员建立全周期电子健康档案。除了健康服务，针对部分职工文化生活较为单一，缺少学习交流平台等问题，宁夏总工会在宁夏工人文化宫持续推出舞蹈、音乐、体育等公益课程，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4: 跟着老师一起唱唱花儿，学学才艺，锻炼锻炼身体，舒缓工作的疲惫的之余，学到了知识，还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老师。
0: 文化活动有声有色，职工阵地提能升级。2025年以来，宁夏总工会成功举办劳动者之

0: 歌文艺展演、新时代凤城工友大学堂公益培训等一系列品牌文化活动，覆盖百万人次，让工字文化品牌从软实力迈向硬支撑。今年，宁夏总工会将围绕职工群众实际需求，持续推进困难帮扶、技能培训、疗休养、工会驿站建设等惠民实事，推动工会服务更加精准、更接地气。
1: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大力实施思想铸魂、建功立业、文化浸润、权益护航、服务提质这八大行动，来持续优化咱们工会驿站等服务阵地，千方百计呢为咱们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记者从5月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1号至22号在中宁县举办。博览会将围绕产业升级、品牌保护、农文旅融合等内容，搭建现代枸杞产业交流合作平台。
0: 本届博览会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采取线上加线下、国内加国际相结合的方式，共设置13项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采购商等400余名嘉宾参会。
3: 展会期间安排8项活动，包括开幕式、主旨演讲、宁夏枸杞、中宁枸杞推介启动仪式、枸杞文化旅游推介、参观调研、启领新址新品发布、祈玉康宁枸杞采购订单对接及闭幕式。
0: 博览会以优质优价推动枸杞产业转型升级为主旨，围绕精深加工、道地药材升级、大健康融合等重点领域，分享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技术、新模式，推动宁夏枸杞产业提质增效。
4: 高标准打造线下实体展区，创新推出实体展览加实地研学模式，串联绿色种植基地、现代化加工园区、枸杞文化场馆，打造精品探访线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展销游一体发展。
0: 近年来，宁夏持续加强宁夏枸杞、中宁枸杞地理标志保护。2024年，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与福建省知识产权局签订闽宁知识产权保护交流协作协议，推动跨区域知识产权协同保护。
5: 目前联盟成员已经拓展到30个省、区、市、84个单位，涵盖了市场监管、法院、公安等部门，实现了行政、刑事、司法、技术保护的衔接，已经从闽宁两地的试点发展为全国性跨区域协同保护网络。
6: 吴忠市精准摸排需求，靶向开发岗位，落实兜底政策，帮扶零就业家庭、长期失业人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稳定就业。
7: 马家新是吴忠市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的村民。作为村里零就业家庭，按照吴忠市兜底安置政策，他成功在家门口上岗，解决了就业难题。
8: 就在家门口干活，一个月有固定收入，既能照顾娃娃，又能补贴家用，每月工资是准时到账，我的心里面是非常的踏实。
7: 吴忠市持续拓宽就业安置渠道，帮助长期失业就业困难群体重返岗位。今年38岁的长期失业人员万小花，经过人社部门精准帮扶，成功入职吴忠市应急管理局。
9: 现在有了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不光能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更让我走出了失业的低落状态，重新找回了自信。
7: 吴忠市还为高校毕业生精准搭建就业平台，落实扶持政策，帮助青年毕业生顺利就业。刚走出校园的高校毕业生余杭，通过青年见习计划，成功入职宁夏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10: 脚踏实地的累积临床经验，走好从医之路。
7: 截至今年4月底，吴忠市城镇新增就业4042人，同比增长12.25%，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8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5.62%，实现工资性收入9.22亿元。
11: 立夏刚过，固原市头茬菜心迎来集中采摘季。在袁州区中河乡丰浦村蔬菜种植基地内，工人们正沿着菜畦有序采割。

0: 公司目前采收面积约300亩左右，日发货量提升至30吨，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上市采收量翻了一倍。
1: 目前基地头茬菜系亩产稳定在2000斤左右，供应季将持续到11月初。产品主要供应广东江南、佛山易运等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经过冷链运输，仅需30个小时就能将这份来自固原的冷鲜送达广东市场。
2: 刀片是一天就发个5-6车这么个，刀包机是一天就发个7-8车、10车，一车就拿个30吨。
1: 据了解，目前袁州区已建成菜心种植基地14个，全年累计种植面积达50000亩。不仅袁州区的菜心进入采摘期，隆德县、彭阳县等地的大田菜心也同步迎来采收，形成了全域联动、稳定供应的良好态势。
3: 电影《西北警示》5月25号在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开机。影片聚焦西北公安履职故事，展现公安铁军精神。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留存场景，年代感十足，让演员们能更好带入角色。影片将全程在此取景设置。
4: 贺兰山下包括石炭井，其实能看得到这个整个的城市的一个面貌，以及西北的风土人情，其实是特别符合我们的拍摄条件的。
5: 我走在这条街上，感觉就像走在我们这个时光隧道里一样，我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而且这里很有西北的这种苍凉，所以感受特别好。
3: 固原市近日开展网络安全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联动水平，切实增强重点行业领域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演练围绕当前网络安全重点风险领域，共设置了违规翻墙、核心设备故障、网页篡改、数据泄露、不可抗力灾害5个演练科目。各参演单位围绕既定科目进行了实战演练，完成漏洞排查、攻击阻断、数据恢复、复盘总结等处置流程，以演促防，以练备战，全面增强固原市网络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由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与欧洲委员会农业总司共同举办的第8次中欧酒精饮料工作组会议近日在银川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标签管理、企业注册等议题展开研讨，并实地考察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此次会议是该机制自建立以来首次在北京以外的中国城市举办，助力宁夏葡萄酒产业对接国际标准，融入全球市场。5月25号是第23个全国心理健康日，银川市第33中学开展主题活动，邀请12355专业心理导师走进校园，为9年级学生和毕业班教师开展团体辅导、情绪疏导等活动，帮助学生缓解备考压力，增强心理调试能力。彭阳县成功核发全区首本国有林地流转经营权不动产证，破解经营主体办证难、融资难问题，实现我区国有林地流转经营权不动产登记零的突破，为企业盘活资产、融资发展提供合法产权依据，也为宁夏林权改革、盘活林业资源提供了可复制样板。
6: 眼下，贺兰县长信乡丁北村800多亩西芹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作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丁北西芹是村里的特色主导产业。今年以来，丁北村以特色种植为抓手，拓宽增收渠道，带动村民就业，全力冲刺年底集体经济收入破100万元目标，以产业振兴激活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成为村强民富的硬核支撑。
8: 连日来，银川市七子莲湖示范片区水环境提升项目2期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建设进度。项目总投资1795.39万元，建设内容包含水生植被修复工程、生态缓冲带修复工程、东湖及点农河水动力改善工程。目前，项目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80%。
9: 黄河两岸连片枸杞基地绿意铺展，勾勒出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从标准化种植到精深加工，从品质提升到品牌升级，一粒小小枸杞正不断释放产业振兴新动能。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杞乡，感受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为师在场，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4: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5: 品故世界。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船，奋进新征程，共。

创新伟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笑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荐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

0: 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3: 点火！

0: 10:08，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1: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2: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

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

0: 格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卫视，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灭，不得善终。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5: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6: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5: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7: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5: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8: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5: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9: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5: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5: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

0: 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今天大家主要开展总算的项目。
1: 哎，这个颜色还可以哦，这个这两个的颜色。
2: 在百瑞源检测中心，陆文静正在核查一批出口产品的检测报告，500家农残检测数据逐项过目签字。这是他坚持了近20年的习惯。很多人问他，与枸杞打了半辈子交道，最离不开的地方是哪里？他的答案是这间实验室。
3: 我是次农的女儿，从传统的整高混枸杞的整高混种植到现在化的整高混，就标准化的整高混枸杞种植，因为这一路我确实然后整高混见证过来，因为本身然后我也学的是食品整高混加工，我们的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大部分是通过整高混手工，我通过数据然后能监测然后我们这个领域或者这个环节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能立即然后整高混止损。所以每一个数据然后就是哪怕很晚很晚，我就今天要坚持然后把所有的整高数据都要看一遍，都要亲自整高签字。
2: 从大学毕业加入百瑞源，从普通质量管理员到首席质量官，他的脚步从未离开过枸杞种植一线与生产车间。为了守住源头品质，陆文静推行质量管控前移源头，在种植端建立起500家农残未检出的内控标准，让每一粒枸杞都必须跨越这道门槛。
3: 受不了，因为标准太高了，我们要求的都是然后就是植物园的整个农药。那么刚开始大家都不太理解，品控过度了，你搞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有啥用呢？我们的市场的整个然后消费者他又不知道，一把抓起来然后是不是都长得一模一样？其实不一样，无形的东西要大于有形的东西。慢慢的整个然后市场整个接受的话，所以呢这几年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整个技术然后到给传播到我们的整个次农，我们的整个次农也愿意然后在这个环节里面要开始种枸杞，让枸杞的整个亩数然后每一年都有所整高提升，让枸杞的整高品质也有所提升，农户的整高收入可能翻倍的话，可能就是5到10倍之间的整高翻。
2: 传统晾晒需要加减破坏枸杞表皮蜡质层，营养流失严重，而真空脉动干燥技术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这项技术整整走了6年。作为首席质量官，陆文静带领团队将这项前沿技术转化为生产线上的标准工艺。
3: 我记忆然后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首先然后刚开始然后做这个研发试制的过程中，我们在设定温度的时候跟我们的整个压力的这个环节里面差了0.2秒，颜色会不好。第二个就是我们控制的整个水分不好，那么导致然后这批然后首先然后就全部整个报废了，下来的话然后可能已经达到然后100万以上了。老板也是直接一声令下，就说所有东西然后报废，

0: 不能使用。我觉得这个也是奠定品质的一个基础，因为它也给了一个这样一个力量。我觉得我们的整个团队自上而下，对品质更加的整个敬畏，对整个质量也更加的整个敬畏。
1: 2023年，宁夏枸杞要进入香港市场，遇到香港检测认证标准与内地不匹配的难题，陆文静带领团队逐一对照香港检测认证要求，确保每一批枸杞鲜果的品质都经得起检验。2025年，宁夏鲜果首次进入香港。
0: 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我们500项农残的整个控制，所以我们在枸杞的整个鲜果保鲜，从采摘到整个发育过程中要求2小时，打磨了很多的整个流程以及相应的整个标准要求。
1: 2026年，陆文静荣获自治区质量贡献奖。与陆文静一同站上领奖台的，有来自半导体行业和乳制品等行业的卓越质量管理者，枸杞产业的质量标杆，站在了与先进制造业并列的聚光灯下。
0: 因为我们那10个人里面，只有2位是做农业的。当时做半导体的这个总监，就提到一个问题：你们的这个枸杞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我也跟他讲，我说枸杞跟我们的整个工业产品是一模一样的，它都是为我们的整个产品和服务。只要守住了整个底线，我觉得就守住了整个良心，我们就能做出来这个产品，就能受到别人的整个尊重。
1: 很多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一颗果子成熟需要时间，一个标准被相信同样需要时间，这就是宁夏枸杞的品质密码。

0: 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让你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报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为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

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意。秋蝉鸣树间，玄鸟是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合。不念携手好，弃我如一计。南击北有斗，牵牛不复恶。梁无磐石固，虚名复何意。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0: 听说上个月皇上的极地透水了，
1: 工部送来极地的大小烫药，正在加紧修缮。大的石料和木料一时难以运到，自太原、陕西、四川又加派驼队。
0: 加紧加紧，这是在和谁争？是在和老天爷比快吗？要是工部的折子再说加紧的话，万不可让皇帝看到。
1: 是。
2: 皇后问津。

我还有一个妹妹，她叫曼音。那天我家九族被诛，父母

0: 宫里有两处城门，被燕王买通的太监，偷偷的给打开了。啊！你说什么？皇上，应天府已经完了。
1: 皇上，
2: 皇上，
0: 宫中尚有御林军5000，可护送皇上逃离北门，一旦逃出城去，各路秦王的兵马都会效忠皇上的。
3: 御林军在哪儿？
2: 在哪儿？
3: 皇上，皇上。
0: 上午攻城的时候，他们便趁乱跑散了。皇上，臣还有办法。到不必冰天的时候，青天先生刘伯温又给朱家子孙2000宝物，说是关键时候可以用上，请皇上速速去取，或许会有求生之道。

0: 方先生，多多拜托你，帮我拟一篇登基的诏文，安天下人之心，金山银山，高官厚禄就在先生陛下。
1: 我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王小茹，就不怕朕诛了你的九族吗？你就算诛了我的十族又如何？
2: 二少，求求你给孩子们一条生路吧。

击。

0: 太子爷捡来的，说这孩子什么都记不得了，请上姨抚养。
1: 我连只猫都没养过，怎么会养孩子呢？送到欢宜局当个小奴才坯子。
0: 是。

0: 要留下来，得守这儿的规矩。第一，不许哭。第二，我这人爱干净，屎尿不许弄身上。第三，听话。错一回，我打你巴掌；再错，就不许吃饭了。嗯，哭。
1: 爷爷，你怎么哭了？
2: 从今天起，爷爷是万古不易的贼了，我好悔。

0: 你想怎么样？谁让你攀上来的？啊！哭，别哭。嗯。曼英这两个字儿都太薄，活不到老。跟我姓，姓胡。
1: 是。上一任。 在这里当上一女官的人叫善祥，你就叫善祥吧，你顶这个名儿。胡善祥，胡善祥，不许叫我娘，人前叫我官职，进了门叫姑姑。
2: 啊！
1: 你家里都什么人呢？
3: 弄了，哎呀，一个姐姐。哼，那八成也死了。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 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

0: 牵狗起沅江，
1: 我告诉过你，这里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找什么呀？外面的骑兵正在抓漏网的靖南遗孤，被他们擒到了，你就活不成了，快走！
2: 我叫孙瑜，当年在顺天西山跪地乞食的时候，遇到了你爹。我一直想报答你爹的恩情，却始终也没有再见到过你爹。孩子，以后我们俩的命就长到一块了。

0: 这是小孤山，那是煤山。当年朱棣这个狗贼，10年前攻破京城，就是从这江面上来的。朱棣这个狗贼活得很好啊！我天天烧香，求菩萨保佑他别死，等着我亲手烧了他。
1: 也行，你要再这么咬牙切齿啊，你的脸就长歪了。
0: 进城之后，按指示分头办事。
2: 是。
0: 朱棣老贼又建了东厂，扩充了锦衣卫，刺杀行动十分凶险，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是。
4: 我来吧。

0: 一日三餐你都不要偷懒，在小厨房里盯着。皇上每道菜都要记下做菜人，我没有尝过，一概不许上。我看你这耳朵呀，长了也是白长。
1: 我都听着呢。
2: 哎，收了，收了，收了，快点收了！哎，收了，收了，快点收了，快收！快收了，快收了！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3: 不行，是多
2: 了，快点！
4: 当差大哥怎么了？合适啊？
5: 今天皇上御驾亲征阿鲁台，凯旋返京。临街店铺都要张贴皇榜，手捧香炉跪地接驾。小姑娘，记住了吗？
1: 爹，
6: 哦，来了。哟，几位兄弟，店里喝杯茶吧。皇榜的事，昨天晚上我都写好了，香炉也都备好了。不离行，
5: 有公事，不扰了。兄弟们，下一家。
6: 啊，几位兄弟慢走啊。

0: 一切小心啊！
1: 我要是回不来，你可不许哭啊！
2: 别说傻话，今天只要我们能够把那狗皇帝给杀了，我们的大事就成了。
1: 来，都过来，把这药丸含在舌头下面，碰到紧急关头，把它吞下去。

0: 三步之内就没了心跳了。
1: 知道了，爹。
2: 又说，
3: 锦衣卫啊，锦衣卫，他们又不是凶神恶煞，哪里能怕到那个程度？
0: 等你到了锦衣卫的诏狱里，你就知道了。阎王爷在那儿都算是个大慈大悲的菩萨了，好好含义力吧。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朱棣的辇车会从正门而入，行至上处，我们开始狙杀。大家要注意的是，周围一定有最精锐的锦衣卫在护驾，你们一定要沉住气，要稳，准，要一击必中。

皇帝旨意，审判臣逆子朱棣。

看见了。

0: 查清楚没有？
1: 回皇上的话，二叔正派人查着呢。
0: 你猜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二叔说他们是靖难遗孤。
2: 老二，你这么做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你这搞得人心惶惶，还让别人占了便宜，你这是何必呢？
3: 太子爷，现在不是你说了算，你没有经历过战阵，你不懂里面的风险。
2: 你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你，
1: 二叔，
2: 父皇，孩儿听说田杰刺杀一事，过来问安。
0: 我这次御驾亲征，血战了一年之久，大战阿鲁台部，想不到回京出了这样的事儿。要不是老二侦查的好，提前侦知了反贼的动向，你今天来就不是问安了吧？
2: 我这，
3: 皇上，儿子想调动兵马司的军队，打算关闭城门，在全城进行搜捕。
0: 接着说。
3: 可是太子不肯交权，请皇上下旨。
2: 我这
0: 怎么怕查出同党来？
2: 皇上。我这怎么会呢？我孩儿这
0: 外有强敌，内有叛党，你这个国是怎么建的？这些反贼是何时到的京城？
4: 何人安排？
0: 有何用意？
2: 回皇上，这个那个他
0: 什么这个那个的？
1: 皇上，我能不能替我爹说两句？我爹他气虚体胖，一路小跑到这儿，气儿还没倒匀呢。二叔的情报从何而来，我不知道。不过此次刺杀真的跟我爹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5: 爷爷御驾亲征，今天是举国同庆，皇帝凯旋回朝的国家之喜，区区几个反贼何足挂齿啊。哦，如若说借着此事弄得满城搜捕，大肆扰民，怕是会好事变坏事啊，这恐怕不是爷爷想看到的景象。
2: 哎，对对对，
3: 皇上，不仅要搜捕，而且朝里朝外的官员也得好好查一查，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吃着我们的饭，心里还想着建文皇帝呢，不然刺客怎么会如此猖獗？
0: 所以你想要军权
3: 啊，
0: 是吧？好，朕已经派五成兵马司的人来了，你搜捕。

0: 这一清查官员也按你的意思办。
1: 遵旨。
2: 我
0: 把你爹搀起来吧。
3: 是。
0: 这十个月没什么大事。
2: 是是是，天下太平。
0: 回去吧，没事了。
2: 是。
0: 你说呢？
3: 啊，要我说，我二叔此次全程搜捕，肯定什么都查不出来。那些刺客既然决意要来，肯定早有预谋啊。大张旗鼓祸害的只能是平民百姓。
0: 很蠢是吗？就让你二叔折腾两天，在延吉溪谷，让他们觉得我们就这么蠢。两军阵前，你要尽一切努力，让对方轻视你。
3: 明白了。
0: 爷爷再派你个差事，等你二叔折腾完，你到锦衣卫里去，挑几个精明能干的人，把事情查清楚。抓几个乱党不重要，能挖出建文的住处，他是怎么蛊惑人心训练这几个刺客的，谁在应天府里接应他们，谁透露咱们的行踪，他们在京城的落脚点在哪儿。爷爷把金令牌给你了。赐你先斩后奏权。笔海里拿。

0: 进来，他们就这么死了，我们俩像老鼠一样，灰溜溜的逃回来。这是他们的命，
1: 这不是命，这是蠢。人家挖了一个坑，我们还忙不迭的往里跳。上面要指派我，我也会往里跳的。
2: 我们在跟朝廷作对，你去问问他们所有的人，当初当刺客的时候，谁想过能活着回来？可是，
0: 10年啊，10年，习武，10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他们的命就这么白白的送了，不值。哼，什么值不值的？你赶快去查一查那些被捉的兄弟有没有自尽，要不然。 下一个跳火坑的，就是你我。

0: 刺王杀将，全城素无刺客，你们这家小店谁是管事的？
1: 爹，有大人要搜店。
2: 哦，哎呀，大人有失远迎啊，老夫害了脚长沙，就让我儿子陪大人搜搜吧。
1: 爹，爹，你怎么了？
2: 疼。哎呀，
0: 那就有劳小哥了。哎，
2: 快去，快去。哎。

0: 这位大人，这箱子里真装不了人。各位锦衣卫大人，手下轻点哈，一会儿小店一定奉上一些茶钱，给各位大人道辛苦了。
1: 你倒是很懂规矩。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明日想请你喝茶。
3: 我爹病重，这铺子里的事儿又多，我怕忙不过来。
4: 姑娘，那是弩箭，我看见了。
5: 这明明这场自杀就是个笑话，有人是要拿我们的脑袋去说事儿。
6: 你看，这入城仪式办那么大，车里却没有人，这不是陷阱是什么呀？皇爷难道不知道吗？
4: 查你的身世，什么都没查出来，说明他们手脚干净，都替你遮住了。可这杯酒，你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吧？若是心中无愧，就饮下去。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

出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2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刚才开门之前，你是不是刚刚哭过？该不会是看见什么熟人死了吧？嗯，
1: 谁死了？哦，我爹病重。
0: 他满身酒气，可不像是病重的人。
1: 就是因为他病重，还喝了酒。我很担心。
0: 嗯，这也说得通。

0: 大人，您往后退了。哎呀，果真如此啊！如此
1: 什么？
0: 我一直听人说，锦衣卫大人那是马蜂腰、螳螂腿，人才武功那是万中挑一呀。今日得见，果真如此。
1: 算你有眼光，茶水费免了。

0: 你姓什么？姓孙。明日想请你喝茶，秦淮河畔听雨轩。过了未时，我就不当班了。哼，好倒是好，只是我爹病重，这铺子里的事儿又多，我怕忙不过来。
1: 是弩箭，我看见了。明日秦淮河畔听雨轩，别忘了。

0: 可别说我有好事不想着你啊。
1: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0: 你今年也快16了吧，这要在外边啊都该有娃娃了。
1: 没得许人开心的。
0: 别走，
1: 你就会满嘴胡气，要我姑姑知道了一顿鞭子打死你。
0: 嗨，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你要想一个人活到老，自己去南三所看一下吧。看完了还不想的话，那我可扭头就走了。就当这话我今天没说过。

0: 哎，我出错，你这牌打出去可就不能收回来了。哎呦，就出张牌嘛，不收就不收了。你说，哎，娃娃什么呀？今天晚上啊，让金宝陪你吃对食儿，
1: 还吃对食儿呢？
0: 我看呐，给你挠痒痒还差不多。来来来，5万，哎，该你了，6万。
2: 看什么看呢？瞎了你的狗眼！我曾蒙太祖高皇帝临幸过2次，你呢？他谁呀？胡尚宜家的丫头胡善祥，刚升了个小官，浑身骨头没有4两重，不骂他还不老实了呢。皇上回宫了，一个个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皇上睡觉轻。 御前行走，脚底下要包布，换衣局的来了没有？来了。皇上是个百战的勇将，他穿铠甲，里面喜欢棉麻的袍子。你那些硬扎扎的料子就不要呈上来了，反复在锅里蒸过，衣服要像你的脸皮一样软，明白吗？
3: 明白了。
2: 住在宫里的都是主子，有什么话都给我咽回去。
3: 要是我听见你们在外面叽叽喳喀，跟宫外乱传闲话，
2: 我谁也护不住。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好了，各自忙去。
4: 是。
2: 姑姑，大白天见着鬼了。
3: 我路过南三所，看见一具老东西，吓死我了，凶巴巴的。
2: 哼，知道他们是谁吗？太祖时候就在这儿当值的宫女。再过20年，我要是侥幸没死的话。
5: 也会和他们去斗牌。诛心之论，我就说说你的私心。你太子爷嘛，
6: 太子爷和汉王爷在里面吵起来了，您就别往里凑了。
7: 什么都是私心。
6: 还有一点，你现在还不是
5: 刚回来就吵，今天就
6: 为了这儿，奴才不敢听啊。太子爷吩咐了，别让外人进来，谁都不行。
5: 诛心之论，诛心之论。
6: 小人眼中无君子，谁是小人？谁是君子？你我说的就是你，
8: 大哥，我们刚一回来就被那些靖难之役逃出去的余孽刺杀，
6: 这天字第一号案件，你怎么不查啊？哎，你想干什么？
8: 还是你心里就存着要为那些余孽留分寸的心？
9: 老二，这话可不能乱说。
6: 我留什么分寸了？
10: 之前宋高宗杀了岳飞，他孙子不也是等到宋高宗死了之后才翻案的吗？
11: 等到爹百年之后，你当了皇帝，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现在留下分寸，将来是以仁政，这也是一步不错的棋呀。
6: 哎，老二，
10: 话不能这么说。哎呀，哎，二叔，哎，我说是谁？ 怎么搞了一身飞鱼服穿上了？是我爹让我去锦衣卫里，直接查案，省得被人蒙蔽。
11: 蒙蔽？被谁蒙蔽？
10: 此次爷爷遇刺，这么大的案子，我怕有人牵扯其中。
11: 牵扯到谁了？我倒想请教请教。哎呦，侄儿不敢。 其实是侄儿有一事要向二叔请教。二叔，侄儿听说此次护驾成功，是二叔手中的密探提前收到了风声，能不能让我见见他？
10: 风闻都是风闻，
11: 风闻可不行啊，这事儿必须得查清楚。
0: 省得我爹叫人误会啊。恳请二叔把人交给我，带回锦衣卫指挥所聊上几句。
1: 你过界了。
0: 二叔如果觉得侄儿身份卑微，那侄儿只能启禀圣上，御前亲审了。
2: 哎，你好好查你的案子，怎么把你二叔当犯人问上了？别闹了，别闹了，回去。
3: 你这，连这孩子都对我无法无天，你眼里还有我吗？如果你眼里没我，那换句话说，你眼里还有皇上吗？
2: 老二，你大哥我办事无愧于天，爹也不会对我多心的，我敢对天发誓。我
4: 传圣上口谕，太子爷接旨。
0: 爹，
2: 快点。问圣公安。
4: 朕安。圣上口谕，着自朕离京之日起，太子所批复之奏折军报一概取来，朕要查阅，钦此。
2: 儿臣领旨。
5: 太子爷免惊，想来陛下不会难为你，一定是听了有人夸奖，要好好看看太子爷的政绩，高兴一下。
2: 啊，奏折都在奏事处，我带您去。
5: 哎，这个不敢，我们已经去了，把所有的奏折都搬走了。皇上一再叮嘱我，太子身体不好，就不要劳心费力地跑了。另外，皇上在没有看完奏折之前，还望太子就在府上安歇几日，以备皇上随时问政。
6: 大哥，

0: 起来吧。好了好了，二叔走了。哎，
1: 来人！
2: 我都累成这样了，你爷爷还是不信我呀？我这太子也不当了，我让他当。儿啊，咱们回顺天，回顺天。回顺天啊！

国安行暗桩孙宇来了，请小哥回禀下皇爷。

孙瑜拜见黄衍，这就是你的女儿。回黄衍的话，若薇是靖难遗孤，当年我落魄的时候，与他的父亲在西山有一面之缘，他给我银两让我从军。 靖难被屠之日，再遇恩人，天良发现，便救了这孩子。一粥一饭，涌泉相报，你很有古人之风啊！谢皇爷，我本想带着孩子回乡，可靖难之役后，官兵搜捕的紧，再加上锦衣卫的鼻子比狗都灵。 后来，蒙建文皇帝的旧臣出手援助，我们才平安到达福建，住在了武夷山。若薇从小与遗孤一起长大，上个月派我们九人前往京城，协助这次刺杀行动。属下无能，让皇爷失望。

0: 小姑娘，这十年间你都学了些什么？
1: 回皇爷的话，我学了些拳脚功夫，但是实在很差。先生说你身体不好，你就学医吧，可是我实在记不住药名，又认不准穴道，让皇爷失望了。
2: 皇爷，小女没上没下，口无遮拦。
3: 本来嘛。
0: 很好，这孩子倒也不作伪，心口如一，甚是难得。这样，小姑娘，我赏你一样东西。

0: 我爷爷把他御驾亲征期间我爹批阅的奏折还有军报都拿去了，这事儿您知道吗？
1: 知道。怎么了？
0: 怎么了？我爹他都哭了，嚷嚷着说这太子爷我不当了。哎呦，怎么劝都不听啊，转脸回屋就写奏折去了。老和尚啊，来来来来，我给您跪下了。嗯，打小我爷爷让您教我读书，说我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您，这次您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告诉我该怎么办。嗯，
1: 坐这儿。嗯，你爷爷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如果他的至亲骨肉把天下从他的手里再抢走，你二叔啊，他就是掌握了这个心理，所以才把你爷爷的疑心病给激起来了。
0: 小鼻涕还说我爷爷在没有看完奏折之前，我爹不许出太子府半步，这不就是软禁吗？辛苦了这么久，换来这么一个结果，真叫人寒心呐。
1: 你二叔心思缜密，这一点像极了当今的圣上，而你爹知人政，这一点补足了你爷爷的缺陷，所以他也只有怀疑却不会对你爹做什么。但是有八个字你要告诉他记住了，问心无愧，少安无躁。嗯，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0: 这锦衣卫查案大呼小叫的，他们能查出什么来呀？哼，不过有一点呢，我想明白了，这次刺杀的动静这么大，说明反贼在应天府里一定有靠山，要不然这么多的兵器和人马怎么进得城啊？
1: 嗯，你果真能这么想，我就放心多了。
0: 谢了老和尚。对了，还有个有意思的事儿，回头我再告诉你，我先搅他个满城风雨。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你的那些奇谈怪论少说几句。
4: 怎么是奇谈怪论嘛？这明明这场刺杀就是个笑话，有人是要拿我们的脑袋去说事儿。你看

0: 成仪式办那么大，车里却没有人，这不是陷阱是什么呀？黄爷难道不知道吗？他要知道还让我们这么干，他到底想干什么？
1: 你少说两句。
0: 我想不通啊。
1: 想不通也在想，你是谁，他们是谁。我是书读的不多，自古刺杀皇帝能成功的人我还没见过，好好想想自己。
0: 那这仇就报不了了？
1: 世上就没有靖难一顾的活路？
0: 我就不信了。
1: 你给我站住！你们这些靖难一顾，没有皇爷的保护，谁能活着离开应天府？你一条孤命丢了就丢了，我呢？我受你父母之托养你这么大，我就看你白白去送死吗？
0: 爹，
1: 我还不如当初不救你了。
0: 爹，
1: 明天你去见那个锦衣卫，皇爷让你

0: 这支箭不是我们的，是锦衣卫的。明天一去，有万分凶险。我替你去，爹。我觉着自打我们进了这应天府，就跟案板上的一块肉一样。这么多年的兄弟，说死就死了。 锦衣卫都把贱扔到这儿来了，他们早就盯上了。这回您要是替我去了，下一回呢，我跑不掉的。天下之大，无处存身。明天我自己去。我要是死了，爹你就赶紧跑吧。
1: 胡说。 听雨轩有三层楼，锦衣卫这些人一般经常相聚在第三层，饮茶喝酒，想必那个人就会在那儿等你。

0: 你从正门一进来，我们的人就会看到你。只要这第一壶酒应付过去，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这壶叫转心壶，这样一转，再倒上去的这杯就是毒酒，这杯酒入喉即死。
1: 非要他死不可吗？
0: 怎么，他不应该死吗？
2: 姑娘果然是言而有信。

0: 情。今日就由我来做一个小小的东道，你我临风饮酒，岂不快哉？请。
1: 大人盛情相邀，我不敢不来。真是受宠若惊啊，只是还不知道大人名姓，倒是我冒失了。
0: 萍水相逢，不必说名姓。请。这可是秦淮河的佳酿芙蓉春，涉水采芙蓉，所思在远道。实不相瞒，我不止一次地暗访过上平古玩行，可从来没见过你。
1: 我刚到此地啊，我来投奔父亲的。

0: 姑娘哪里人？
1: 我是山东人。
0: 何故投奔至此？
1: 我爹在这里开一间古玩行，我娘去年年底病逝了，奉母之命来京城的。
0: 你父亲在应天府里到底是做什么的？
1: 开古玩行当然是卖古玩的。
0: 那只弩箭你作何解释？
1: 我自小是与男孩一起长大的，我们乡里有尚武之风，大家都喜欢耍枪耍棍射箭摔跤。我爹娘在外面生意忙，我就在家里野了几年，这回来京城我就把剑给带来了，我爹还骂了我一顿，把剑全扔了，没想到还掉了一只在地上。

0: 单凭这支弩箭，我就可以把你拿了，带去锦衣卫的诏狱里审问。你不害怕吗？
1: 我知道我惹了大祸。我爹说，出了刺杀皇帝的案子。大人，你要是觉得我有嫌疑，你查我便是。
0: 说得通透。
1: 嗯。
0: 一推六二五，什么都没有。孙若薇，山东邹平南邑乡人，2月12的生辰，父亲孙瑜，母亲孙李氏，是南邑乡李百万之女。这些是我昨日派快马千里追踪查来的。
1: 你都查清楚了？
0: 那是自然，锦衣卫办案天下第一大事，没人敢怠慢。
2: 掌柜的，石坛芙蓉春，这些个兄弟我请了。
1: 查清楚就好。
0: 可惜我不相信。你一个姑娘家随随便便与人出来喝酒，好大的胆子啊。
1: 我和我爹说，这祸是我闯的，我自己去会一会这位大人便是。大人，您办案一定明察秋毫，绝对不会冤枉我的，对吗？再说了，我这一姑娘家家的，也不像是会跟造反的事儿的人呢，看着也不像，对吧？

0: 我能跟你打个赌吗？
1: 赌什么？
0: 我赌你不敢从这里直接跳到下面船上。
1: 我要是赢了呢？
0: 你要是赢了，你就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哼，我赢了反倒欠你的，天下哪有这样的规矩？听好了，今天不管输赢，你都得把所有的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我。

0: 先从楼下那群人说起。
1: 什么人？我怎么知道？
0: 这是八宝转星壶，中藏毒酒。可怎么个转法我就不知道啊，还请姑娘演示一下。
1: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是不相信我就算了，你何必这么废话连篇，要杀就杀，什么八宝转星壶七宝转星壶的，我一概不懂。

0: 我赌你不敢喝。查你的身世，什么都没查出来，说明他们手脚干净，都替你遮住了。可这杯酒，你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吧？若是心中无愧，就饮下去。
1: 我若是赢了呢？
0: 你赢不了，此人是没资格提条件的。

0: 我求你不会让我死。佛就在古玩皇，我已经早就没命了。
1: 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上我们船上来干什么？
3: 吹打起来，小爷我要游湖。
2: 哎，开始开始。

0: 我都安排好了，在里边等着呢。
1: 哎呀，怎么还不来呢？这都什么时辰了？
2: 听说来头大得很，
1: 这真逗。
0: 哎呦，马六，你俩贼溜溜的看什么呀？我这个妹妹呀，可是胡尚仪的养女，永乐六年才十几岁就在御前当了女官，论当行出色，你们可谁都比不了。她这么大的后台，早晚要接胡尚仪的班儿。今儿哥几个可是来着了。
3: 那是啊，来着了。
0: 这俩你要是看上了都可以带走。河北人在上书房负责洒扫，你要都带走了，

0: 小心有人跟你干仗啊。马三马四，小名金福银福，是阎王在云南平叛期间把他们带回来的，人特别的忠厚老实，现在在御膳房专门负责面案。
1: 都是苦命人，往后想吃啥跟俺说。
2: 对，都是苦命人。
0: 我说金大头，我记得你有对事的，你来干嘛？
3: 哟，瞧您这话说的，我这不是给新梅姐您捧场吗？再说了，要是胡姑娘看上咱了，我回去就拆伙。
0: 什么？什么呀？
3: 我这是捡了两只废毛笔，切着玩玩。
4: 金大头伺候尚书房的时候，那可是会吟诗作赋的。有一年下雪啊，皇上兴致颇高，金大头不就吟诗了一首吗？其中最出彩的那句是什么来着？
5: 花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0: 干嘛呀？你就弄这些没脸没皮的人来见我，我不听了。哎，你是真正经还是假正经啊？我呸！哎呦，你这样子跟胡尚一可真像。咱们是姐妹，我不能不帮你。这是你自己说要找的呀？
6: 那也不能这么没脸没皮吧？多少老成一点、
0: 啊、你喜欢老成的？有。

0: 我赢了，总要有个彩头吧。
1: 你想要什么？
0: 带我去个地方。
1: 好。
2: 打今儿起，诸位也不用在这儿干了。这不是皇上回京了，我把这监国的差事也就交出去了。诸位辛苦了，辛苦了。
3: 太子爷，
2: 辛苦了。
3: 太子爷，太子爷，
2: 等一等。谢先生，感谢你帮了我这么些日子的忙，这无以为报，这个还请你收下。
4: 太子赐，不敢辞，如此便多谢了。
2: 谢先生，你是个有才之人，这以后还是少跟着我旁边受连累吧，等着皇上生过这阵子气，想办法把你外放到边疆，做个地方官，磨练一下，也好替国家储备重臣。
4: 太子爷是不是非常担心皇上最近有废立之举呢？我看把所有奏折调走也不是什么坏事。皇上想看看您的执政能力，他心里拿不定主意。这事儿我有办法。
2: 您有办法？
4: 献给皇上一幅画。皇上兴许看了，就能回心转意了。
5: 金如年龄是大了点，但人老实可靠。靖难的时候在皇上身边护卫，胸口腿上都有箭伤，皇上啊就不让他干活，安置了一处小院给他养老，派人伺候着，30两节都有赏赐。他呀都拿最大那一份，人都叫他二主子。

0: 要不是你的身份，我都不敢把你带过来。你自己想清楚啊，如果还矫情的话，你就别进去了。
1: 知道了。
0: 老爷子在吗？
2: 新梅姐吧，我爹刚睡下一会儿，让姑娘先坐下吧。
0: 哎。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要进去。
3: 进去？你当这是什么地方？想进就进啊！别说我今天不当班了，我就算当班，没有腰牌，连我都不能随便走动。
4: 你有话就说嘛！
3: 你手里为何会有锦衣卫赵玉的钥匙？哪里来的？你再接着骗我！
4: 如果说我说我这是捡的，你信吗？
3: 我不信。
5: 昨天所有布置的计划全让你给搅乱了，怎么瞧不出来你还是个菩萨心肠？你这一闹，秦桧和尚60多个暗桩都要换人。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6: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7: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6: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是天地平和。

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跑题了，
6: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辣椒你干嘛？
8: 香香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爹，我回来了。
15: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4: 不经历。
15: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4: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5: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苦命，不得善终。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

0: 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实安全生产，护航高质量发展，不折不扣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
1: 全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担责尽责，抓安全，防风险，护稳定。李亦飞讲话，张宇普主持。
0: 宁夏总工会坚持从职工需求出发，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工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1: 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1号至22号在中宁县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中央巡视整改进展等情况报告，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1至4月份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毫不松懈抓实安全生产，不折不扣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聚焦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区内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加强化工生产、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煤矿矿山等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常态化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积极应对极端天气，抓实抓细指挥调度、监测预警、应急值守、避险转移，一旦出现险情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自觉扛起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政治责任，把严的标准和实的要求贯穿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加强指导督导，把住时间节点，强化标本兼治，注重统筹兼顾，精耕细作，推进常态化整改、长效化落实，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规范一个领域，交出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放心、让全区人民满意的答卷。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紧扣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攻坚克难，全面做好四稳工作，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有效衔接“十五五”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及时复盘评估，把准定位定向，对标对表，动态完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深化园区管理体制改革，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精准招商引资，扩大有效投资，进一步研练、补练、强练，供需衔接，深挖消费潜力，一起一策纾困解难，推动农业提档增效、工业转型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统筹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扎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 依法依规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0: 督查反馈问题，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可感可及，更有获得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5号，全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始终保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安全、防风险、护稳定，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毅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安全发展水平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安全风险无处不在，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真抓实干，精耕细作，守正创新，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李毅飞指出，要时刻绷紧安全弦，动真碰硬，加强监管执法，常态化排查起底，防范化解煤矿矿山、危化企业、交通运输、城市燃气管道等重点行业和高层建筑、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要完善应急预案，优化指挥体系，健全处置流程，持续加强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赋能安全生产各环节，与时俱进制定修订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标准，有效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李毅飞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牢牢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行业监管部门要履行监管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企业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汇聚合力，全面构筑安全生产防线，要从严从实整改整治问题，举一反三，一体推动查、改、督、销闭环管理，确保问题清仓见底，工作提质增效。要把安全教育培训作为基础性工程融入日常，抓在平常，分重分类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让安全生产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成为普遍共识。张于普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树牢安全意识，切实做到时时重视安全，始终扛牢安全责任，切实做到人人维护安全，始终筑牢安全防线，切实做到事事保障安全，并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安全发展，特别是食品安全提出要求。同时，对在全区集中开展以煤矿为重点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和食品安全水平全面提升行动作出部署。会上，参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失责之殇》，部门、地方、园区、企业代表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自治区在职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2: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目的就是要给各地各部门再次敲响警钟，

0: 拧紧发条，向大家传递安全生产必须常抓不懈、丝毫不得放松的强烈信号。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此，我们要坚决确保安全生产，将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对监管紧盯不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安全风险无处不在，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必须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断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巩固安全根基，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宁夏高质量发展。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体检难、部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供给不足、工会服务精准度不高等问题，坚持从职工需求出发，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工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2: 长期以来，由于工作时间不固定，收入压力较大，不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存在没时间体检、不舍得体检等问题。为此，宁夏工人疗养院医护人员近日来到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为当地外卖骑手、快递员提供包括彩超、心电图等28项免费健康检查服务。
3: 平时的工作比较忙，天天都在跑快递、送快递，总是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也舍不得自己花钱去体检，没有想到工会免费给我们安排了上门体检，不用请假，不用跑医院，项目还挺全面，真的特别暖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总工会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从定点预约到移动上门，将医疗资源送到劳动者身边，确保到点即检，即检即走。今年，全区计划为6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针对货车司机、快递员、环卫工人等不同群体，分别制定差异化检查套餐，并在宁夏工人疗养院建立职工健康管理之家，为每位参检人员建立全周期电子健康档案。除了健康服务，针对部分职工文化生活较为单一，缺少学习交流平台等问题，宁夏总工会在宁夏工人文化宫持续推出舞蹈、音乐、体育等公益课程，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4: 跟着老师一起唱唱花儿，学学才艺，锻炼锻炼身体，舒缓工作的疲惫的之余，学到了知识，还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老师。
2: 文化活动有声有色，职工阵地提能升级。2025年以来，宁夏总工会成功举办劳动者之歌文艺展演、新时代凤城工友大学堂公益培训等一系列品牌文化活动，覆盖100万人次，让工字文化品牌从软实力迈向硬支撑。今年，宁夏总工会将围绕职工群众实际需求，持续推进困难帮扶、技能培训、疗休养、工会驿站建设等惠民实事，推动工会服务更加精准、更接地气。
5: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大力实施思想铸魂、建功立业、文化浸润、权益护航、服务提质这8大行动，来持续优化咱们工会驿站等服务阵地，千方百计呢为咱们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记者从5月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1号至22号在中宁县举办。博览会将围绕产业升级、品牌保护、农文旅融合等内容，搭建现代枸杞产业交流合作平台。
2: 本届博览会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采取线上加线下、国内加国际相结合的方式，共设置13项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采购商等400余名嘉宾参会。
6: 展会期间安排8项活动，包括开幕式、主旨演讲、宁夏枸杞、中宁枸杞推介启动仪式、枸杞文化旅游推介。参观调研、启领新址新品发布、祈玉康宁、枸杞采购订单对接及闭幕式。

0: 会以优质优价推动枸杞产业转型升级为主旨，围绕精深加工、道地药材升级、大健康融合等重点领域，分享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技术、新模式，推动宁夏枸杞产业提质增效。
1: 高标准打造线下实体展区，创新推出实体展览加实地研学模式，串联绿色种植基地、现代化加工园区、枸杞文化场馆，打造精品探访线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展销游一体发展。
0: 近年来，宁夏持续加强宁夏枸杞、中宁枸杞地理标志保护。2024年，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与福建省知识产权局签订闽宁知识产权保护交流协作协议，推动跨区域知识产权协同保护。
2: 目前联盟成员已经拓展到30个省区市、84个单位，涵盖了市场监管、法院、公安等部门，实现了行政、刑事、司法、技术保护的衔接，已经从闽宁两地的试点发展为全国性跨区域协同保护网络。
3: 吴忠市精准摸排需求，靶向开发岗位，落实兜底政策，帮扶零就业家庭、长期失业人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稳定就业。
4: 马家新是吴忠市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的村民。作为村里零就业家庭，按照吴忠市兜底安置政策，他成功在家门口上岗，解决了就业难题。
5: 就在家门口干活，一个月有固定收入，既能照顾娃娃，又能补贴家用，每月工资是准时到账，我的心里面是非常的踏实。
4: 吴忠市持续拓宽就业安置渠道，帮助长期失业就业困难群体重返岗位。今年38岁的长期失业人员万小花，经过人社部门精准帮扶，成功入职吴忠市应急管理局。
6: 现在有了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不光能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更让我走出了失业的低落状态，重新找回了自信。
4: 吴忠市还为高校毕业生精准搭建就业平台，落实扶持政策，帮助青年毕业生顺利就业。刚走出校园的高校毕业生余杭，通过青年见习计划，成功入职宁夏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7: 脚踏实地的累积临床经验，走好从医之路。
4: 截至今年4月底，吴忠市城镇新增就业4042人，同比增长12.25%，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8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5.62%，实现工资性收入9.22亿元。
8: 立夏刚过，固原市头茬菜心迎来集中采摘季。在袁州区中河乡丰浦村蔬菜种植基地内，工人们正沿着菜畦有序采割。
9: 公司目前采收面积约300亩左右，日发货量提升至30吨，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上市采收量翻了1倍。
8: 目前基地头茬菜心亩产稳定在2000斤左右，供应季将持续到11月初。产品主要供应广东江南、佛山易运等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经过冷链运输，仅需30个小时就能将这份来自固原的冷鲜送达广东市场。
10: 到片市一天就发个5-6车这么多，到旺季时候一天就发个7-8车、10车，一天就拿个30吨。
8: 据了解，目前袁州区已建成菜心种植基地14个，全年累计种植面积达5万亩。不仅袁州区的菜心进入采摘期，隆德县、彭阳县等地的大田菜心也同步迎来采收，形成了全域联动、稳定供应的良好态势。
0: 电影《西北警示》5月25号在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开机。影片聚焦西北公安履职故事，展现公安铁军精神。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留存场景年代感十足，让演员们能更好带入角色。影片将全程在此取景设置。
11: 贺兰山下包括石炭井，其实能看得到这个整个的城市的一个面貌，以及西北的风土人情，其实是特别符合我们的拍摄条件的。
12: 我走在这条街上，感觉就像走在我们这个时光隧道里一样，我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而且这里很有西北的这种苍凉，所以感受特别好。
0: 固原市近日开展网络安全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事件

0: 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联动水平，切实增强重点行业领域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演练围绕当前网络安全重点风险领域，共设置了违规翻墙、核心设备故障、网页篡改、数据泄露、不可抗力灾害五个演练科目。各参演单位围绕既定科目进行了实战演练，完成漏洞排查、攻击阻断、数据恢复、复盘总结等处置流程，以演促防，以练备战，全面增强雇员式网络安全综合保障能力。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由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与欧洲委员会农业总司共同举办的第八次中欧酒精饮料工作组会议近日在银川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标签管理、企业注册等议题展开研讨，并实地考察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此次会议是该机制自建立以来首次在北京以外的中国城市举办，助力宁夏葡萄酒产业对接国际标准，融入全球市场。5月25号是第23个全国心理健康日，银川市第33中学开展主题活动，邀请12355专业心理导师走进校园，为9年级学生和毕业班教师开展团体辅导、情绪疏导等活动，帮助学生缓解备考压力，增强心理调试能力。彭阳县成功核发全区首本国有林地流转经营权不动产证，破解经营主体办证难、融资难问题，实现我区国有林地流转经营权不动产登记零的突破，为企业盘活资产、融资发展提供合法产权依据，也为宁夏林权改革、盘活林业资源提供了可复制样板。
0: 眼下，贺兰县长信乡丁北村800多亩西芹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作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丁北西芹是村里的特色主导产业。今年以来，丁北村以特色种植为抓手，拓宽增收渠道，带动村民就业，全力冲刺年底集体经济收入破100万元目标，以产业振兴激活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成为村强民富的硬核支撑。
2: 连日来，银川市七子莲湖示范片区水环境提升项目2期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建设进度。项目总投资1795.39万元，建设内容包含水生植被修复工程、生态缓冲带修复工程、东湖及点农河水动力改善工程。目前，项目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80%。
3: 黄河两岸连片枸杞基地绿意铺展，勾勒出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从标准化种植到精深加工，从品质提升到品牌升级，一粒小小枸杞正不断释放产业振兴新动能。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杞乡，感受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

0: 影响我区，全区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川区23到25度，最低气温川区10到15度，山区7到12度，昼夜温差10度左右，早晚稍凉，出行注意灵活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天空云量较多，紫外线强度中等，需注意的是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龙德县、泾原县有阵雨或小雨，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吴中、中卫三市有4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全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并伴有扬沙。大风沙尘对道路交通、农业生产、户外活动影响较大，请注意做好防范措施。五月下旬局地对流性天气明显增多，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强对流天气常常伴有雷暴大风，需格外注意防范。外出要远离河道陡坡，防范地质灾害和雷击风险。银川多云，14到25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3到24度。吴中多云，15到24度。固原多云，12到19度。中卫多云，14到23度。宁东多云，12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欢迎关注今天的新闻话题。从一线城市到地方，越来越多城市开始挖掘街巷毛细血管的经济潜力，特色街区小市集正成为激活居民消费、带动小微商户增收的有效抓手。周末在翔安巷这条特色的街巷里，假日小市集的热闹场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股拉动内需的烟火气正升腾而起。这股人气究竟从何而来？透过它能够观察到当下城市经济发展怎样的新生态？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探究竟。周六下午2点，翔安巷创意小市集准时开集，各色的小摊位沿着人行道排开，咖啡香混着果茶的清甜飘出半条街。
1: 你好，嘉华。
2: 你好。
1: 今天带我们逛逛这个市集吧。
2: 可以啊。
1: 我给你别个麦。
2: 好。
1: 走。
2: 可以。那刚好我挂一下这个牌子。
1: 这是什么牌子啊？
2: 这就是我们那个迷你市集的一个招牌，它主要就是里面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内容。
1: 手作达人，
2: 对，
1: 有趣物件以及快乐小时，
2: 对。然后市集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牌子挂起来。就我们现在对外的时间是2点到6点。
1: 哦，我帮你一下吧。
2: 好。
1: 挂在哪里？
2: 挂在这个树枝上。
1: 这里吗？
2: 上面那个。
1: 上面那个。
2: 哎，对。
1: 哇哦。好高。
0: 2005年，嘉华来到银川。因为喜欢原创的家居作品，他创立了自己的特色家居店。店铺的知名度提升后，身边聚起了一群兴趣相投的好朋友，这才有了翔安巷小市集的开始。
2: 我们身边有一些比较

0: 喜欢做手工的爱好者，然后就会带他们的这个手工的东西来这缝缝补补，就说有一个这样的提议啊，我们可以说带我们自己的一些小物件来这里，一边喝咖啡一边去分享给大家这样的。然后就这么两三个爱好者，然后就坐在咖啡馆的台阶上门口坐着坐着，好像就把这个事儿就做热闹了。
1: 市集的生长就像巷口那棵老槐树扎根在银川的街巷里，靠着一群普通人的热爱，慢慢长出了枝繁叶茂的模样。
0: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摊主，然后他上面的所有的耳环上面的布料，
1: 嗯，
0: 对，然后他自己再去做成戒指，做成耳环，做成项链，
2: 这个也好。
0: 所以他整体的风格也是他自己去创作的，包括你看像这个摊主，他缝的很多茶垫、茶席，然后茶窝窝。我觉得人做一件事情，他可能要保持一定的初心嘛，因为只有手做的东西才代表有一定的温度。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1: 这条远离核心商圈，也没有网红景区流量加持的小街巷，如今每场能吸引上千人前来打卡。正如嘉华所说，他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卖了多少东西，而是每个摊位背后都藏着一个普通人的梦想。
0: 我们这个小市集去招摊主的时候，我们也是有门槛的。首先你是手工的，然后呢你是原创，自己创作作品的，就我们不收那些去进货过来的小摊主，因为我们现在市集也不收费啊，不干啥，就是那么野性，那么随意，然后大家就在树底下呀、小台阶上啊摆摆，在我们比较有限的空间里面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能让更多好玩的人在一起相遇，那也能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3: 日常搭配，然后骑行，然后徒步都可以带。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文创产品，这个贴纸都是贺兰山的野生动物，方巾也是我们自己画的。
1: 蔡静瑶在一家公司做设计工作，作为市集里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她的摊位就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展架上摆满了自己设计的宁夏主题文创，印着贺兰山岩画和动物的方巾，刻着西夏文字的书签，用贺兰山石头做的镇纸，每一件都带着浓浓的宁夏印记，简约又好看。不少游客逛市集第一站就会停在他的摊位前。
3: 我们从五月份吧，就是五一那会儿开始来，在这边摆了一天。
4: 为什么摆了一天之后就决定每周都来？
3: 一个是我们销售的还不错，卖的真的不错，然后其次就是能面对面，然后跟客户沟通，然后他又非常认可你，他还主动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就那种感受就是给予我很大的力量，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呀。
1: 相比给大公司做爆款海报，蔡静瑶更希望设计一些真正属于自己也属于宁夏的东西，于是她设计了一套让年轻人愿意带在身上，愿意送给朋友，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宁夏的作品。
3: 我们这款方巾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主打产品，它是纯棉的，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围绕着贺兰山的野生动物啊。你比如说我们徒步时候经常看到的岩羊，还有金雕啊，还有雪豹，然后周围是它的这个岩画的一些元素啊。这个方巾主要比如说户外徒步呀、骑行的时候都可以用，还有就是像我这样日常穿搭也可以。
4: 放量怎么样？
3: 还不错。我今天早上遇到一个小姑娘，然后她说我一个巴西的朋友特别喜欢你这款方巾，因为是我们本地的元素嘛，她说她想让你在这个方巾上签个名儿，我当时真的是感动的要哭了。然后我们好多就是发到国外的然后包括在一些景区外国人购买的还挺多的。
1: 在蔡静瑶眼里，祥安巷这个小市集最吸引他的不仅在于展示售卖原创作品，还能认识新朋友，这种松弛是在其他商业空间找不到的。
3: 这边直面消费者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感受，感觉就是很正能量，然后就是每天就是有这种能量，然后支撑我，然后再去做更多好的产品出来，然后再加上这些姐姐们特别热情，还经常给我们投喂好吃的，然后还经常来消费。
1: 很多人都说祥安巷这个市集太小了，从头到尾没几步，连个统一的招牌都没有，但在这里摆摊的摊主不这么看，对他们而言，小有小的好，小才亲切，小才扎实，

0: 小才能装下每个人小小的梦想。
1: 如果让你总结一个词的话，就是
2: 那一个动态词应该叫充电吧，就是相当于转换思维嘛。因为在这边应该很多摊主可能都是有自己的一些工作或者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每周六就相互奔赴来到这个集市上，然后与人交流也好，或者是分享自己做的东西也好，或者好，就是也算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吧，然后让自己的心态更年轻，不会拘泥在一个钢筋水泥土的一个房子里面。
0: 看着正专注把打磨好的水晶、玛瑙、银饰按颜色码开的小满，你很难想象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煤化工助理工程师。从精准冰冷的化工分析室到柔软浪漫的水晶串珠摊，他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里切换。
2: 平常工作就是在生活中会比较刻板，是要很严谨的，而且每个参数它的控制都在0.01的一个范围内。我就觉得人的生活不仅仅是刻板，而且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灵动的和这种有生命感互动感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集市刚好可以满足。就比如说因为平常可能跟机器跟数据打交道的比较多，和人打交道的就很少，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这是银川一条普通的小巷，也是一群普通人的创意和梦想聚集地。从一张沙发、一句玩笑、几个摊主，到现在的50-60个摊主，熙熙攘攘的游人。他告诉我们，一座城市的活力不止在高楼大厦里和大型商圈里，也藏在街头巷尾的小市集里，在一个个普通人的梦想里。这些小小的梦想凑在一起，就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烟火，最动人的温度和生生不息的活力。翔岸巷的故事还在继续，这些普通人的梦想也在继续，他们与这座城市一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敬礼。
3: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访问也会聊我们桌上面，到时候也在测试。
1: 邓国学的目光始终聚焦于手中的智能电表，这个看似普通的装置承载着中印尼两国在电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期待。
2: 这个问题咱就不说是谁的问题了，
3: 不能说一个工作然后我派两次吧，不要把队伍然后放那儿，然后一天没工作。
4: 行，就这样啊。
1: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实践，中国与印尼的智能电表合作项目正在为这个千岛之国的能源转型注入新动能。邓国学与中方团队跨越山海，在巴厘岛、苏拉威西岛等多个区域扎根数月，用中国技术助力印尼电力系统的智慧升级。
5: Keep yourself.

0: 印度尼西亚，这个围绕在赤道上的国家没有四季之分，只有旱季雨季的区别。年平均温度接近30摄氏度，湿度则高达70%至90%。全年的高温高湿，让一般的电表很难适应这里的气候。
1: 首先，这个项目是印尼国家电力公司是1月份给我们发了开工令。发了开工令之后呢，我们这个项目里涉及的所有的产品，包括表计和集中器，是需要做相关的当地的认证。当我们的认证做完之后进行排产，我们的电表运抵到现场的时候已经到5月底了。所以我们团队是这块实际上说实话是非常着急的。
0: 智能电表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部分当地居民对新设备的疑虑让安装进度一度受阻。邓国学与印尼同事深入社区，耐心解释智能电表在精准计量防盗电方面的优势。从误解到信任，每一步都凝聚着民心相通的深意。
2: 是，我也明白，我也想，真的，我给我们的要求也是下的哈鲁尼哈鲁斯森拉塞哈鲁斯必须，我也是这么他们说的。但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你要受限于这个客观条件。
3: 但是这个定位的话，就在这一块。
4: 这家吗？
3: 对，那应该不是这家，这样应该再往前走一点吧。
5: This is new meter. This is smart meter.
6: 哎，这个技术资料啊，还是
3: 之前有这种错误的，太正常了。
0: 一处两处，即便是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大家仍然没有找到抵触安装的用户地址。
3: 询一下他们的地址，我们现在联系他们后台帮忙查询一下。这就是我工作中其实遇到很多问题，就是这样子的。
5: 烦死了。
7: 这是怎么样？
0: 过程虽然不顺利，但好在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
5: Hello.
8: 还是电话给你哥。
9: Cari saya lagi mengaplang untuk meterannya lagi sana
8: di tempat lain.
9: Enggak, tempat ini juga rumah saya.
8: Kan
9: satu di sini. Ini udah diganti nih. Ganti ini udah jaga iglex.
3: 之前咱们只有被我拍了一次，然后后面跟 PN 其实已经来协调过一次了。
6: PN 也来过，
3: 对，也来过一次了。咱们今天现在是在做一下，在项目收尾阶段了，咱们再做一下最后的这个努力，再来一次。
0: 在印尼，有8000万只电表分布在这个国家的17000多个岛屿上。每个月仅人工抄表量就给当地电力部门带来繁重的工作压力，遇到电表损坏、偷电、漏电，更是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和安全隐患。实际上，解决此类问题恰恰是智能电表的强项。印度尼西亚，这个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国家，国土面积达到了190多万平方公里，分散的地形让印尼面临着电力分布不均的问题，造成的结果便是人口过度集中在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较好的几个区域或城市，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则备受掣肘。为此，印尼也规划了超级电网系统以求破局，但越是发达和智能的电网系统越是

0: KWH meter AMI tentu sangat bermanfaat untuk masyarakat Bali. Ya. Karena apa? Karena pengukurannya lebih akurat ya. Ya. Pemakaiannya bisa dilihat secara real time ya. Ya. Mungkin ke depan tidak akan ada lagi petugas ke rumah-rumah pelanggan untuk mendatangi pelanggan hanya sekedar untuk mencatat meter.
1: 2014年，国家电网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在印尼设立了海外分部，着手相关领域的合作。中国印尼智能电表安装工程是双方的首个合作项目，也是印尼国内首次大规模部署智能电表换装。根据合作内容，由中方在印尼四个主要大岛上安装120万只智能电表，它们将被用于印尼最重要的区域和领域。十年磨一剑，项目的成功与否，最终的效果如何，这不仅仅是一笔生意，更关系着双方未来的深度合作。
2: 不是，他有时候把这个 CT 装反了，就是 P 跟 P 就装反。
3: 这个集中器啊，是我们那个由中国的国家公司自主研发的，而且是世界领先那个先进技术。目前在这个印尼开始本地化生产了。
1: 为了顺利完成此次安装任务，中电装备将安装区域划分为8个大区，又从国家电网公司抽调了来自国内16个省网公司在智能电表项目建设方面的技术专家，目的就是要用国内最好的技术和最顶级的人员完成这一代表着中国计量精度和实力的项目。身在国外，即便所有的业务内容对他们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但在工作中多一度认真，多一份责任，成为每一个中国工程师不约而同的默契。
4: 我们从各个管理上的要求来讲的话，我们都会要求更高的标准来去完成这个项目，
5: 把国网这种更好的一些技术和理念也带给印尼电力和惠及印尼的老百姓，我觉得我也非常自豪。
6: 把我们这个先进的电力技术、电力标准，然后中国这个先进的这个制造业，然后完了推向这个一带一路。
1: 事在人为，在中国工程师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下，很多事情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阿贡，中方团队在巴黎工区的司机，之前由于对智能电表不了解，阿贡也曾极力排斥换装，但在与中国工程师的朝夕相处中，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7: I don't care about the time. So walk and walk. Only eat, walk and walk.
1: 不开车的时候，阿贡是观察者，看中国工程师如何一步步落实工作。有时他是中方的翻译，戴上安全帽跟当地居民沟通，他们是临时的同事，也是朋友，一起分享来自家庭的喜悦。
5: 都没下雨，不好意思。
1: 随着对中方工程项目的了解，阿贡主动邀请工人让他家的电表完成了更新换代。
8: 读表号，
5: 你读
8: 表号，
5: 好吧，58。
7: Now, I know how the important electricity and how the technology from China technology. It's a good some of the product.Mostly better than here. I work with them, and then I can learn from them. This is so important thing, and for the future, I think will be make much better in here.
9: Your brother is at home?
7: No, he has his child different activity.
9: Yeah, 那户。
1: 因为工作而相识，因为了解而相知，走出去让邓国学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有时不仅仅是技术的输出，在这一刻他也是一个

0: 窗口，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
1: 那我们去下一户来，
2: 啊，下一户，下一户再看看吧。哎呀，太热了，今天 too hot。 出来这一身汗。
0: 随着交付日期的逐渐临近，大家的节奏也更加飞速地运转起来。最后的冲刺阶段，就连印尼的施工队也适应了加班的状态。这是最后的时刻，充斥着疲惫，却也充满了期待。
2: 来，杨哥，这个车啊，好，这个车，来把袋子放里面，吃点汤圆，找找，面条，拿一个。
0: 任务按期完成，四个多月的安装期，来自中国的120万只智能电表此刻已换装上岗，负担起电力计量的任务。邓国学和他的同事们今天要庆祝一下，虽然他们知道这次任务的完成不是结束，而只是双方合作的开始。按照规矩，每人一道家乡菜，来自宁夏的邓国学毫无意外地选择了清炖羊肉。羊肉不是宁夏滩羊，却正好给了邓国学推荐家乡特产的机会。
2: 开饭了，弄羊肉，宁夏的啊。
3: 好嘞，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啊，反正哥四个在这块儿，天南海北蛮不容易是吧？
4: 祝咱们工程圆满顺利完成。
2: 好啊，
1: 好嘞，好嘞，干一杯，
2: 好，
1: 来干杯，
2: 好，干杯。

0: 因为过硬的业务能力，他们从中国的天南地北相聚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正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组成了一个敢接硬仗、能打硬仗的团队。当最后的一枚电表安装完成，印尼的夜空依旧繁星闪耀。这些中国制造的智慧之眼，将默默守护万家灯火，也见证着共建一带一路如何以技术为媒，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袤的土地。
1: Very, very big thank you for your visiting. You are very good team. Good job.
2: So they are all is a very kind guys.
1: Kalau saya secara pribadi puas.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期，中央媒体持续将镜头对准塞上江南，从生态保护、数字经济到田间丰收，从民生时事、城市文明到产业发展，闽宁协作，全方位、多角度记录宁夏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媒体视角，走进新时代的活力宁夏。
1: 5月16号，央视新闻联播《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播出。宁夏持续加力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2: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

0: 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1: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2: 5月13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筑牢底座，加速奔跑，聚焦宁夏作为东数西算节点的绿色算力建设，中卫打造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项目，总装机460万千瓦，已并网50万千瓦光伏，年底将新增150万千瓦风电，可满足当地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助力低碳降本，为数字中国夯实西部绿色算力底座。5月13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创历史新高。宁夏5月新能源外送计划电量23亿千瓦时，占总外送32%，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单月占比创历史新高。已向沪津青等地增送3亿千瓦时绿电，累计外送超100亿，助力全国绿电销纳。5月13号，央视新闻直播间在希望的田野上报道，宁夏永宁牡丹花开尽芬芳，农文旅融合新活力。宁夏永宁李俊镇400亩牡丹盛开，当地以花为媒举办文化节，推动农文旅融合，延伸牡丹深加工产业链，赋能乡村振兴。5月1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一点现场报道，宁夏中卫山羊迎来集中剪毛期。
3: 中卫山羊是中国特有的裘皮用山羊品种，其核心产品为裘毛。这种羊毛纤细柔润，光泽如丝，所制的产品轻盈保暖，经久耐穿。
4: 像集中推完之后，羊绒和羊毛集中销往纺织厂，随后就是生产出这个羊毛衫或是羊绒围巾之类的。
2: 5月1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在希望的田野上报道，宁夏贺兰水稻进入集中播种插秧期，当地大力推广机械化插秧、无人机直播等现代农业作业方式，全程高效省时，节本增效。5月15号，央视新闻直播间在希望的田野上报道，宁夏海源科技赋能21万亩马铃薯播种有序推进。
5: 在海源县树台乡大嘴村的马铃薯种植基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在垄间穿梭，一次性完成起垄、覆膜、播种、施肥等多道工序。智能播种机单日播种面积可达40至50亩。
2: 5月14号，经济日报刊发连农带农夯实富民根基，聚焦连农带农痛点，推荐宁夏固源经验，扶持政策与农户增收挂钩，西集保底加分红、龙德三零共富等模式，让农户变合伙人，夯实乡村振兴富民根基。
6: 媒体镜头里的宁夏既有绿水青山的生态之美，也有富民兴农的烟火气息，而这份发展的温度不仅藏在乡村的田野间，更融入城市的街巷里产业的浪潮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媒体报道，去感受宁夏的民生暖意与协作力量。
2: 5月13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民生一件事报道，宁夏银川清理僵尸车，让公共泊位活起来。银川金凤区自4月起清理2300余辆僵尸车，规范公共泊位，新增4500余个限时泊位，缓解停车难。
7: 在清理工作开展前，交警等部门已经针对该路段上停放的车辆进行了前期摸排，通过外观判断、终端核查车辆信息、现场劝导、短信告知、限时挪移等方式通知过车主。这次是针对限期未驶离的僵尸车采取了拖移措施。
8: 我们小区周边的车位本来就紧张，现在把这些僵尸车清理掉之后，车位空出来了，停车也会方便多了，道路也畅通了。
2: 5月15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民生一件事报道，宁夏银川便民补修点，小修小补暖人心。
9: 在银川鲁银社区的便民生活铺，磨刀绳

0: 缝纫声交织在一起，格外热闹。多个社区通过盘活社区闲置空间，为手艺人提供免费或低租金的固定经营场所，并给予水电补贴，统一规范管理。
1: 5月12号，《人民日报》刊发《好调解从哪里来》评论，以宁夏调解员杨旭东三年化解700-800件纠纷为例，指出调解非和稀泥，而是契合国情的治理方式，依托。

0: 下西下区多措并举助残惠民。残联组建小队入户摸排2600余户，建立一人一档，升级圆梦护航保，提高保费与保额，推进居家托养、上门鉴定等服务，精准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5月10号，中国日报网报道，宁夏金凤区1456个危网格托起基层治理大民生，用1456个危网格、3000余名志愿者编织起一张细密的基层治理网，兜住了千家万户的急难愁盼，治理的精细化最终化作了居民触手可及的幸福感。5月12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银川让服务沉下去，让民心聚起来。银川丽景街喜悦社区推动治理下沉、服务提质，升级网格化管理，组建志愿队伍，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以精细服务聚民心、促和谐。5月16号，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以旧换新，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
0: 5月12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青铜峡冷链领先绿色重型，当地依托冷链物流产业赋能农产品外销，建成万吨级冷库，配100辆冷链车，覆盖粤港澳及东南亚，日运蔬菜60吨。新购燃气重卡降本增效，助力打造区域物流枢纽。5月14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山海情深30载，携手共筑共同体。闽宁协作30年专题采访采风活动在银川启动，由近20名央地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将探访协作成果、产业发展与民族团结实践讲好闽宁故事。5月15号，中国日报网报道，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启动，让市民相聚晚风之中。活动依托城市广场，在夏日晚间推出各类文艺展演、群众文体活动，打造夏日文旅休闲场景，丰富市民夜间精神文化生活，点亮城市夜间文化氛围。
2: 生态固本，乡村兴农，民生暖心。媒体笔下的每一个故事、每一组数据，都在诉说着宁夏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宁夏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必将书写更多精彩篇章。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贺兰山雨季天晴后的壮美风光。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什么时候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
2: 哎呦，你吃
0: 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
1: 催催催，饿死鬼脱身啊！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哪儿啊？
0: 快跑！快点！快点！哎呀！
3: 哎呦，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呀，白姐姐，用擀面杖的
3: 啊！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3: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3: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婆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
1: 你说什么？
0: 哎，德华呢？
2: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2: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2: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的。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2: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的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2: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2: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2: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2: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2: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得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3: 妈，妈，
2: 啊，
3: 什么时候吃饭啊？我都饿死了，
2: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2: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3: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你这怎么人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2: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哎，行了，
2: 放开。
0: 行了，军阀，这个军阀作风要不
2: 打

0: 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1: 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得都想哭了。
2: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3: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2: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
4: 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2: 你不要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钥匙在里面，
0: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1: 对，
5: 走。
0: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1: 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0: 让你胡说八道！
4: 哎，你现在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0: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4: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6: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4: 你给我闭嘴！
0: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4: 提什么？
0: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4: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这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0: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4: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0: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4: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0: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4: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0: 谁信？
4: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0: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4: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0: 什么？
4: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0: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4: 是吗？欢迎来试。
7: 贾亚飞，你妈买桃酥了，
1: 买就买呗。
7: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1: 买了多少？
7: 多少啊？
1: 十包，
7: 一下买了十包。
1: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6: 哎，你俩跑什么呢？
1: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6: 哎，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0: 怎么了？啊？哎，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
1: 妈，听说你买了十包桃酥。
0: 你是黑贝呀、啊，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0: 咱妈买了十包桃酥。
2: 哎呀，
0: 哎呀，哎呀，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1: 妈，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
3: 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
0: 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
3: 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

0: 省着点吃，一个月呢。
1: 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2: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1: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2: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1: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3: 不行
4: 不行。

0: 哎，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啊？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了。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
0: 嗯，
1: 你花花肠子也不少。
0: 哟，我那是花花肠子吗？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肥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那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卫东，你叫什么？
4: 我高兴。
3: 你高兴什么？
4: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5: 是。
6: 谁踢我？
5: 讹诈，卑鄙的讹诈！
4: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5: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4: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
5: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4: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5: 当无赖也行。
4: 行。
5: 当汉奸也行。
4: 行。
5: 当叛徒也行。
4: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5: 这还差不多。
4: 给我吧，
5: 你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5: 你去给黑贝弄点吃的。
4: 什么吃的？
5: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
4: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5: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4: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5: 快去。

0: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1: 说，谁派你来的？
2: 没人派我来啊。
0: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2: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0: 你都听见了？
2: 都听见了。
0: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1: 把他干掉。
0: 嘿，西德勒，你啊！
2: 救命啊！啊！
3: 哥，你们干嘛呢？
1: 出去，赶快出去！
0: 出去，出去，出去！
3: 爸，他们欺负我。
4: 谁欺负你了？
3: 哥哥。
4: 哪个哥哥？
3: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0: 哎呀，
4: 国庆，国庆。
1: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4: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1: 我没有啊，谁说的？
4: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1: 我真没欺负她。

0: 没有，马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0: 别别别，
2: 什么声？
3: 卫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背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背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
1: 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
2: 你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3: 干嘛？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2: 对。
3: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这样可以
2: 吗？这，那走这儿了。
3: 回来了，
4: 下棋呢？
3: 去哪
4: 儿去了？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
3: 嗯，那拿回来了吧？
0: 东西呢？
2: 不下了啊，不下了。
4: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2: 我还要给你下二十盘呢。
4: 皮，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德行！
2: 他说什么？
4: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
2: 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

0: 你问什么？
1: 我这没听清吧？哎，干什么去？
0: 喝水去。
1: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0: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1: 放了一鼻子灰还嘴硬。
0: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1: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0: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2: 哼，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0: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1: 好，你说得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0: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1: 瞎话。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0: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1: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0: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1: 哎，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那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
0: 我说他什么了？
1: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0: 哦，官夫啊。
1: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哎呀，不知道要敲门啊？
3: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1: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3: 我又没问你。
1: 有事儿吗？
3: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3: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床狗皮褥子。
0: 好像是。
3: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1: 就算是吧，怎么了？
3: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1: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3: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1: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那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那儿
3: 说啥闲话了？
1: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3: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
1: 哎呦，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3: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1: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3: 啊。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嫂子，
3: 嗯，
0: 不对，
3: 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3: 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0: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
3: 真的没事儿？

0: 真的没事儿，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肉再借给老丁吧。
1: 那什么，那行吧，
0: 那就借给他呗。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干嘛？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1: 你至于吗？
0: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1: 在这个箱子里。啊，
0: 真的。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2: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抓起来一看呐，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0: 那后来呢？
2: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了。
0: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
2: 做。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0: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啊？
2: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0: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看了。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0: 我拦了，我没拦住啊。
2: 哎，这傻女人呢？
0: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3: 你们看，雾。
4: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3: 咱们再隐蔽吧。嗯。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夫，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

0: 这么晚才回来？
1: 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大风吗？
2: 哎，来了。
0: 真气死我了！
2: 你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0: 哎，你说老兵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2: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0: 哼，这个官夫，这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
2: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0: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2: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0: 哎，
2: 这个行了行了啊，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家负担，多窝囊。
3: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0: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3: 没有，我们猜的。
0: 叫你们瞎猜的，叫你们瞎猜。
2: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4: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是，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5: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李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就吐给外甥了啊？哎，别瞎说，谁让当真了？真给偷去！嗨，
1: 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0: 这小子长心眼啊！
2: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1: 保证完成任务。嗨，希特勒！
0: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你这孩子，走吧。

0: 站起来，站起来，
1: 我来哥，哎，
2: 走了走了，
1: 板弟，板弟。

0: 去老丁那儿。
1: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0: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1: 嗯，是啊，是，
0: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1: 是是，哦不不是。我是说对，对呀。
2: 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0: 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随便叫叫。

0: 哎，
1: 哪来的？
0: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1: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0: 这柜子里还有呢。
1: 你有钥匙？
0: 我有这个。
1: 原来你是小偷啊！
0: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1: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0: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1: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0: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1: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0: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

0: 哎，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你这个。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
1: 安老师，你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啊，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2: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
1: 德华今年有41了吧？
2: 有了，虚岁41了。
1: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人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2: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1: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3: 姐，你快点儿，看，
2: 是挺好的。
0: 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2: 谁抢啊？
1: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2: 谁呀、啊？
1: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2: 彭护士？
1: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2: 还有谁啊？
1: 还有谁？
0: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4: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是说到葛老师了，这就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2: 他们俩见面了吗？
1: 哎呦，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5: 干什么呢？
6: 好啊，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7: 你喊不喊了？
6: 不喊了。
7: 你告不告状？
6: 不告状。
7: 真的？
6: 真的，骗你小狗。
7: 怎么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6: 行，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7: 起来吧。养点小，先给他吃。对，我想，我先吃。
6: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放走！
1: 我就要说，
2: 你都拉钩上吊了，一百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3: 王八蛋，我就王八蛋，王八蛋就说。
2: 妈来了。
4: 是小偷，
1: 我又不是小偷，他们才是小偷，我没偷。
4: 那你更该打了，打的就是你这告密的。

0: 枪的。
1: 全军，哎，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0: 扯淡。
2: 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儿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弟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
1: 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弟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
1: 好，
2: 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是啊，你老丁是谁啊？好笑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好，去吧。

0: 跟蒂夫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

0: 现有就该目无灵刀，无法无天呐、啊。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

0: 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1: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使，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0: 你听谁说的？
1: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倒让他们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0: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2: 为什么？为什么吵？
0: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2: 你想跟他谈什么？
0: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2: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0: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2: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0: 那想当什么呀？
2: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0: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
2: 舒服吧？
0: 嗯，舒服。
2: 不生气了吧？
0: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2: 你老婆厉害吧？
0: 厉害，真厉害。
2: 那你喜欢吗？
0: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0: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3: 讨厌你！
0: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1: 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啊？
0: 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的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
0: 呢？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呀呀，干什么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
0: 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
1: 切！
0: 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不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行了，说正事儿。
2: 小飞，做饭。
0: 老卢头有个弟弟
1: 啊，
0: 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

0: 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他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1: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0: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本来就是嘛。
2: 哼，姑姑，你恨谁？
3: 我恨你白妈。
2: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3: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2: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3: 呀，你快端你的饭，管那么多干嘛？
2: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1: 啊，来了。
4: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0: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4: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1: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哼
5: 哼哼哼，打我干嘛呀？
1: 叫你哼。
5: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1: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
0: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6: 你警告谁啊？
0: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5: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1: 谁偷的？
5: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你。
1: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0: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4: 妈，我帮你占地儿。
2: 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1: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4: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1: 哼。
7: 加油！
8: 佳宁，你小子看见掉下来了，
7: 加油！
9: 就这个行，
10: 这个行，坐这儿。
11: 这儿有人，
5: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12: 这家是你们开的？
5: 我都画圈了。
12: 我不管。
5: 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13: 你起开吧，
6: 这可是我们先。哥，
13: 走。
6: 哥，
2: 要求是。
6: 玩了。
14: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

0: 就睡了，小心感冒。
1: 哎，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1: 我不是看电影了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
2: 这是敌人
3: 太君
2: 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3: 不见鬼！
2: 原来
3: 不拉弦，
2: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4: 冷凝。
2: 八嘎！他哥，我们曾经
5: 他妈臭美欺负我，
2: 专门
5: 踹了我一脚就走了。
4: 他们去哪儿了？
5: 可能回家了。
4: 走。
2: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6: 醒醒醒醒醒醒！
7: 呀，您
6: 快醒醒！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7: 俩都睡着了，
8: 回家睡啊！
6: 都睡着了，
7: 干长了。
6: 行了，走了，走了，姐，走了，回家了吧？走，
9: 走，走，
6: 走了，走了，回家了。

0: 妈，
1: 上哪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来，反帝过来，上去。来，过来坐这儿。
4: 坐。
3: 来，哥，好处拿来了。
4: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5: 你们是人肉狗食，想让我道歉？闭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3: 小弟，
6: 是。
5: 有本事别跑啊！小雨桐，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4: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3: 骂我干嘛呀？
5: 没有一点的收腰，他哪敢呀？
3: 小弟，
6: 上。

0: 你咋弄的呀？这是，
1: 我这个娘，我这还是咋弄的？这打架了呗，跟谁打架了你？
0: 哥，你说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1: 你去看看去啊！
0: 去吧去吧，哥。
2: 跑什么？你干嘛去？
0: 你别管，
1: 这，你俩在这打架。
0: 别说，他们去哪儿了？
1: 爷那边，爷那边。
0: 跑到麻将。
1: 哎呀，我二哥逼得破了，干个报仇去了呗。
0: 这找谁报仇去了？
1: 找侯龙来那各侯龙北。
0: 你给我过来，侯成南是谁？侯成北又是谁？
1: 侯成南让侯龙北他弟，侯成北是侯龙南的哥。
0: 快，给我过来！哎呀，就是侯营长，侯营长大坑道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 这么快就打完了？
1: 魏国，你腿咋了？
2: 没事儿。
1: 没事，你全什么？
0: 不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3: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正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地一样，成了门牙佬。
1: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3: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1: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你快快快快！这一个个的不省心的，你们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的。
4: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2: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军
4: 校
2: 的。
4: 你给我闭嘴！
5: 对不起啊，妈。
1: 好，我管管家孩子。
5: 走，
4: 是是是。
5: 怎么了这是？
4: 对不起啊，
6: 江叔叔，你打起来了。
0: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5: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4: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5: 来，让让让，
4: 闭嘴，听到没有？
5: 来，
4: 不是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
1: 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4: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啊。
1: 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2: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1: 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5: 开门！
1: 走。你干什么去？你找死啊你！
2: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1: 你！魏国，快给你爸认个错。
5: 伟涛，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子，去拿！
1: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5: 你给我出去！
1: 他爸，
5: 出去！我治不了你了。

0: 气。
1: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打两下谁了？
2: 哎呀妈呀，还真打来着！哎呀妈呀，真打呀！
1: 妈，真打！
3: 豆豆，走开！豆豆，滚！快点！
2: 看起来不行啊，
4: 就是。
3: 走！
2: 哎，干什么？
3: 快点，给我走！赶紧给我走！
4: 干嘛啊？哎，我们就不走。
5: 对，
3: 不走，
4: 我们就你能怎么办？
5: 对，就是不走。
3: 走不走？
4: 加油！
3: 走不走？
4: 加油！加油！
6: 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
3: 哼！
6: 哎，蒋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的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3: 呸！用你致敬？
6: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3: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0: 我认不认错？哎，我认不认错？
1: 魏国，快
0: 认不认错？
1: 错！快起来，快起来！
7: 哎呀，就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0: 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他是认错了样吗？
1: 哎呀，孩子打架，大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0: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1: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用你管。
1: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7: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
0: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烈属的孩子，硬直腿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我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1: 快说话呀，上记住了。哎，魏国，快上记住了。
8: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这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倒跌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紧吃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酵母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全都吃了，一个都没留。
1: 真香，真好吃啊！
0: 你。

0: 又吃什么了？
1: 酵母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2: 肚子，揉揉。
1: 哎，你轻点儿。
0: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早说话呀！哎呀，
3: 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3: 叫你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4: 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5: 你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6: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江卫国他爸？
7: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人。
2: 谁说的？
7: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7: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儿。
7: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
6: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7: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2: 毛主席怎么说的？
7: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8: 说过，还是说过。
7: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6: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2: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9: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如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布尼精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2: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

0: 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1: 走。
0: 喊他出来。
2: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0: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2: 那我也不喊，我好吧。
3: 马阳，马阳。

0: 拉肚子。
1: 拉肚子还要打针？
0: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1: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2: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3: 嗨，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这理论的。这边站住。
4: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1: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4: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1: 差不多吧，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2: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5: 为什么？
2: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1: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脚留点情，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颗。
6: 你就别给那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7: 哥，咱把反那个防修带上吧。
4: 行。

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100年来清华大学体育育人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他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约翰。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2: 最后发现永远离开
0: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3: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

0: 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1: 1957年，蒋南翔校长在召开全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2: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3: 几张？多来几张。
1: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0: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1: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点半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0: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哎呀，我说人家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线衣线裤啊，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了，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哎，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所以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1: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裘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0: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1: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2: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1: 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2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2: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1: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2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7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3: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1: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2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0: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叮嘱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2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1: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向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

0: 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1: 就中国人取胜，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0: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3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一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两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美国体育学术领域中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体育教育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品性。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影响了马约翰的研究方向。通过一年的研究，马约翰在1926年完成了自己体育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著作《体育的迁移价值》。
1: 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来阐述体育对人的教育方面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到现在看它都是不过时的。那清华大学呢，一直以来也是以体育迁移价值作为体育人的一个理论基础。
0: 以篮球为例，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等。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2: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说的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那我们一般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0: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斌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它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3: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在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0: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

0: 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1: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0: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2节课，必修满8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2: 到了下午4点半，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树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0: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2: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0: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3: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而且清华校门把马约翰

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哟，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他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冰滑雪姿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然而，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8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8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8年期间不足5万册。
1: 人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惊喜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2: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这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就是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大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延续着当年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风貌和活动传统。
2: 每一年呢，举行铁马提供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院，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传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体育教育传统接续传承。
3: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呢，就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堂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0: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3: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两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已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4: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0: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3: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0: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1: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
0: 在这一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是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2: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0: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3: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0: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2: 当时有说法吗？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0: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昌。
4: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0: 钱伟昌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5: 量身高。当时那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昌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约翰说了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0: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昌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

0: 宽。多年后，钱伟常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1: 还要顺跑道跑三圈，跑到两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第三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八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劲，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2: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3: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这个就要把这块砖头撑的，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撤掉。
0: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1000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2: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0: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4: 友谊，
5: 帅帅帅！
2: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假期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6: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2: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6: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2: 注重对人的培养。

0: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1: 上世纪三十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2: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0: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人，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名次。
1: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3: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这时候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1: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平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4: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5: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4: 走出教室，
5: 走出宿舍，
4: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

0: 工作50年，
1: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2: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但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利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百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0: 经济潜力。特色街区小市集正成为激活居民消费、带动小微商户增收的有效抓手。周末在翔安巷这条特色的街巷里，假日小市集的热闹场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股拉动内需的烟火气正升腾而起。这股人气究竟从何而来？透过它能够观察到当下城市经济发展怎样的新生态？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探究竟。周六下午2点，翔安巷创意小市集准时开集，各色的小摊位沿着人行道排开，咖啡香混着果茶的清甜飘出半条街。
1: 你好，嘉华。
2: 你好。
1: 今天带我们逛逛这个市集吧。
2: 可以啊。
1: 我给你别个麦。
2: 好。
1: 走。
2: 可以。那刚好我挂一下这个牌子。
1: 这是什么牌子啊？
2: 这就是我们那个迷你市集的一个招牌，它主要就是里面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内容。
1: 手作达人，
2: 对，
1: 有趣物件以及快乐小时，
2: 对。然后市集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牌子挂起来。就我们现在对外的时间是2点到6点。
1: 哦，我帮你一下吧。
2: 好。
1: 挂在哪里？
2: 挂在这个树枝上。
1: 这里吗？
2: 上面那个。
1: 上面那个。
2: 哎，对。
1: 哇哦。好高。
0: 2005年，嘉华来到银川。因为喜欢原创的家居作品，他创立了自己的特色家居店。店铺的知名度提升后，身边聚起了一群兴趣相投的好朋友，这才有了翔安巷小市集的开始。
2: 我们身边有一些比较喜欢做手工的爱好者，然后就会带他们的这个手工的东西来这缝缝补补，就说有一个这样的提议，我们可以说带我们自己的一些小物件来这里，一边喝咖啡一边去分享给大家这样的。然后就这么两三个爱好者，然后就坐在咖啡馆的台阶上门口坐着坐着，好像就把这个事儿就做热闹了。
0: 市集的生长就像巷口那棵老槐树扎根在银川的街巷里，靠着一群普通人的热爱，慢慢长出了枝繁叶茂的模样。
2: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摊主，然后他上面的所有的耳环上面的布料，对，然后他自己再去做成戒指，做成耳环，做成项链，所以他整体的风格也是他自己去创作的。包括你看像这个摊主，他缝的很多茶垫、茶席，然后茶窝窝。我觉得人做一件事情，他可能要保持一定的初心嘛，因为只有手做的东西才代表有一定的温度。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0: 这条远离核心商圈、也没有网红景区流量加持的小街巷，如今每场能吸引上千人前来打卡。正如嘉华所说，他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卖了多少东西，而是每个摊位背后都藏着一个普通人的梦想。
2: 我们这个小市集去招摊主的时候，我们也是有门槛的。首先你是手工的，然后呢你是原创，自己创作作品的，就我们不收那些去进货过来的小摊主，因为我们现在市集也不收费啊，不干啥，就是那么野性，那么随意，然后大家就在树底下呀、小台阶上啊摆摆，在我们比较有限的空间里面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能让更多好玩的人在一起相遇，那也能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3: 日常搭配，然后骑行，然后徒步都可以带。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文创产品，这个贴纸都是贺兰山的野生动物，方巾也是我们自己画的。
0: 蔡静瑶在一家公司做设计工作，作为市集里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她的摊位就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展架上摆满了自己设计的宁夏主题文创，印着贺兰山岩画和动物的方巾，刻着西夏文字的书签，用贺兰山石头做的镇纸，每一件都带着浓浓的宁夏印记，简约又好看。不少游客逛市集第一站就会停在他的摊位前。
3: 我们从5月份吧，就是5一那会儿开始来，在这边摆了一天。
1: 为什么摆了一天之后就决定每周都来？
3: 一个是我们销售的还不错，卖的真的不错，然后其次就是能面对面，然后跟客户沟通，然后他又非常认可你，他还主动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就那种感受就是给予我很大的力量，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呀。
0: 相比给大公司做爆款海报，蔡静瑶更希望设计一些真正属于自己也

0: 属于宁夏的东西。于是他设计了一套让年轻人愿意带在身上，愿意送给朋友，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宁夏的作品。
1: 我们这款方巾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主打产品，它是纯棉的，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围绕着贺兰山的野生动物啊。你比如说我们徒步时候经常看到的岩羊，还有金雕啊，还有雪豹，然后周围是它的这个岩画的一些元素啊。这个方巾主要比如说户外徒步呀，骑行的时候都可以用，还有就是像我这样日常穿搭也可以。
2: 放量怎么样？
1: 还不错。我今天早上遇到一个小姑娘，然后她说我一个巴西的朋友特别喜欢你这款方巾，因为是我们本地的元素嘛。她说她想让你在这个方巾上签个名儿，我当时真的是感动的要哭了。然后我们好多就是发到国外的，然后包括在一些景区外国人购买的还挺多的。
0: 在蔡静瑶眼里，祥安巷这个小市集最吸引他的不仅在于展示售卖原创作品，还能认识新朋友，这种松弛是在其他商业空间找不到的。
1: 这边直面消费者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感受，感觉就是很正能量，然后就是每天就是有这种能量，然后支撑我，然后再去做更多好的产品出来。然后再加上这些姐姐们特别热情，还经常给我们投喂好吃的，然后还经常来消费。
0: 很多人都说祥安巷这个市集太小了，从头到尾没几步，连个统一的招牌都没有。但在这里摆摊的摊主不这么看，对他们而言，小有小的好，小才亲切，小才扎实，小才能装下每个人小小的梦想。
3: 如果让你总结一个词的话，就是
4: 那一个动态词应该叫充电吧，就是相当于转换思维嘛。因为在这边应该很多摊主可能都是有自己的一些工作或者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每周六就相互奔赴来到这个集市上，然后与人交流也好，或者是分享自己做的东西也好，或者好，就是也算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吧，然后让自己的心态更年轻，不会拘泥在一个钢筋水泥土的一个房子里面。
0: 看着正专注把打磨好的水晶、玛瑙、银饰按颜色码开的小满，你很难想象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煤化工助理工程师。从精准冰冷的化工分析室到柔软浪漫的水晶串珠摊，他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里切换。
4: 平常工作就是在生活中会比较刻板，是要很严谨的，而且每个参数它的控制都在0.01的一个范围内。我就觉得人的生活不仅仅是刻板，而且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灵动的和这种有生命感互动感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集市刚好可以满足。就比如说因为平常可能跟机器跟数据打交道的比较多，和人打交道的就很少，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这是银川一条普通的小巷，也是一群普通人的创意和梦想聚集地。从一张沙发、一句玩笑、几个摊主，到现在的50-60个摊主，熙熙攘攘的游人。他告诉我们，一座城市的活力不止在高楼大厦里和大型商圈里，也藏在街头巷尾的小市集里，在一个个普通人的梦想里。这些小小的梦想凑在一起，就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烟火，最动人的温度和生生不息的活力。祥安巷的故事还在继续，这些普通人的梦想也在继续，他们与这座城市一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期，中央媒体持续将镜头对准塞上江南，从生态保护、数字经济到田间丰收，从民生时事、城市文明到产业发展、闽宁协作，全方位、多角度记录宁夏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媒体视角，走进新时代的活力宁夏。
1: 5月16号，央视新闻联播《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播出。宁夏持续加力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2: 宁夏。

0: 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次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1: 我们将以零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零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2: 5月13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筑牢底座，加速奔跑，聚焦宁夏作为东数西算节点的绿色算力建设，中卫打造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项目，总装机460万千瓦，已并网50万千瓦光伏，年底将新增150万千瓦风电，可满足当地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助力低碳降本，为数字中国夯实西部绿色算力底座。5月13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创历史新高。宁夏5月新能源外送计划电量23亿千瓦时，占总外送32%，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单月占比创历史新高。已向沪津青等地增送3亿千瓦时绿电，累计外送超100亿，助力全国绿电消纳。5月13号，央视新闻直播间在希望的田野上报道，宁夏永宁牡丹花开尽芬芳，农文旅融合新活力。宁夏永宁李俊镇400亩牡丹盛开，当地以花为媒举办文化节，推动农文旅融合，延伸牡丹深加工产业链，赋能乡村振兴。5月1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一点现场报道，宁夏中卫山羊迎来集中剪毛期。
3: 中卫山羊是中国特有的裘皮用山羊品种，其核心产品为裘毛。这种羊毛纤细柔润，光泽如丝，所制的产品轻盈保暖，经久耐穿。
4: 像集中推完之后，羊绒和羊毛集中销往纺织厂，随后就是生产出这个羊毛衫或者羊绒围巾之类的。
2: 5月1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在希望的田野上报道，宁夏贺兰水稻进入集中播种插秧期，当地大力推广机械化插秧、无人机直播等现代农业作业方式，全程高效省时，节本增效。5月15号，央视新闻直播间在希望的田野上报道，宁夏海源科技赋能21万亩马铃薯播种有序推进。
5: 在海源县树台乡大嘴村的马铃薯种植基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在垄间穿梭，一次性完成起垄、覆膜、播种、施肥等多道工序。智能播种机单日播种面积可达40至50亩。
2: 5月14号，经济日报刊发连农带农夯实富民根基，聚焦连农带农痛点，推介宁夏固源经验，扶持政策与农户增收挂钩，西集保底加分红、龙德三零共富等模式，让农户变合伙人，夯实乡村振兴富民根基。
6: 媒体镜头里的宁夏既有绿水青山的生态之美，也有富民兴农的烟火气息，而这份发展的温度不仅藏在乡村的田野间，更融入城市的街巷里产业的浪潮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媒体报道，去感受宁夏的民生暖意与协作力量。
2: 5月13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民生一件事报道，宁夏银川清理僵尸车，让公共泊位活起来。银川金凤区自4月起清理2300余辆僵尸车，规范公共泊位，新增4500余个限时泊位，缓解停车难。
7: 在清理工作开展前，交警等部门已经针对该路段上停放的车辆进行了前期摸排，通过外观判断、终端核查车辆信息、现场劝导、短信告知、限时挪移等方式通知过车主。这次是针对限期未驶离的僵尸车采取了拖移措施。
8: 我们小区周边的车位本来就紧张，现在把这些僵尸车清理掉之后，车位空出来了，停车也会方便多了，道路也畅通了。
2: 5月15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民生一件事报道，宁夏银川便民补修点，小修小补暖人心。
5: 在银川鲁银社区的便

0: 民生活铺，磨刀声、缝纫声交织在一起，格外热闹。多个社区通过盘活社区闲置空间，为手艺人提供免费或低租金的固定经营场所，并给予水电补贴，统一规范管理。
1: 5月12号，《人民日报》刊发《好调解从哪里来》评论，以宁夏调解员杨旭东3年化解7-800件纠纷为例，指出调解非和稀泥，而是契合国情的治理方式，依托工会加法院加人社加司法加恩联调机制，融合法理情，低成本高效化解矛盾，把纠纷化解在基层，暖民心促和谐。5月11号，中国日报网报道，宁夏西夏区多措并举助残惠民，残联组建小队入户摸排2600余户，建立一人一档，升级圆梦护航保，提高保费与保额，推进居家托养、上门鉴定等服务，精准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5月10号，中国日报网报道，宁夏金凤区1456个危网格托起基层治理大民生，用1456个危网格、3000余名志愿者编织起一张细密的基层治理网，兜住了千家万户的急难愁盼，治理的精细化最终化作了居民触手可及的幸福感。5月12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银川让服务沉下去，让民心聚起来。银川丽景街喜悦社区推动治理下沉、服务提质，升级网格化管理，组建志愿队伍，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以精细服务聚民心、促和谐。5月16号，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以旧换新，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2: 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
1: 5月12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青铜峡冷链领先，绿色重行。当地依托冷链物流产业赋能农产品外销，建成万吨级冷库，配100辆冷链车，覆盖粤港澳及东南亚，日运蔬菜60吨。新购燃气重卡降本增效，助力打造区域物流枢纽。5月14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山海情深30载，携手共筑共同体，闽宁协作30年专题采访采风活动在银川启动，由近20名央地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将探访协作成果、产业发展与民族团结实践讲好闽宁故事。5月15号，中国日报网报道，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启动，让市民相聚晚风之中。活动依托城市广场，在夏日晚间推出各类文艺展演、群众文体活动，打造夏日文旅休闲场景，丰富市民夜间精神文化生活，点亮城市夜间文化氛围。
3: 生态固本，乡村兴农，民生暖心。媒体笔下的每一个故事、每一组数据，都在诉说着宁夏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宁夏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必将书写更多精彩篇章。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贺兰山雨季天晴后的壮美风光。

景鹤，高原上的独有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每年十月中旬，它们飞越千里，抵达雅鲁藏布江、年楚河，汲取河沿岸的湿地越冬。拉萨市林州县卡孜乡卡孜水库是他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合作，安装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等设施，减少人鹤冲突。得益于持续保护，如今黑颈鹤的数量从昔日的不足3000只恢复到10000多只，生性敏感的它们已逐渐适应与人类共处。2021年2月，墨竹工卡县设立黑颈鹤公益诉讼保护区，检察机关成立专门小组，以法治力量支撑物种存续。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气压计之称的雪豹，同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2年3月，在位于拉萨市西部的堆龙德庆区乃朗谷，海拔5700米区域，红外相机记录下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预示雪豹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在这个区域共识别出7只雪豹的活动痕迹。2023年3月，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成立，成为西藏首个雪豹重要栖息地，也是对全区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截至目前，我国境内的雪豹数量已恢复到1200多只。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因盗猎猖狂而一度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数量从20多年前的6-7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30万只以上。到2024年，共计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6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178种，生物多样性体系日益完善。在藏民族文化中，深深植根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在藏东昌都市内乌齐县的格曲河流域，有着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鹿的自然驯化场。上世纪90年代，牧民向丘拉姆偶然从山上救回3只脱离了鹿群的小马鹿，在被他带回家抚养长大后，又把它们放归了自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家的牧场周围竟然出现大批的马鹿回归，在这里繁衍栖息。1993年成立的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就是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建起的。2005年，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如今这里的马鹿数量已经超过1500头。向丘拉姆和儿子白马次仁成为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坚守着他们的使命。

热角村的自白扎西每天都来老村子的柳树林浇水，40年没有间断过。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藏北极寒的气候致使一般的植物难以生长。40多年前，热角

0: 有200年历史，被称为班公柳，因为它们最初生长在班公湖周边，是日土县的特有树种。1982年，自治区大力提倡种树防风固沙。当时担任村支书的次白扎西，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带领村里的种树小队，到离村100多公里外的树林里砍树条，牵着牦牛一点点运回村里，作为幼苗栽种。40年后，村庄的周边已是一片300亩的树林，热角村也因此被誉为班公柳之乡。而次白扎西如今也已89岁高龄了。曾随他种过树的齐美平措，现在是村里的生态园，负责这一片柳树林的浇灌工作。33岁的日土镇副镇长、热角村第一书记多吉次仁，作为村里新一代的领头人，现在在村里建起温室大棚，培育树苗，推广树种。
1: 他们开始是开始过去，
2: 但明年我按照他们的种的都行了，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0: 从2棵到10000棵，到300亩，到如今2500多亩的树苗温室大棚，三代人接力种树，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彼此交融，让绿色在这里不断延伸。墨脱被誉为生物基因王国，是生物学家的天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学工程师赵望林，定期带着助手普布次仁调查和收集植物样本。这里的每棵树不仅是独立的植物，也构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墨脱县林草局的巡护员罗布顿珠，跟随西藏农牧科学院研究生谢成新学习兰花栽培技术。他们正在培育的秀兜兰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140多种本地的兰科植物。墨脱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这里也成为了一处嵌入高寒地域的热带桃源，海拔从200多米到7000多米，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不断吸引着科学家们来这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多种鸟类的亚种和当地特有种，每年都有众多的爱鸟人士不远千里前来观赏。远离这里的原始森林近800公里的拉萨，在城市西端的一角，同样有一座城市生物基因库。拉鲁湿地，拉萨之肺，国内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占拉萨城面积的1/10，其中90%以上的区域被植物、沼泽、小型湖泊所覆盖，夏季的含氧量超过80%，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生态工程师杨世雄和搭档赵虎虎正在进行拉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试点项目，这里是他们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傅占勇也在湿地的另一侧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在保护区大概有310种植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鸟类迁徙至此。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白孤顶等，这里现在大概有50-60种鸟类。

经过30多年来的保护，湿地早已与拉萨城融为一体，也融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中。2024年以来，西藏推进美丽经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公路、美丽湿地、美丽口岸建设，深入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民行动。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不断践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逐年显现。2022年底，国家林业局和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羌塘草原正式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范围涉及纳曲市尼玛县、双湖县、安多县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格吉县、改泽县，面积涉及29.8万平方公里，共记录高等级植物390种，野生动物15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1种。这里是纳曲市尼玛县马依管护站，每年夏天有近10万只母藏羚羊在此觅食。建站9年来，管护站一直关注着藏羚羊种群的状况。站长格桑伦珠正在给队员们介绍新配备的手机寻护系统的使用方法。寻护站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可将寻护里程、发现事件、野生动物痕迹等数据信息统计传输至终端，便于后续的保护工作。在救护站里，几个月前被管护队员救助起来的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已经痊愈，被队员们放飞。还有3只被队员们救助的小藏羚羊也得到了悉心的呵护。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球第三级，西藏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在不断延续着。位于西藏昌都市巴素县然乌湖镇的莱古冰川，是西藏3大冰川之一，也是已知面积最大、最宽的冰川。它也是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塔龙藏布的源头。冰川脚下的莱古村，人们依托独特的自然风景，发展起了旅游业和直播带货产业，拉动了这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依旧怀着敬畏之心，呵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和资源。美丽西藏，在绿水青山中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深植于传统并因国家政策而强化的生态保护精神，或许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世界提供一种在高海拔地区可持续生活的范例。

0: 今天大家主要开展总算的项目。
1: 咦，这个颜色还可以哦，这两个的颜色。
2: 在百瑞园检测中心，陆文静正在核查一批出口产品的检测报告，500家农残检测数据逐项过目签字。
1: 开展的话，
2: 这是他。

0: 坚持了近20年的习惯，很多人问他，与枸杞打了半辈子交道，最离不开的地方是哪里？他的答案是这间实验室。
1: 我是次农的女儿，从传统的整缸红枸杞的整缸红种植到现在化的整缸红，就标准化的整缸红枸杞种植，因为这一路我确实然后整缸红见证过来，因为我本身然后我也学的是食品整缸加工，我们的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大部分是通过整缸红手工，我通过数据然后能监测然后我们这个领域或者这个环节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能立即然后整缸红止损。所以每一个数据然后就是哪怕很晚很晚我就今天要坚持然后把所有的整缸数据都要看一遍，都要亲自整缸签字。
0: 从大学毕业加入百瑞园，从普通质量管理员到首席质量官，他的脚步从未离开过枸杞种植一线与生产车间。为了守住源头品质，陆文静推行质量管控前移源头，在种植端建立起500家农残未检出的内控标准，让每一粒枸杞都必须跨越这道门槛。
1: 受不了，因为标准太高了，我们要求的都是然后就是植物园的整缸红农药。那么刚开始大家都不太理解，品控过度了，你搞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有啥用呢？我们的市场的整缸红消费者他又不知道，一把抓起来然后是不是都长得一模一样，其实不一样，无形的东西要大于有形的东西。慢慢的整缸红市场整缸红接受的话，所以呢这几年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整缸红技术然后到给传播到我们的整缸红次农，我们的整缸红次农也愿意然后在这个环节里面要开始种枸杞，让枸杞的整缸母数然后每一年都有所整缸提升，让枸杞的整缸品质也有所提升，农户的整缸收入可能翻倍的话，可能就是5到10倍之间的整缸翻番。
0: 传统晾晒需要加减破坏枸杞表皮蜡质层，营养流失严重，而真空脉动干燥技术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这项技术整整走了6年。作为首席质量官，陆文静带领团队将这项前沿技术转化为生产线上的标准工艺。
1: 我记忆然后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首先然后刚开始然后做这个研发试制的过程中，我们在设定温度的时候跟我们的整个压力的这个环节里面差了0.2秒，颜色会不好。第二个就是我们控制的整个水分不好，那么导致然后这批然后首先然后就全部整个报废了，下来的话然后可能已经达到然后100万以上了。老板也是直接一声令下，就说所有东西然后报废不能食用。我觉得然后这个也是然后奠定然后品质的一个基础，因为他也给了一个然后这样一个力量。我觉得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自上而下对品质和更加的整个敬畏，对整个质量也更加的整个敬畏。
0: 2023年，宁夏枸杞要进入香港市场，遇到香港检测认证标准与内地不匹配的难题，陆文静带领团队逐一对照香港检测认证要求，确保每一批枸杞鲜果的品质都经得起检验。2025年，宁夏鲜果首次进入香港。
1: 我们这么多年后一直然后在坚持我们500项农残的整缸控制，所以然后我们在枸杞的整缸和鲜果保鲜从采摘然后到整缸发运过程中要求和2小时，打磨了很多的整缸流程以及相应的整缸标准要求。
0: 2026年，陆文静荣获自治区质量贡献奖。与陆文静一同站上领奖台的有来自半导体行业和乳制品等行业的卓越质量管理者，枸杞产业的质量标杆，站在了与先进制造业并列的聚光灯下。
1: 因为我们那10个人里面，然后只有2位是然后做农业的。当时然后做半导体的这个总监，然后就提到了一个问题：你们的这个枸杞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我也跟他讲，我说枸杞跟我们的整个工业产品是一模一样的，它都是然后为我们的整个产品和服务。只要守住了整个底线，我觉得然后就守住了整个良心，我们就能做出来这个产品，然后就能受到别人的整个尊重。
0: 很多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一颗果子成熟需要时间，一个标准被相信同样需要时间，这就是宁夏枸杞的品质密码。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

0: 一手土可真是艰辛呀。
1: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0: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天下自古乃边防要地，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迟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都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

0: 水新编，古人内编。不仅如此，古人一代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城。

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

高，气肃清，决赛平川开剑雷，排空斥候。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5: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4: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6: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
4: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7: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4: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8: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

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0: 险为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打造的融媒体节目《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燃气轮机是现代能源系统的核心装备，被称为工业心脏，广泛应用于发电、航空、船舶以及油气等高端制造领域。由于它的运行长期处于高温高压甚至是强腐蚀的环境之下，这就对于燃气轮机零件的精度要求极高。有这样一个人，他带领团队钻研燃气轮机零件的精密加工，以一根发丝直径的精度成为全球高端制造装备的中国名片。它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模范，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柏长友。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我们的周期先定了质量。
2: 刚刚回到家，
1: 这个上面啊，
2: 还没坐下歇口气，一个电话，柏长友又急匆匆地赶回了工厂。
1: 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跟这个员工在一起，跟他们干活，看他们怎么干活。
2: 技术员出身的柏长友深知工艺设计对于产品后期加工精度的影响，更会影响到最终产品的质量。
1: 我的师傅跟我讲，他说小白啊，这个做技术啊，一定要能耐得住寂寞，只有在你把事经过一点一点认认真真的仔细的去把事情做成了之后，你日积月累，慢慢慢慢的你自己就会成长起来。
3: 哇，他是非常上心和仔细的，精益求精。
4: 他是把他能想到的，他觉得有用的全部都会交给我们，在我们这里面基本上是特别顶牛。
0: 下面有请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柏长友。你好，柏工。
1: 主持人你好，
0: 请坐。柏工，柏工，您今天来到演播室带来的这是一个零件吗？还是一个模型？

0: 这是个模型，这是一个等比那个缩小比例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它是一个燃气轮机上的一个晶叶齿环。那么它在工作的时候呢，它会在这个里面装很多叶片，然后用叶片呢对这个高压高温的气体进行一个导向，来吹动这个发电机的主轴上的叶片。那么这个模型看着很小，其实这个零件呢，实际的零件都是三十八吨。
1: 哇，三十八吨，很大。
0: 直径3.7米，基本上是跟我们一个轿车的那个长度差不多的。
1: 它主要应用在我们所了解的哪些行业里边？
0: 它主要用在这个燃气轮机发电，燃气发电。
1: 所以您带领团队生产了很多高端制造的精加工零部件，有两个关键词儿，一个是高端，还有一个是精。
0: 对。
1: 那它高端在哪儿，又精在哪儿呢？
0: 高端的话就是它的材料，我们现在在给这个国外的西门子这个燃气轮机做这个铸件，那么在国内我们只有我们一家在给他们做这种高合金的落木钢，对。然后精的话主要是精度要求高，
1: 对，就像您刚刚讲的，
0: 精度要求高，一个是制大尺寸的情况下，然后它的那个精度公差是比较小的，相对来说比较小。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孔的精度能达到0.01毫米，就是我们托斯的1/6，这是就是体现了一个精。
1: 所以对技术的要求是极高的，近乎于完美的。
0: 几乎完美，这个东西出现一点偏差，那可能在就是客户在装配的时候啊，都会带来灾难性的这个
1: 后果。
0: 这个损失不单单是顾客，包括我们也是承受，谁也是承受不起的。
1: 我们说哈，一个人的一生，尤其是在职业生涯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转折点，重要的转折点都会对你的职业生涯有影响。您还记得2007年对您来说最重要的事儿？
0: 2007年的确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一年开始，我们刚开始做，刚才我们说这是精加工的产品，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仅仅做半精加工的产品。
1: 半精加工。
0: 所谓的半精加工呢，就是在精加工的基础上留一部分加工余量，比如说1毫米或者1.5毫米的加工余量。那一次我们做的是日本的日立的一个燃气轮机的一个零件。
2: 这个22的成孔也长的呀，
3: 一直通完，通完以后就通
2: 了，一直通到这儿啊。其实这个没有按比例缩嘛，把这个工艺流程再重新改一下，然后就相当于给它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之后再。
4: 2004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百长友就应聘到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当了一名技术员。然而初来乍到的他发现，大学所学的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着实有些困难。
2: 书本上学的什么公差啊、配合呀、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理论的，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之后，可能就不能用不了。
4: 怎么办？那就重新学。百长友虚心跟着车间老师傅们学习操作机床、维修配合、对刀试切，努力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2007年，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接到了一家日本企业燃气轮机铸件半精加工业务的订单。然而，燃气轮机加工在国内尚属于高精尖领域，精度要求高，形状复杂。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百长友，这对于百长友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2: 2007年的时候，我也是个年轻的毛头小伙子，我自己的水平也没那么好。我有的时候那会儿会形容那会儿的状态是盲人瞎马。
4: 当时车间仅仅只有4台机床，员工也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如此条件却要加工国内高精尖的装备，这几乎是不可能。而百长友却选择了死磕。
2: 我思想一直很坚定，我必须要干，而且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干成，只能是盯在现场，跟着大家一块干。困了累了，反正找那个机床旁边弄点什么纸壳啊，反正报纸啊，睡一睡就好了。
1: 是我了解到，那一年你其实才刚刚入职3年。
0: 对，
1: 算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新手吧，
0: 小白，
1: 小白，
0: 小白，
1: 对，
0: 一个小白，
1: 说得很直白，就是小白。那

0: 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想来是很难的。
1: 这个活儿当时干的时候的确是很难很痛苦，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讲三心，什么三心呢？我的员工是新人，我的设备是新的，包括我也是新的。我三年对搞去搞精加工的话还是比较偏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经验是不足的，对，所以这会儿就忐忑，非常忐忑，非常忐忑，到底能不能干成，到底怎么干。
0: 当时做的其实是半精加工，
1: 半精加工，对，
0: 要求没有像精加工那么的苛刻，
1: 没有那么难，
0: 但是对小白来说它还是很难的。我们通过多长时间攻克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1: 我们加工那个件儿的话，半精加工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0: 其实刚刚白工说到这一次的合作是跟日本人合作，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对于工业产品的这个审核的标准它其实是近乎于苛刻的，是全球公认的苛刻。
1: 对啊，
0: 我们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达到了他们的验收标准，并且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呢？
1: 其实用苛刻这个词，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恰当，因为
0: 还不够恰当，
1: 不够恰当，因为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契约，因为在给你图纸的时候，给你进度要求的时候，那么你就要进行评估，你到底能做到还是不能做到。日本人呢，他是完全的按照图纸去建。我们说他苛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我们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不影响你使用，所以应该没问题。你还纠着不放，那你就是苛刻。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在加工的过程中，只有你通过自己不断的去试切也好，不断的去测量也好，到最终你完成这个产品的加工。其实我们经过它的验收，也是所有的尺寸包括它要求的公差是符合了，那才能验收通过。
0: 那么从半精到精这条路走了多少年才真正的实现了精加工？
1: 单纯从这个燃气轮机去讲的话，我们从2007年开始做这种半精加工，到2019年我们才真正的开始燃气轮机的精加工，也就是我们刚开始就做这种这个零件的精加工。对，整个花了12年的时间。
2: 这是个65度的，83度的，
3: 角度小的可以，像这个角度太大了，就是埋进去的太多了，单边的太多了，钻起到一层的，做了一层的话就没高兴，定不住位。
4: 刚刚尝试半精加工业务没多久，共享精密加工就接到了世界级的订单。2009年，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接到了一项艰巨任务，承制三峡水电站水轮机叶片。当时我国水电站使用的叶片全是东欧传统铸造强国的进口产品，为了实现国内水轮机叶片加工从零到一的突破，百长油主动请缨承担了这个项目的研发攻关任务。然而百长油接到任务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三峡水电站水轮机叶片形状过于复杂。
1: 当时我们完全是不懂，完全没有概念，是因为这个叶片它是一个曲面，两边都是曲面，而且不是等距的曲面，是变这个距离厚度是变化的。如果说正面加工完反面这个基准不统一的话，那就会导致这个叶片整个报废了。
4: 为了攻克正反面不一样的加工难题，百长友放弃了传统的加工手段，学习当时世界领先的三维加工软件，一次次编程，一次次导入，一次次测试，通过不断优化工装设计，试验加工参数，编制数控程序。一个月后，水轮机叶片如期交付，这让中国水电装备制造成功跻身国际供应链。
5: 对整个我们精加工的业务来说，是它从无到有到现在，我们这些重难点的产品都是它一步一步带着我们走过来的。
1: 公司也就从那一片叶片开始，我们到当年我们拿到了200片订单。
0: 白工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其实是带来了两件模型
1: 哈，
0: 一个是刚刚的这个零部件模型，还有一个，这是木质的。
1: 这个模型，这个只是个木质的模型。
0: 模型，
1: 对，实质呢，它是一个我们国家三峡右岸的地下电站的那个水

0: 转轮上面的一个叶片，这只是一个叶片，
1: 一个叶片，
0: 在转轮上面会有13个叶片。
1: 嗯，
0: 这个叶片呢，当时我们做的是长度是最长的地方应该是在超过5米，
1: 嗯，
0: 宽度超过3.5米，然后最大最小值那个翘曲会达到1.5米。会达到1.5米，零件整个单个叶片的重量是22吨。
1: 这是
0: 零九年
1: 的时候是加入到了我们三峡工程的一个项目当中。
0: 在加工这个叶片的时候，我们可能看模型的时候简单，那就是这样一个模型，但是在实际在加工的时候，它是由成千上万个甚至更多的点组成的。另外一个就是它在那个我们在加工的时候讲一个坐标系，
1: 嗯，
0: 这个坐标系一定是统一的，
1: 嗯，
0: 如果不统一，那么这个正反两个叶片的形线面它就会错，一错那个厚度就会变的，
1: 嗯，
0: 厚度变了整个这个叶片就废掉了。那么我们当时就不知道怎么统一，就是想来想去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怎么统一。后来呢，我正好一个师兄在那个一个外企工作，他说帮我介绍一个人在天津，我说那我去天津。当天晚上我就去天津了，大概在晚上3点左右的时候，哎，突然恍然大悟，
1: 嗯，
0: 哎，可以，我们在这个上面正面做一些基准，然后反面的时候，在翻件的时候，翻过来的时候，做反面的时候，用这个基准去转化，哎，这样就能整个把这个基准统一到一起。然后呢，我把我的想法去讲给他，让他去帮我确认一下。啊，他说没问题，你这样可以做。
1: 嗯，
0: 哦，那就当时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1/4的小模型，很小的一个模型，先在机床上进行试加工。
1: 嗯，
0: 加工完没有问题，加工后测量，经过测量没有问题，好了，上大件去加工。
1: 嗯，
0: 整个这一个件儿，当时我们加工一个件儿加工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一个加工一个月，那一个机床的费用摊了里边又是30-40万。
1: 所以它的成本特别高，然后呢，你们又是首次去尝试它，对你而言，我觉得压力会无比。
0: 压力非常非常
1: 大，万一失败了，
0: 万一失败了真的没法给公司交代。
1: 嗯，
0: 这个损失太大了。第一个是当时我们这种叶片的材质啊，原来都是从欧洲，就是从东欧那边，罗马尼亚呀，还有一些韩国呀，一些国家来做这个铸件的。那当时我们没有做这种零件，就是叶片的材质。然后我们公司呢，基本上是说是就是我要试一下，公司要试一下，那这个是一个不单单是一个零件的这种价值，更多的时候你公司的信誉。
1: 它的这个生产其实是打破了国外的垄断，而且你们由此获得了一个国际大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0: 这个叶片是当年有一个北京的国际铸件展，然后我们当年拿了一个金奖。
1: 所以这个国际的金奖进一步提升了我们企业的美誉度。
0: 对，
1: 嗯，
0: 就是刚跟您说了。得了奖了，
1: 嗯，
0: 然后呢，他拿到的我们公司就拿到的订单就特别多，
1: 订单就纷至沓来
0: 、嗯，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铸造这块就比较多，而且不单单是我们国内的叶片，我们也给国外在做，对，给国外做精加工的交货，包括发到德国的，包括发到加拿大的、墨西哥的、意大利的，到处都是。爆米花、可乐、汉堡。你多大个肚子能吃完了？
2: 还有炸鸡呢。
3: 虽然百常友的家离厂子不远，然而和家人的团聚却是屈指可数。妻子和孩子早已习惯了他的工作狂模式。
4: 是从小到大，在记忆里，他总是很忙很忙，
5: 就属于，一天24小时都在思考工作，在琢磨这个企业怎么发展呀，怎么就是去更多的接一些订单呀。那还必须得理解，因为他有时候跟我说，他说我也想回家，但是公司里面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处理，等着他去决策。
3: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正是因为家人的理解，百常友的专心专注，他才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用实践在精加工领域刻下了属于自己的坐标。
1: 您研发生产的很多这种精加工的零部件，跟随着南极科考团队完成了重大的科研项目，还有一些呢进入了全球大型工业机械的心脏，甚至有一些呢在很多国家的水力发电机组当中成功的被安装进去，然后发挥着它的作用。那看到这一些成绩的时候，我想

0: 别人是敬仰，那您个人一定是无比的自豪。
1: 对，相当自豪，
0: 相当自豪，
1: 相当自豪。那个港珠澳大桥里边有一个节点，也是我们做的。
0: 嗯，
1: 我们每每提到这些的时候，都会非常自豪。我们给谁家提供产品，包括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客户都是怎么说呢？就是500强企业。
0: 嗯，
1: 然后呢，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呢，也是都是在世界吧，都是头部领域。我们觉得我们能够给他们去提供零件、提供服务，这本身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竞争力的一个认可。
0: 那站在新的起点上，你对你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的？
1: 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去带领我的团队去探索一些更高精度的产品的加工。那么在第二个方面呢，我想的就是通过一些新项目去培养人。有一部分人会在一个企业里面从一而终，是吧？有一部分人会离开这个企业，不管他在这个企业里面，我希望他变得更好。那么离开这个企业的时候，我也希望他出去之后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新的自己的领域，哎，发挥自己的比较重要的作用。再有呢，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是吧？民营企业的努力。然后呢，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这种高端装备零部件的这种精加工贡献一部分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2: 搞技术没有捷径，更多的是要耐得住寂寞，就像刺绣一样一针一线的去制造。车间里的机油味闻惯了，倒比什么都来得踏实。我们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一丝一丝地抠细节，看着高端精加工零件从国外垄断到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我就觉得特别自豪。我觉得这辈子值。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

0: 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2: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3: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2: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4: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5: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6: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7: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少部分也会来到我们中心，我们也到时候也在测试。
1: 邓国学的目光始终聚焦于手中的智能电表，这个看似普通的装置承载着中印尼两国在电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期待。
2: 这个问题咱就不说是谁的问题了，
3: 不能说一个工作然后我派两次吧，不要把队伍然后放那儿，然后一天没工作。
4: 行，就这样啊。
1: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实践，中国与印尼的智能电表合作项目正在为这个千岛之国的能源转型注入新动能。邓国学与中方团队跨越山海，在巴厘岛、苏拉威西岛等多个区域扎根数月，用中国技术助力印尼电力系统的智慧升级。
5: 爸爸 ，It's a lucky 爸爸。
6: Keep yourself.
5: Oh yeah.
6: Just keep yourself.
5: Yes.
6: Okay.
5: Okay.
7: Okay. Okay. Okay.
5: Untuk keselamatan sampai.
7: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印度尼西亚，这个围绕在赤道上的国家没有四季之分，只有旱季雨季的区别。年平均温度接近30摄氏度，湿度则高达70%至90%。全年的高温高湿，让一般的电表

中国印尼智能电表安装工程是双方的首个合作项目，也是印尼国内首次大规模部署智能电表换装。根据合作内容，由中方在印尼四个主要大岛上安装120万只智能电表，它们将被用于印尼最重要的区域和领域。10年磨一剑，项目的成功与否，最终的效果如何，

0: 它有时候把这个 CT 装反了，就是 P 跟 P 二就装反。
1: 这个集中器啊，是我们那个由中国的关键公司自主研发的，而且是世界领先那个先进技术。目前在这个印尼开始本地化生产了。
2: 为了顺利完成此次安装任务，中电装备将安装区域划分为八个大区，又从国家电网公司抽调了来自国内16个省网公司在智能电表项目建设方面的技术专家，目的就是要用国内最好的技术和最顶级的人员完成这一代表着中国计量精度和实力的项目。身在国外，即便所有的业务内容对他们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但在工作中多一度认真，多一份责任，成为每一个中国工程师不约而同的默契。
3: 我们从各个管理上的要求来讲的话，我们都会要求更高的标准来去完成这个项目，
4: 把国网这种更好的一些技术和理念也带给印尼电力和惠及印尼的老百姓，我觉得我也非常自豪。
5: 把我们这个先进的电力技术、电力标准，然后中国这个先进的这个制造业，然后完了推向这个一带一路。
2: 事在人为，在中国工程师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下，很多事情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阿贡，中方团队在巴黎工区的司机，之前由于对智能电表不了解，阿贡也曾极力排斥换装，但在与中国工程师的朝夕相处中，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6: I don't care about the time. So work, work, work and work. Only eat, work, work and work.
2: 不开车的时候，阿贡是观察者，看中国工程师如何一步步落实工作。有时他是中方的翻译，戴上安全帽跟当地居民沟通，他们是临时的同事，也是朋友，一起分享来自家庭的喜悦。
4: 都没下雨，好嘞。
2: 随着对中方工程项目的了解，阿贡主动邀请工人让他家的电表完成了更新换代。
7: 读表号，
4: 你读
7: 表号，
4: 好吧，
7: 58.3.
8: Now, I know how the important electricity and how the technology from China technology. It's a good some of the product.Mostly better than here. I work with them. And then I can learn from them. This is so important thing and for the future, I think will be made much better in here.
9: Your brother use as well?
6: No, he has his child different activity.
9: Yeah, 那户
2: 因为工作而相识，因为了解而相知，走出去让邓国学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有时不仅仅是技术的输出，在这一刻他也是一个窗口，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
4: 那我们去下一户了，
10: 下一户，下一户再看看吧。哎呀，太热了，今天 too hot。
2: 随着交付日期的逐渐临近，大家的节奏也更加飞速地运转起来。最后的冲刺阶段，就连印尼的施工队也适应了加班的状态。这是最后的时刻，充斥着疲惫，却也充满了期待。
11: 来，杨哥，清车啊！好，清个车，来，把袋子放里面。吃点汤圆，找找。面条，拿一个。小锅里块儿，我们本来。

0: 任务按期完成，四个多月的安装期，来自中国的120万只智能电表此刻已换装上岗，负担起电力计量的任务。邓国学和他的同事们今天要庆祝一下，虽然他们知道这次任务的完成不是结束，而只是双方合作的开始。按照规矩，每人一道家乡菜，来自宁夏的邓国学毫无意外地选择了清炖羊肉。羊肉不是宁夏滩羊，却正好给了邓国学推荐家乡特产的机会。
1: 开饭了，弄羊肉，宁夏的啊。
2: 好嘞，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啊，反正哥四个在这块天南海北，反正不容易是吧？
3: 祝咱们工程圆满顺利完成。
1: 好嘞，干一杯，来干杯。

0: 因为过硬的业务能力，他们从中国的天南地北相聚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正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组成了一个敢接硬仗、能打硬仗的团队。当最后的一枚电表安装完成，印尼的夜空依旧繁星闪耀。这些中国制造的智慧之眼，将默默守护万家灯火，也见证着共建一带一路如何以技术为媒，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袤的土地。
1: Very, very big thank you for your visiting. You are very good team. Good job.
2: So they are all is a very kind guys.
1: Kalau saya secara pribadi puas.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绿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当中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0: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茶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今年40岁的郭彩丽生活在宁夏彭阳县，平淡幸福的生活在丈夫身患尿毒症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从此，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郭彩丽和丈夫王占学是彭阳人，初中毕业后的郭彩丽在彭阳县国品厂打工，丈夫王占学当兵复员后也分到了国品厂。有一天，王占学去问郭彩丽借针线，说要缝袜子，郭彩丽就觉得挺奇怪的，问他怎么一个大男人还会针线活。王占学说，因为家里穷，自己很早就学会了干家务。就这样，他们聊了起来。后来，郭彩丽和王占学两个人就开始恋爱了。
1: 到1996年，同一年的1996年10月20日，农历10月20日结下婚，算起是阳历的97年元旦了。到第二年的同一天11月20日，把我们不要生下来。当时我们俩在边城也就是干活踏实，我们往这学，在每年就一直在先进工作着。那时候厂里小也可以，两个人就挣着5-600块钱。最后这个厂子你想都多了嘛？到2002年停产了，停产我们俩出来以后，就在这看这个门市铺。门市铺那时候咱生意还可以，就是一天卖着200-300块钱。等到最后人都开门市铺开了。走上几步就有些架子，我慢慢就不咋好了。
0: 2006年开始，郭彩丽的丈夫王占学突然开始瘦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瘦，还老是觉得身体特别累，经常感冒头痛，到后来连每天吃饭都觉得困难。
1: 到8月20日送到国院去检查，当时那个外地那个大夫还好，把他指着外面把我叫进去，跟我说了，说你赶紧回去准备钱去，准备的钱越多越好，就说身上有点问题。我说咋把这个病咋不跟我害上，我说跟我给害上才叫人家好人，最起码他男人嘛，他出去跑要比我强，那咱们办呢？你这头皮可要吗？要多少算多少。谁就叫人把钱给了，没办法，给钱我就给人下跪磕头。有啥想着，人家人都笑咱那么好，咱那么命大，就咱那么幸福了，生都咱能健健康康的。
0: 丈夫王占学病倒后，家里的事儿就落到了郭彩丽一个人的身上。她整天忙里忙外，除了照顾孩子、陪着丈夫王占学到处看病之外，还要四处筹钱。因为换肾需要几十万元，对于他们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1: 明年就上初中了，就好好学习。
2: 现在以后要慢慢适应的过去，到大人做个家务啥，要回到时生活的啊，听话。这比较好了。要放坚强心。
0: 为了不让孩子失去爸爸，让这个家依然完整，郭彩丽想试试看能不能把自己的肾移植给丈夫一个。她瞒着自己的母亲去西安西京医院和丈夫王占学做了肾型配型，
1: 最后配型就成功了。高兴说着说，我能给你换了。我说这不坏，把你坏的那娃娃咋去的？我说呀，好着呢，医生说好着呢。人家医生说是要家属签字才能给你们做手术，这我才跟我家里我妈打电话。我妈当时就好跟说，把你这个死女子你咋么子，你咋么配型的啥？你做检查你咋不验出来呢？我说那要你再不管就要叫那个死你嘛。

0: 我现在做啥子？那意思就问了，我说你叫啥名字？说你多大了？你给谁换呢？我说我叫郭彩莲，我32岁。我说我跟我丈夫换呢。说你为啥要跟你丈夫换呢？我说能就他名字给他换呢吗？说你给换哪个生呢？我说哪个生好就给换哪个呢。
1: 清清了，好。
2: 来
1: 啊，你好了，放心吧。
3: 从西安做完手术回来后，郭彩丽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了。丈夫王占学虽然出了院，但还是在危险期。当初为了凑钱做手术，郭彩丽把家里经营的小超市的房子都卖了。手术以后，王占学每月的药费都要10000多。郭彩丽只好东挪西凑的借钱。现在为了还钱，郭彩丽租了一间门面房，经营一家小超市，一家人靠着这个勉强维持生活。就这样，身体虚弱的郭彩丽一边照顾孩子和丈夫，一边还要经营家里的小超市，不仅要维持生活，还得攒钱还债。
0: 就要好好学你哦，你把那个啥都下不住你，我给你多少次都不了啊，不能别愿意啊啊。把水喝完，我休息了，你看这还有充电呢，再喝点着啊。
4: 这就盖帽子
0: 哦，这盖帽子
3: 不是
0: 要么你
3: 家
0: 这两个哦，这两个喝呢。
3: 为了补贴家用，郭彩丽找了一个在药店打工作。每一天，郭彩丽都是在家里和药店之间的忙碌奔波中度过的。
0: 那这个日子还要往下过，就再苦再难，还得要挺起身子，还要往下走。锅还得要掉，你不掉，你就靠下这个能死养家糊口的。丈夫做不了的，其实应该他承担这个责任。我和米酒还有，娃有的爸爸的，从学校回来，你看他爸爸在哪里？

0: 依靠着努力和坚持，郭彩丽一家平静而踏实。2015年，他们的小儿子出生了。
1: 回来吧，先回来吧。这妈烧的先回来吧。
2: 不要。
1: 先回来吧，在家里。
2: 这不要听妈妈吃。
3: 像我丈夫那个啥，就是身体薄薄的，越来越好。儿子大儿子出来能工作能上班，小孙儿子能健健康康长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0: 一个女人的肩膀究竟可以承载多大的压力？一个女人的内心究竟可以坚强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是妻子，因为是母亲。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起落器每年下场次数也占全世界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如果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5: 四指交叉，
6: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5: 两耳之间这个坑，
6: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5: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6: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7: 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8: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7: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9: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0: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9: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11: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9: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11: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实安全生产，护航高质量发展，不折不扣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
1: 全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担责尽责，抓安全，防风险，护稳定。李亦飞讲话，张宇普主持。
0: 宁夏总工会坚持从职工需求出发，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工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1: 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1号至22号在中宁县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第11巡视组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中央巡视整改进展等情况报告，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1至4月份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毫不松懈抓实安全生产，不折不扣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聚焦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区内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加强化工生产、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煤矿矿山等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常态化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积极应对极端天气，抓实抓细指挥调度、监测预警、应急值守、避险转移，一旦出现险情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自觉扛起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政治责任，把严的标准和实的要求贯穿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加强指导督导，把住时间节点，强化标本兼治，注重统筹兼顾，精耕细作，推进常态化整改长效化落实，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规范一个领域，交出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放心、让全区人民满意的答卷。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紧扣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攻坚克难，全面做好四稳工作，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有效衔接“15五”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及时复盘评估，把准定位定向，对标对表，动态完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深化园区管理体制改革，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精准招商引资，扩大有效投资，进一步演练、补练、

0: 强电，供需衔接，深挖消费潜力，一起一策纾困解难，推动农业提档增效，工业转型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统筹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扎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依法依规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可感可及，更有获得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5号，全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始终保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安全、防风险、护稳定，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安全发展水平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安全风险无处不在，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真抓实干，精耕细作，守正创新，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李亦飞指出，要时刻绷紧安全弦，动真碰硬，加强监管执法，常态化排查起底，防范化解煤矿矿山、危化企业、交通运输、城市燃气管道等重点行业和高层建筑、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要完善应急预案，优化指挥体系，健全处置流程，持续加强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赋能安全生产各环节，与时俱进制定修订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标准，有效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李亦飞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牢牢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行业监管部门要履行监管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企业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汇聚合力，全面构筑安全生产防线。要从严从实整改整治问题，举一反三，一体推动查、改、督、销闭环管理，确保问题清仓见底，工作提质增效。要把安全教育培训作为基础性工程融入日常，抓在平常，分众分类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让安全生产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成为普遍共识。张于普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树牢安全意识，切实做到时时重视安全，始终扛牢安全责任，切实做到人人维护安全，始终筑牢安全防线，切实做到事事保障安全，并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安全发展，特别是食品安全提出要求。同时，对在全区集中开展以煤矿为重点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和食品安全水平全面提升行动作出部署。会上，参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失责之殇》，部门、地方、园区、企业代表做了发言。

0: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自治区在职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在主会场参加。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目的就是要给各地各部门再次敲响警钟，拧紧发条，向大家传递安全生产必须常抓不懈，丝毫不得放松的强烈信号。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此，我们要坚决确保安全生产，将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对监管紧盯不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安全风险无处不在，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必须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断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巩固安全根基，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宁夏高质量发展。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体检难、部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供给不足、工会服务精准度不高等问题，坚持从职工需求出发，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工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0: 长期以来，由于工作时间不固定，收入压力较大，不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存在没时间体检、不舍得体检等问题。为此，宁夏工人疗养院医护人员近日来到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为当地外卖骑手、快递员提供包括彩超、心电图等28项免费健康检查服务。
2: 平时的工作比较忙，天天都在跑快递，送快递，总是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也舍不得自己花钱去体检，没有想到工会免费给我们安排了上门体检，不用请假，不用跑医院，项目还挺全面，真的特别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总工会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从定点预约到移动上门，将医疗资源送到劳动者身边，确保到点即检，即检即走。今年，全区计划为6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针对货车司机、快递员、环卫工人等不同群体，分别制定差异化检查套餐，并在宁夏工人疗养院建立职工健康管理之家，为每位参检人员建立全周期电子健康档案。除了健康服务，针对部分职工文化生活较为单一，缺少学习交流平台等问题，宁夏总工会在宁夏工人文化宫持续推出舞蹈、音乐、体育等公益课程，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3: 跟着老师一起唱唱花儿，学学才艺，锻炼锻炼身体，舒缓工作的疲惫的之余，学到了知识，还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老师。
0: 文化活动有声有色，职工阵地提能升级。2025年以来，宁夏总工会成功举办《劳动者之歌》文艺展演、新时代凤城工友大学堂公益培训等一系列品牌文化活动，覆盖100万人次，让工字文化品牌从软实力迈向硬支撑。今年，宁夏总工会将围绕职工群众实际需求，持续推进困难帮扶、技能培训、疗休养、工会驿站建设等惠民实事，推动工会服务更加精准、更接地气。
4: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大力实施思想铸魂、建功立业、文化浸润、权益护航、服务提质这8大行动，来持续优化咱们工会驿站等服务阵地，千方百计呢为咱们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3: 记者从5月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1号至22号在中宁县举办。博览会将围绕产业升级、品牌保护、农文旅融合等内容，搭建现代枸杞产业交流合作平台。
0: 本届博览会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采取线上加线下、国内加国际相结合的方式，共设置13项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采购商等400余名嘉宾参会。
5: 展会期间安排8项活动，包括开幕式、

0: 主旨演讲，宁夏枸杞、中宁枸杞推介启动仪式，枸杞文化旅游推介参观调研，启领新址新品发布，奇遇康宁枸杞采购订单对接及闭幕式。
1: 博览会以优质优价推动枸杞产业转型升级为主旨，围绕精深加工、道地药材升级、大健康融合等重点领域，分享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技术、新模式，推动宁夏枸杞产业提质增效。
2: 高标准打造线下实体展区，创新推出实体展览加实地研学模式，串联绿色种植基地、现代化加工园区、枸杞文化场馆，打造精品探访线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展销游一体发展。
1: 近年来，宁夏持续加强宁夏枸杞、中宁枸杞地理标志保护。2024年，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与福建省知识产权局签订闽宁知识产权保护交流协作协议，推动跨区域知识产权协同保护。
3: 目前联盟成员已经拓展到30个省、区市、84个单位，涵盖了市场监管、法院、公安等部门，实现了行政、刑事、司法、技术保护的衔接，已经从闽宁两地的试点发展为全国性跨区域协同保护网络。
4: 吴忠市精准摸排需求，靶向开发岗位，落实兜底政策，帮扶零就业家庭、长期失业人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稳定就业。
5: 马家新是吴忠市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的村民。作为村里零就业家庭，按照吴忠市兜底安置政策，他成功在家门口上岗，解决了就业难题。
6: 就在家门口干活，一个月有固定收入，既能照顾娃娃，又能补贴家用，每月工资是准时到账，我的心里面是非常的踏实。
5: 吴忠市持续拓宽就业安置渠道，帮助长期失业就业困难群体重返岗位。今年38岁的长期失业人员万小花，经过人社部门精准帮扶，成功入职吴忠市应急管理局。
7: 现在有了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不光能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更让我走出了失业的低落状态，重新找回了自信。
5: 吴忠市还为高校毕业生精准搭建就业平台，落实扶持政策，帮助青年毕业生顺利就业。刚走出校园的高校毕业生余杭，通过青年见习计划，成功入职宁夏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8: 脚踏实地的累积临床经验，走好从医之路。
5: 截至今年4月底，吴忠市城镇新增就业4042人，同比增长12.25%，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8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5.62%，实现工资性收入9.22亿元。
1: 立夏刚过，固原市头茬菜心迎来集中采摘季。在袁州区中河乡丰浦村蔬菜种植基地内，工人们正沿着菜畦有序采割。
9: 公司目前采收面积约300亩左右，日发货量提升至30吨，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上市采收量翻了1倍。
1: 目前基地头茬菜心亩产稳定在2000斤左右，供应季将持续到11月初。产品主要供应广东江南、佛山易运等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经过冷链运输，仅需30个小时就能将这份来自固原的冷鲜送达广东市场。
10: 到片市一天就发个5-6车这么多，到旺季时候一天就发个7-8车、10车，一天拿个30吨。
1: 据了解，目前袁州区已建成菜心种植基地14个，全年累计种植面积达5万亩。不仅袁州区的菜心进入采摘期，隆德县、彭阳县等地的大田菜心也同步迎来采收，形成了全域联动、稳定供应的良好态势。
11: 电影《西北警示》5月25号在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开机。影片聚焦西北公安履职故事，展现公安铁军精神。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留存场景年代感十足，让演员们能更好带入角色。影片将全程在此取景设置。
12: 贺兰山下包括石炭井，其实能看得到这个整个的城市的一个面貌，以及西北的风土人情，其实是特别符合我们的。

0: 拍摄条件的。
1: 我走在这条街上，感觉就像走在我们这个时光隧道里一样，我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而且这里很有西北的这种苍凉，所以感受特别好。
2: 固原市近日开展网络安全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联动水平，切实增强重点行业领域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演练围绕当前网络安全重点风险领域，共设置了违规翻墙、核心设备故障、网页篡改、数据泄露、不可抗力灾害五个演练科目。各参演单位围绕既定科目进行了实战演练，完成漏洞排查、攻击阻断、数据恢复、复盘总结等处置流程，以演促防，以练备战，全面增强固原市网络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由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与欧洲委员会农业总司共同举办的第八次中欧酒精饮料工作组会议近日在银川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标签管理、企业注册等议题展开研讨，并实地考察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此次会议是该机制自建立以来首次在北京以外的中国城市举办，助力宁夏葡萄酒产业对接国际标准，融入全球市场。5月25号是第23个全国心理健康日，银川市第33中学开展主题活动，邀请12355专业心理导师走进校园，为9年级学生和毕业班教师开展团体辅导、情绪疏导等活动，帮助学生缓解备考压力，增强心理调试能力。衡阳县成功核发全区首本国有林地流转经营权不动产证，破解经营主体办证难、融资难问题，实现我区国有林地流转经营权不动产登记零的突破，为企业盘活资产、融资发展提供合法产权依据，也为宁夏林权改革盘活林业资源提供了可复制样板。
3: 眼下，贺兰县长信乡丁北村800多亩西芹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作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丁北西芹是村里的特色主导产业。今年以来，丁北村以特色种植为抓手，拓宽增收渠道，带动村民就业，全力冲刺年底集体经济收入破100万元目标，以产业振兴激活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成为村强民富的硬核支撑。
5: 连日来，银川市七子莲湖示范片区水环境提升项目二期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建设进度。项目总投资1795.39万元，建设内容包含水生植被修复工程、生态缓冲带修复工程、东湖及点农河水动力改善工程。目前，项目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80%。
6: 黄河两岸连片枸杞基地绿意铺展，勾勒出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从标准化种植到精深加工，从品质提升到品牌升级，一粒小小枸杞正不断释放产业振兴新动能。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杞乡，感受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4: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仙境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记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节近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第11巡视组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中央巡视整改进展等情况报告，听取。

0: 自治区政府党组一至四月份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毫不松懈抓实安全生产，不折不扣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聚焦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5月25号，全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始终保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安全、防风险、不稳定，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宁夏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体检难、部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供给不足、工会服务精准度不高等问题，坚持从职工需求出发，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工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1: 跨越2000公里山海，奔赴一场滚烫的青春之约，在海原县一批又一批福建青年扎根基层，以三尺讲台播撒希望火种，将务实担当倾注在闽宁教育帮扶一线，用平凡的付出点亮山区孩子们的求学梦想，书写着闽宁协作温暖动人的青春篇章。
2: 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孩子而言，读书是改变命运、拥有人生选择权的最佳路径。这是厦门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海原分队队长林楚涵扎根西部支教的初心。这位来自福建泉州的年轻姑娘千里奔赴宁夏海原，为山区孩子开启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3: 这是我在海原的第10个月，转眼我和他们的相处时间只剩下2个月了，大家彼此之间都非常的不舍。我希望在回去后能够再回到海原这片土地，能够再和我的孩子们、再和我的学生们能够见面。
2: 26岁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朱海宁扎根基层沃土，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全力推动厦门大学奖助学金项目在海原县实施。该项目自1999年启动以来，早已成为闽宁协作教育帮扶的金字招牌，累计募集善款超1800万元，资助困难学生近3万人次。
4: 2年来，我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逐渐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基层青年工作者。我不仅读懂了基层的厚重与真实，更在海原的山川与笑容中找到了青春的意义。
2: 30年来，从巴闽山海到塞上沃土，一批批支教老师、青年志愿者、基层干部如同一颗颗饱满的种子，在黄土高原的沃土扎根生长绽放，将闽宁协作的支教帮扶故事在宁夏大地上持续续写，生生不息。
5: 银川市金凤区聚焦群众家门口看病需求，通过硬件提质、软件升级、医联体赋能，持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真正实现居民小病不出社区、健康触手可及。
6: 清晨，湖畔家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前的广场上，8段锦晨练准时开始。大厅内24节气养生茶免费供应，中医馆里 AI 面诊为居民精准开具养生方案，儿童保健、预防接种等服务一站式办结，让基层医疗从看病向管健康转变。
7: 你看，像我呢，已经这个高血压20年了，糖尿病呢5年了，在这个医疗中心可以一站解决。
6: 据了解，银川市累计投入800余万元升级该中心硬件设施，同时依托金凤区健康集团与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组建医联体，实现专家定期坐诊、双向转诊畅通。
8: 重点打造口腔、中医、妇科、儿科这4个特色科室，主要开展中医调理、中医减重门诊、产后康复、小儿推拿这些便民惠民的服务。升级后，门诊量现在大幅度的上升。
6: 截至目前，银川市金凤区已标准化建成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4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全面覆盖辖区6大街道，形成了功能互补分级。

0: 诊疗的基层医疗服务格局，为群众筑牢健康第一道防线。
1: 庭院虽小，大有可为。近年来，同心县张家园乡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助力村民拓宽增收。

0: 别雅致，绿意盎然。村民李伯兰正忙着给自家新栽种的红梅杏浇水，看着一颗颗稚嫩的果苗茁壮成长，他的脸上满是期待。
1: 村上给我们给了些红梅杏、吊杆杏，也摘活了。我每天也饮水，种上背后环这门上的风景也好看，也有我们点收入。
2: 现在我们这个每家每户也都有了这个田园经济。就像我们现在种的是以杏树、吊杆杏、红梅杏、桃树、梨树，然后你像这一种树，已经三年前栽的，现在已经挂果了，挂果，已经了经济效益。
0: 如今在张家园乡，越来越多的村民依托庭院发展特色林果种植，昔日零散的闲置空间变成了四季有景、增收有望的田园。庭院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彻底改变了村庄庭院杂乱的旧貌，让乡村环境变得整洁优美，更打通了村民就近增收的便捷渠道。
3: 延池县近日成功办理了全区首笔国家集采药品医保基金直接结算业务，标志着该县医保结算模式改革由线下支付正式迈入线上闭环结算新阶段。
4: 此次首笔直接结算覆盖四家定点医疗机构、两家配送企业，涉及70余种国家集采中选药品，累计支付结算资金22.48万元。业务全程依托医保信息平台药号招采子系统，实现数据核对、票据校验、三方对账、资金拨付等额扣款全流程线上闭环办理。
5: 推行国家集采药号货款与企业直接结算，既能理顺资金拨付流程，精简中间环节，提升医保基金拨付效率，又能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实现资金流向全程可控，规范医药购销秩序，同时保障药号的稳定供应，切实筑牢了民生保障底线。
4: 截至目前，延池县医保局已与15家定点公立医疗机构签订直接结算委托书，与6家配送企业签订支付合同，并完成结算账户维护，实现了县域定点公立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全覆盖。
6: 银川公交贺兰有限公司扎实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升级，从车、线、站、人四大维度精准发力，让城市公交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0: 据了解，目前贺兰公交适老化改造已投放126辆低踏板低入口新能源公交车，覆盖401、301等老年客流集中线路，并且从车辆、线路、站点服务多方优化，完善一级踏步、爱心专座、语音播报，加密早晚高峰班次，在重点站点设置红马甲志愿者与智能电子站牌，同时对驾驶员开展适老化专项培训，严守文明暖心行车规范。
7: 后续呢，我们将持续做好以下两件事：一是持续优化公交线网结构，让老年人出行更方便、更安全、更顺畅；二是提升驾驶员服务水平，持续开展适老化服务培训。
3: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全球雪豹虫引入项目取得重大突破，雪豹在贺兰山首次实现野外自主繁殖育幼。
8: 画面里，雪豹妈妈带着幼崽在贺兰山深处巡视着领地，小雪豹时不时和妈妈亲密互动，看到红外相机镜头，小家伙还凑上去好奇地探索着。据科研人员分析，这只小雪豹出生于2025年4至5月，已经在贺兰山存活了1年。
9: 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链条案例。

0: 妈治愈了，然后从第六名到第五名，到今天的第一名。参加来了之后，我就关注今天天气，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对我们半马选手，来说特别的友好，因为体感温度特别合适。我连续四届，兰州半马治愈了，然后从第六名到第五名，到今天的第一名。作为一个业余跑者吧，我感觉，意想不到，但是又很兴奋。
1: 石嘴山市惠农区铿锵玫瑰芬芳之旅乡村健康跑在红果子镇大地天香玫瑰园开赛。

0: 雪豹通过捕食岩羊，能够有效控制食草动物的数量。贺兰山已经形成了具有顶级捕食者的完整食物链。
1: 祝贺银川体育教师张国富斩获兰州马拉松半马男子组冠军。
2: 意想不到啊，但是又很兴奋，
3: 连续四届兰州半。

0: 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在贺兰山体育场激情开唱。
1: 太热情了，我的这些朋友们来银川两天啊，什么银川特别有名，就是羊肉特别有名，对不对？特别好吃，他们非常他们吃，一直在吃那个牛羊肉。他们昨天吃的是那个羊肉，今天是牛肉，明天是什么肉？明天是熊猫肉。然后呢，明天哇，还有英语出现，哇，这个猫肉都来了。
2: 摄影师在贺兰山下蹲守33天，终于拍到小凤凰，凤鸣之喜，见者好运。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今年一至四月，宁夏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 制造业增长 11.5%， 贡献率达 100.1%。宁东基地增速 9.1%， 拉动全区增长3个百分点。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31.1%， 大中型企业拉动有力。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稳固。5月24号，石嘴山市惠农区在大地天香玫瑰园举办乡村跑活动。2000名跑者穿梭千亩玫瑰基地，赛事设置4个组别。同步发放文旅消费券，今年前4个月。惠农区旅游人数同比增长超 70%， 旅游花费增长超 60%， 实现一朵花撬动文体旅农商全链条融合。彭阳县依托丰富林业资源，盘活流转山林地 11.5 万亩，培育社林经营主体381家，通过树上摘果山桃山杏、林下重要柴胡黄芪等，林间养蜂养鸡，林下种养业年产值6000余万元，并开发七机战场小程序实现线上认养，形成一林生三彩的增收模式。银川市公安局车管所针对驾考理论基础薄弱、农村地区服务半径大等问题，启动摩托车驾驶人免费培训课堂，聚焦理论辅导、考试供给、登记上牌全域覆盖4个维度，推动摩电管理服务提质增效，破解群众考证难题。5月24号，2026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在银川揽山公园启幕，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活动周期间配套举办科学实验巡展、科创平台开放日、科技电影免费放映、科技人员服务基层等系列活动，多所高校科普场馆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宁夏持续发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统筹推进打防管控宣治全链条工作。今年一至四月，全区电诈立案财损同比分别下降 57.7% 和 55.7%， 财产损失为6年来同期最低。宁夏将进一步完善技术手段，强化科技赋能，守护群众钱袋子。固原市原州区引进2家3甲医院名医工作室，涵盖神经外科、脊柱外科等专科，专家定期坐诊、手术示范、远程会诊，构建全周期帮扶带教体系，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免去奔波之苦，同时强化本土医疗人才梯队，实现大病不出区，名医在身边。初夏时节，隆德县依托山林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产业。目前林药建作及野生资源修复面积已达29万亩，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今年计划新增1万亩种植及1万亩资源修复，重点发展黄芪。

0: 黄芩等品种，打造林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新模式。一分田园、花海菜园等共享菜园项目在银川兴起，成为市民周末微度假新选择。市民可体验种菜、养鸡、露营等多元乐趣。盘活乡村闲置暖棚，永宁县富源社区、金凤区金龙村等地还配套农产品展销、铁锅炖等消费场景，带动农民增收，实现城乡需求双向对接。银川市宜婚纱摄影工作室为打造校园风宣传，安排模特身着校服擅自借用学校场景拍摄商业视频并传播，校方发现后举报，市场监管部门认定其违反广告法和未成年人保护规定，商家主动删除视频并获校方谅解。监管部门提醒网红营销不得逾越法律红线。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日前，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金鸡国际圆桌对话在法国戛纳电影市场主舞台举办，中外电影界精英、科研学者齐聚，围绕 AI 与电影融合展开研讨。
2: 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金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十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
3: 三五分钟扒完一顿饭，你以为只是省时间，身体却在悄悄买单。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您了解吃饭太快到底会惹来哪些麻烦。
4: 现代人吃饭越来越快，但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可并不是一件好事。食物没充分咀嚼就下咽，很容易刺激食道和胃壁，没有经过充分研磨的食团也会让胃肠的负担加重，消化液来不及分泌，还容易引发胀气或者腹痛。通常大脑接收饱腹信号大约需要20到30分钟，吃太快就意味着在停下来之前已经吃得太多了，长期如此容易导致肥胖，血糖也会因为快速进食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增加胰岛负担，提升糖尿病风险。对于儿童来说，长期快食还可能影响咀嚼肌发育。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贺兰山深处岩壁巍峨，林海苍茫，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及迁地保护和野化放归工程实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频频现身山野之间，与壮美山川共同绘就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贺兰山，寻着雪豹的足迹，感受万物自在生长的蓬勃生机，聆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野回响。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

0: 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弘扬文明新风。

0: 方面也会到我们装修方面，到时候也在测试。
1: 邓国学的目光始终聚焦于手中的智能电表，这个看似普通的装置承载着中印尼两国在电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期待。
2: 这个问题咱就不说是谁的问题了，
3: 不能说一个工作然后我派两次吧，不要把队伍然后放那儿，然后一天没工作。
4: 行，就这样啊。
1: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实践，中国与印尼的智能电表合作项目正在为这个千岛之国的能源转型注入新动能。邓国学与中方团队跨越山海，在巴厘岛、苏拉威西岛等多个区域扎根数月，用中国技术助力印尼电力系统的智慧升级。
5: 爸爸，伊莎拉西爸爸
6: ，Keep yourself。
5: Oh,
6: yeah. Just keep yourself.
5: Yes.
6: Okay.
5: Okay.
7: Okay. Okay. Okay. Okay.
5: Untuk keselamatan sampai.
7: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Okay.

0: 印度尼西亚，这个围绕在赤道上的国家没有四季之分，只有旱季雨季的区别。年平均温度接近30摄氏度，湿度则高达70%至90%。全年的高温高湿让一般的电表很难适应这里的气候。
1: 首先，这个项目是印尼国家电力公司是1月份给我们发了开工令。发了开工令之后呢，我们这个项目里涉及的所有的产品，包括表计和集中器，是需要做相关的当地的认证。当我们的认证做完之后，进行排产，我们的电表运抵到现场的时候，已经到5月底了。所以我们团队是这块实际上说实话是非常着急的。
0: 智能电表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部分当地居民对新设备的疑虑让安装进度一度受阻。邓国学与印尼同事深入社区，耐心解释智能电表在精准计量防盗电方面的优势。从误解到信任，每一步都凝聚着民心相通的深意。
2: 是，我也明白，我也想，真的，我给我们的要求也是下的。哈鲁尼哈鲁斯斯拉塞哈鲁斯必须，我也是这么他们说的。但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你要受限于这个客观条件。
3: 但是这个定位的话就在这一块。对，那应该不是这家，那应该再往前走一点吧。
4: This is new meter. This is smart meter.
5: 哎，这确实这个先生这个技术资料啊，还是
3: 之前有这种错误的，太正常了。
0: 一处两处，即便是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大家仍然没有找到抵触安装的用户地址。
3: 查询一下他们的地址，我们现在联系他们后台帮忙查询一下。这就是我工作中其实遇到很多问题，就是这样子的。

0: 傻笑。
1: 二十周年。
2: 过程虽然不顺利，但好在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
0: Hello，Hello。
3: Hai, setelah diganti yang baru nih ke cabai saya lagi mengaplang untuk metalonnya lagi sana
1: di tempat lain.
3: Enggak, tempat ini juga rumah saya. Kan satu di sini, ini udah diganti nih. Ganti ini udah jaga iglex.
4: Ganti ini kata apa? Ini sama yang di depan. Nah,
5: 后面跟 PN 其实已经来其他过一次了。
6: PN 也来过。
5: 对，也来过一次了。咱们今天。现在也是在做一下，在项目收尾阶段了，咱们再做一下最后的这个努力，再来一次。
6: 对对对。
2: 在印尼，有8000万只电表分布在这个国家的17000多个岛屿上，每个月仅人工抄表量就给当地电力部门带来繁重的工作压力。遇到电表损坏、偷电、漏电，更是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和安全隐患。实际上，解决此类问题，恰恰是智能电表的强项。印度尼西亚，这个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国家，国土面积达到了190多万平方公里。分散的地形让印尼面临着电力分布不均的问题，造成的结果便是人口过度集中在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较好的几个区域或城市，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则备受掣肘。为此，印尼也规划了超级电网系统以求破局，但越是发达和智能的电网系统，越是需要与之配套的电表作为其最基础的支撑。
7: KWH Meter Amin tentu sangat bermanfaat untuk masyarakat Bali. Ya. Karena apa? Karena pengukurannya lebih akurat ya. Ya. Pemakaiannya bisa dilihat secara real time ya. Ya. Mungkin ke depan tidak akan ada lagi petugas ke rumah-rumah pelanggan untuk mendatangi pelanggan hanya sekedar untuk mencatat meter.
2: 2014年，国家电网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在印尼设立了海外分部，着手相关领域的合作。中国印尼智能电表安装工程是双方的首个合作项目，也是印尼国内首次大规模部署智能电表换装。根据合作内容，由中方在印尼四个主要大岛上安装120万只智能电表，它们将被用于印尼最重要的区域和领域。10年磨一剑，项目的成功与否，最终的效果如何，这不仅仅是一笔生意，更关系着双方未来的深度合作。
8: 不是，他有时候把这个 CT 装反了，就是 P 跟 P 就装反。
9: 这个集中器啊，是我们那个由中国的快电网公司自主研发的，而且是世界领先那个先进技术。目前在这个印尼开始本地化生产了。
2: 为了顺利完成此次安装任务，中电装备将安装区域划分为8个大区，又从国家电网公司抽调了来自国内16个省网公司在智能电表项目建设方面的技术专家，目的就是要用国内最好的技术和最顶级的人员完成这一代表着中国计量精度和实力的项目。身在国外，即便所有的业务内容对他们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但在工作中多一度认真，多一份责任，成为每一个中国工程师不约而同的默契。
10: 我们从各个管理上的要求来讲的话，我们都会要求更高的标准来去完成这个项目，
11: 把国网这种更好的一些技术和理念也带给印尼电力和惠及印尼的老百姓，我觉得我也非常自豪。
12: 把我们这个先进的电力技术、电力标准，然后中国这个先进的这个制造业，然后完了推向这个一带一路。
2: 事在人为，在中国工程师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下，很多事情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